得，他就有点吃醋，牙根冒酸水，当面提出要跟林冲比武。这柴进心里又是一层不痛快，心说洪亮啊，你40来岁白活你，人家来了是客人，我在这儿答应是不答应，看得出柴进愿意比。如果自己不同意，驳了人家的面子，所以呢，只好违心的同意了。简短结束，都到了院里了。洪亮提出了先比拳脚。别看林冲有伤刚好啊，那是一头猛虎啊。开始比的时候，林冲不愿意下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躲躲闪闪，招招架架，也无非走走形式。后来发现这个洪亮不怀好意，每一拳每一脚都奔林冲致命之处下手，把林冲惹急了。林冲心说，你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招你，我也没惹你，你这是何苦来呢？得了，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啪啪啪啪啪啪啪，上啪！一个连环腿呀，正踢到洪亮的肩头上，洪亮站立不稳，摔了个仰巴叉。在场的人哇，全乐了。可这洪亮不干了，蹦起来，从兵刃架子上抄起一条白了杆子来，非要跟林冲比杆子。林冲只好奉陪。两条杆子上下抖动，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让林冲这一杆子正点在三叉骨上，好像没把骨头给他捅折了。洪亮翻身栽倒，这家伙这回没词儿了，满脸通红，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来到柴进近前：“大官人，小人无能。”我告辞。心说饭碗子砸了，往后怎么在这见人？柴进怎样挽留也留不住。就这样，洪亮收拾行李卷走了。柴进心说，走就走，你这个人人品不好，你走了我有的是钱，我再雇旁人。但是林冲觉着过意不去，这怎么说的？柴进说，休要管他，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吗？林教头，我这回开了眼了，你呀，多在我这庄上住上几天，一晃就把林冲留下半个月呀。后来这董超薛霸偷着跟林冲嘀咕，林教头，这样时间太长了，我们没法交代呀，咱们得及早登城啊。林冲一柴进认识他，把这封信写完了交给林冲，你把这信给黄管营，告诉他你是我的朋友，让他好生照看。这就求之不得呀。林冲千恩万谢，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就这样，柴进又拿出文银100两给了林冲，你得带钱呢，没钱寸步难行。又取出20两给了董超薛霸，两个人乐得奔奔直磕头。然后柴进告诉林冲，你只管去沧州，有了困难派人给我送信，不管你在这儿住多长时间，其他一切我全包下来。那位说，柴进就是柴王，难道说给林冲运动运动官司都不行吗？那么大王爷一句话不就放了吗？不行，你别看他是王位，家里有丹书铁卷，但有职无权。现在当权的是蔡京、杨建、高俅等人，其他的人都靠边站，尤其这官司沾着高太尉的边，就是柴进也瞪眼没咒念，只好用钱打点通融，想要这官司了了，办不到。林冲也是。

0: 千恩万谢。临行之时，刑具还得带上啊，你不然的话，叫大伙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把刑枷、脖锁、脚镣又都带上。就这样，林冲跟柴进告别。往后咱们再详细交代这位小旋风。话分两头，再说林冲跟董超、薛霸上路，赶奔沧州，100多里地呀、啊，2天到了。那会儿的沧州啊，是个弹丸之地，那个县城也不怎么样，是一座土城，可勉勉强强的也有3街6市，人烟稀少，买卖也不兴隆。他们进了城之后，先赶奔牢城营，凡是配军都得送到牢城营，在这干苦力活啊。说那什么时候放回家，那不一定，根据你的情况。哎，你要是做得好了，当官的高兴了，你可以提前2年回家，要不高兴，这一辈子你也没有出头之日，好一好你死在牢城营，就那个折磨你也受不了。哟，这牢城营可挺厉害，高大的围墙，大铁门，高高的瞭望楼，怕犯人逃跑啊。等把铁门砸开，跟值日的军兵交代清楚，军兵才放他们进去。到里头办了结交的手续，福泽这个人姓王，是个差拨官。差拨官这权力可不小啊，凡是进来的犯人他安排，放的犯人他安排，样样事事都得过他这道关。但是这个王差拨这小子才不是东西，30多岁，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在这儿他就是地头蛇，就是小王子。办了手续之后，打发着董超、薛霸走了。两个人临走跟林冲道别，林教头后会有期，我们哥俩回东京了，还有什么事儿吗？林冲心里觉得热乎乎的，说没有别的事了，往后呢也许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我们也但盼如此，盼着林教头早日官司了结，咱们在京城不见不散。告辞了，告辞了。两个人走了，这差拨就把林冲关进单人的土牢，这是大院子，左一溜土房，右一溜土房，门呢有是铁的，有的是木头的，窗户上都有木头篦子、铁篦子，怕你跑了。但是门呢不夹着锁，不像那监狱，左一道铁门，右一道铁门的。到这儿就是干苦力活，所以在这个院里那管束的比较松一些。其他的犯人一看呀，又来新人了，又来新人了。等着王差拨走了之后，这帮人呢都来了，来看林冲，和这屋里屋外挤了能有20-30号。有人就问贵姓啊，免贵姓林，二木的林。哦，哪儿来的？东京。你过去是干什么的？80万禁军教头。呀，不错呀、哎、你什么官司？哎，别提了，我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高太尉，因此被刺配到沧州牢城营。哎呀，你把上眼皮给得罪了，还好得了吗？你这人真不会来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详细的案情，林冲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但这里边也有好人呢、啊，有几个挤到前边来了。我说：“老林呐、啊，你可留神呐、啊。”刚才送你来那人姓王啊，叫王小鬼儿， 小子才不是东西，
1: 专门收拾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没挨过他打的，一句打人挺狠的，有时候找你个茬，把你吊在凉坨上一吊就是一宿，你可加点小心啊。另外老城营的管营姓黄啊，叫黄阎王，那家更邪乎的厉害，你要想不受罪，带银子没给拿钱打点呢、啊。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可是在牢城营更离不开钱，只有把他们二位打点的高了兴，你才能少受罪。哦，多谢关照，多谢关照。那么各位啊，得花多少钱能打点他们满意呢？王差伯这家伙怎么说也得给十两银子，黄管营那儿少说十两，好好就得二十两啊，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是起码的数，早都开出价来了，不然的话你可受了罪了。说完了这帮人走了，林冲头一天也乏了，哎，还挺舒服，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刚吃完饭，王差伯来了，一进屋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你叫林冲啊。正事什么正事反事的，妈的来的，我看过公事了，怎么的，你要想行刺高太尉，你是不是想作死啊？昨天你一进门我还给你相了一面，你瞅你长得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看你走路那个架势，你就是个短命鬼，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你要胆敢炸刺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外边有几百块条石，你看你要是个自由人没办法，我愿意溜达我溜达，困了我就睡一觉，想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听着不顺耳我就反驳几句，没人管。可你要是罪犯，你就是阶下囚，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就是天大的英雄，到了这一步也没咒念，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他在这数说林冲，林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说完了转身要走了，林冲把他拦住了，差拨哥哥留步，哎，我这辈儿在哪儿论的，你凭什么管我叫哥哥，我能有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兄弟吗？哎，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应当揍你20个嘴巴。林冲乐呵呵的从包里头拿出白花花纹银20两，往手心一托递过去，差拨哥哥，这纹银20两拿不出手，算我孝敬您的，您买双鞋穿吧，你也够辛苦的，为了我们把鞋底儿都磨漏了，我太你看这小子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了。你说什么？这刀给我的，说孝敬差伯哥哥的。哎哎哎，你这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林教头啊，方才我那是演戏。你看我声怎么那么高呢？我故意啊，让那些囚徒都听一听。其实我知道你被屈含冤，就看你这人长得这么忠厚，你能干那种事吗？分明有人给你小鞋穿，哎，我对你心里头我是非常同情的，你可别怪我啊，这也叫例行公事。你看看林教头如此豪爽，一出手就给这么多钱，叫我受之有愧。林冲心说。

0: 话，去你娘的！啊，你属外国籍的，真能变呢。方才一样，现在一样。方才是恶煞神，现在是洗面佛。林冲心说：“你演戏，我也得演戏呀、啊，我别吃亏呀、啊。”差拨大哥，您甭客气了，往后还需要多多关照。
1: 没说的，没说的。
0: 林教头，你看这屋怎么样？你要觉着还行的话，你就暂时先住这；要不行，我再给你换间好屋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会儿我领你去见管营黄的人。见着之后，按例得先揍你100杀威棒，那玩意儿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啊，打的满身是伤，腿折胳膊断，他一年都起不来呀、啊。怎么办呢？你要有富裕钱，我呢给你送去，管营大人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不打你这棒子了。你别凭他咋呼，实质上就对你开了恩了。林冲说：“好，我正要有劳老兄。”从包里一伸手，又拿出30两来。哪那么多钱呢？柴进给的。林冲一笑：“柴伯，我求你送给管营黄大人。”“
1: 没说的，没说的。”“
0: 哎呀，真够意思，真够意思。”哎呀，林教头挥金似土啊，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妥了，包在我的身上，我肯定跟管营大人提出要求，给你找个最美的、最清秀的差事。拿着银子走了，到外头掂量掂量，30两啊，不能都给他。他又揣起10两来，剩下20两给管营送去了。到那儿净说拜年的话，管营见着银子眉飞色舞，全明白了。知道知道知道，好呀，去，带林冲。我他这小衙门不大呀，在这些犯人面前他可有权利。这屋里的刑具列摆还真吓人呢。这位居中而坐，林冲进来一看，这人能有50来岁，矬胖。黢黑小眼睛，两旁站着几个当差的，手里掐着棍棒，如狼似虎。林冲赶紧双膝跪倒：“罪犯林冲参见管营大人。”“
2: 加什么名？”“
0: 林冲。”“
2: 多大年纪？”“
0: 30有余。”“
2: 过去干什么的？”
0: 这管营脸上也有笑模样的。林冲啊，初来乍到，你可得守规矩啊。我说王差伯，给他找点什么活干呢？”“
2: 天王堂没有人啊，最好把他派到天王堂，也就是扫扫地烧烧香，那活不挺好吗？”“
0: 可也倒是。”“林冲，派到天王堂烧香扫地，你要好好的干活，听没？多谢大人恩典。”你说这活多美呀！林冲搬到那儿去，一天没事，扫扫地能累着吗？烧烧香更累不着了。他是犯人当中最受优等待遇之一了。眨眼之间过了50多天了。这天林冲啊，到街上去溜达，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掌。林冲回头一看，啊，想当初在东京一家大饭馆子当厨师，由于他的烹调技术相当出色，拿着头份钱也偏敢倒霉，有一回柜上算账丢了100两银子，有人呢就说李二偷去了。其实李二是正人君子，根本没做那种事，被屈含冤呐、啊。这东家就信以为实了，非逼着叫李二把银子交出来。那李二能干吗？

为这件事争执不下，这东家非要把他扭送到开封府。本来事儿不大，真要经了官呢，这事儿就大了。可巧让林冲给遇上。林冲那会儿刚做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他也爱管闲事，经常出入这家酒楼吃这李二给做的菜。林冲一问怎么回事，他们一讲，林冲给担保是这样的，不管李二哥拿与没拿，这银子我给支付，千万别惊官。东家一看林冲出头了，再说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张家饭馆当厨师，王家饭馆老两口子有个闺女，一看这李二这小伙子不错，技术也高超，自从他掌勺之后，这小饭馆的买卖一天比一天兴旺，拉了不少的主子，买卖做起来了。老两口子一高兴，把独生的女儿许配于他，他一个人嘛，倒扎门的女婿。没几年，老夫妻相继亡故，就剩他们小两口了。这个买卖照样红火，就在沧州东门里紧靠着街。今天这李二呢，上街采买东西，可巧碰上林教头，故人相遇啊。李二一看是林冲，那简直是不敢想啊，这怎么可能呢？尤其两人面对面，他一看林冲面上刺着金焰，就知道林冲谈了官司了，拉住林冲的手，恩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哎，我是有苦难言呢。这样吧，恩公，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就在东门里，走吧，到我家。林冲搭着也没事，就跟着李二到他们家饭馆了。这家啊还叫王家酒馆，因为是老王家留下的嘛。等进了屋之后，李二就喊家里大，家里大，你看谁来了，你快见见贵客吧。他媳妇也非常朴实的一个人，赶紧把围裙解下来，洗了洗手，来到外间屋，一看到丈夫身边站着一人，挺大的个，燕寒虎须，豹头环眼，威风凛凛啊，不认识。李二给介绍，家里大，我素日没少向你叨念，我之所以有家乡玉固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四大快事。拿林冲来说，到了沧州，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冷不丁碰上老熟人，交情还不错，这夫妻俩对自己又这么热情，因此这心里暖乎乎的，就有了依靠。林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因此也就不见外了。洗完了脸，漱漱口，把衣服上的尘土掸掸，就坐下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小两口在这陪着吃。为了怕别人打搅，把幌摘了，门关了，要歇业一天，专门招待林冲。有人可能说，那林冲对李二有好处吗？所以他才这样。这人可不一样。您发现没有，在您的身边左右有不少白眼狼，过河就拆桥。你对我好啊，活该，谁叫你对我好来的？卸了磨就杀驴啊，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还得说李二有心，还得说是好人，知恩必报啊。小两口为前为后，李二就问恩公，您怎落到这步田地？林冲长叹一声，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对这两口子讲了。李二听完了，气得直跺脚啊。

林教头恕罪啊，这叫什么年月，人死王八活呀，正人君子没有好结果，奸臣坏蛋当道，我看啊，迟早有一天他们恶贯满盈，非遭恶报不可。恩公啊，遇上事儿了，您老就得往开处想，千万别窝囊，这玩意儿老窝囊的非病不可。这不是咱遇上了吗？您呢，只要瞧得起我们两口子，您经常来，您就来，吃喝我们包下了，您的衣服我们包下了，家里的现在就开始啊，给咱的恩公做棉衣做棉鞋。哎，我知道，恩公有什么换洗的衣服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啊，千万别洗外，只有这样我心里头才觉着坦然。林冲一看人家的确出于至诚，不是耍花舌子，也就不拿他们当外人了。打这之后，林冲只要一上街，指定到王家酒馆弄四个菜烫几壶酒，都是李二亲自掌勺，什么好吃给做什么。当然林冲也不能白吃人家，现在林冲啊比较富裕，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经常派人给送银子，老岳父张教头也派人往沧州送银子，两路进财。林冲又没有嗜好，没什么花销，所以呢有多少钱都给李二送来。李二说什么也不要，林冲说你要不要往后我就不来了，你们小本经营不容易，我留着银子又没用啊，就值当我入了股了，好不好？这银子放你们这儿存着。好好好好，恩公啊，将来等您回东京那天，咱们算一笔总账，余下的银子还没来。李二就站在饭馆门前呢张望，心说可能恩公有事，不然呢他绝不能失信。哎，他正瞎琢磨着呢，从对面来俩人，就进了饭馆了，来了买卖了，李二就顾不得旁的了，赶紧也跟进来了。这两人找了一张桌对面坐下，李二赶紧擦抹桌案，偷眼一看，嚯，这二位绝不是本地人呐。就见上垂手这位细高挑，黄白镜子尖下颏，两道细眉，一对眯缝眼，多少有点鹰钩鼻子包嘴片，鼻子下到上嘴唇，哎，带着那么两撇小黑胡，头上戴着绛紫色一字挖面巾，后边是两根飘带，身穿箭袖，外边披着棉披风，因为天冷嘛，下面穿着半截高腰的棉靴子，腰里挎着口宝剑。哎呀，李二心说，看来这位是从大地方来的，从来没见过。一看下垂手这位头戴一顶捏巾，外头罩着风帽，身上穿着棉袍，腰里扎着带子，穿的也挺阔气。李二赶紧问，二位黑爷吃点什么？就见上手的这位合计了一会儿，你是这儿的掌柜的吗？哎，也可以这么说，小店是我开的，今天这屋我包了，不准招待其他客人，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是是是是是。另外我今儿个要请客，听说你们这买卖不错，做的菜很得味，什么拿手给我们做什么，我不怕多花钱，越丰盛越好。好嘞，赶紧唠了谎了，人家帮

0: 下了。李二到里边跟夫人打招呼，看见没，外边来了财神爷了，把咱饭馆包下了，赶紧下厨房给我打下手。哎，挽了挽袖子，两口把围裙系上，切菜洗菜切肉，就忙活开了。正忙活着，听外边招呼他，李二赶紧到了外边，一看坐到正座那位黄白镜子，叫他，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一点事儿，这牢城营离这有多远？
1: 哎呀，不远，
0: 往前走不到二里。
2: 嗯，
0: 烦劳你跑趟腿儿，到牢城营把他们的管营差拨给我请到这里来，就说我是从东京来的，找他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
1: 哦，好的好的。
0: 李二一边往外走一边心想，东京来的，
1: 哦，
0: 看来他不认得牢城营的黄管营，也不认得那差拨王小鬼，这不叫我去请吗？找他们干什么？就这么他心里嘀嘀咕咕的冲了心了。那时间不大，这二位还真来了。进门一看，这两位也愣住了，问李二，谁找我们？
1: 就这二位。
0: 哦哦，黄管营一躬到地，这位老兄，素不相识，找我有事儿。坐坐坐坐坐，二位，一回生两回熟嘛，坐下讲话。哎呀，你有事还得快说，我们牢城营里的事还不少呢。
1: 哎，别着急，
0: 已经准备了饭菜了，咱们边吃边谈。掌柜的，快点坐啊。
1: 哎哎，
0: 那两个人入了座了，李二进了厨房了，跟老婆说，我说他们什么事儿

0: 顺便打听打听道路。就这样进了酒馆，一个喝酒的也没有，就他老哥一个，把这里边拉过一把凳子，他坐下，酒保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林冲，然后满面陪笑，客爷，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有酒吧？
1: 有，
0: 全都是开坛十里香顶好的好酒，给我打两壶来，另外给我切三斤好羊肉。
1: 哎，好嘞。
0: 小酒馆也没什么，吃着羊肉喝着酒，林冲往四边看看，这小酒馆也不怎么的，墙壁都熏黑了，心说这么背的地方能赚得了钱吗？除非我这样的人上这儿来喝酒也好，没人啊，说话方便。他把酒保叫过来，我跟你打听打听，水泊梁山离此多远？您想去吗？
1: 正是。
0: 哎呀，倒是不远，可是呢，要进水泊梁山全都是水路啊，您不坐船不行啊，天到这般时候恐怕没有渡船了，今儿个您去不成了。
1: 是吗？
0: 附近可有店房？
1: 这可没有，
0: 除了我们这酒馆没有店房，您再想住店还得往回走，起码得走出25里地去。
1: 那糟糕不糟糕？
0: 我说伙计，麻烦麻烦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找一只渡船，我不怕多花钱，另外我也不能让你白跑腿儿，拜托了，怎么样？你怎么这么着急？不，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进水泊梁山。
1: 那么请问您去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去看望三个朋友。哎呀，这玩意儿难了，我试试看啊，倒是有几个船老大跟我不错，今儿个都没上来，我看看，一会儿哪怕来一个呢，我就跟他谈谈这个事儿。您甭着急，您先喝着。哎呀，拜托拜托。伙计说着话一挑帘进了里屋了，时间不大伙计出来了，在他后边跟出一个掌柜的来。好，这掌柜的身高9尺开外，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挺长一张大鱼脸，麻刷子眉，蛤蟆眼睛，满脸都是大疙瘩，还挂着一层水锈，证明他经常的下水。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对襟的长衫，腰里系根带子，背着手从里屋出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是打量林冲，把林冲看得直发毛啊，心说呀，怎么了？要出事儿？为了防备万一，林冲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身边那把朴刀，心说不行啊，抄起刀来我就拼命。可这掌柜的看了一会儿，乐呵呵的一抱拳：“朋友，凭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1: 啊，
0: 我乃东京人士。快活的，方才我听伙计说你想雇船进水泊梁山。
1: 啊，正是。
0: 好吧，我呀就认识一个船老大，跟我交情还真不错，只要我一句话甭多给钱，他也能把你送进去，你看如何呀？
1: 哎呀，
0: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这将多多谢过了。
1: 哎，不必不必。
0: 这样吧，您要吃不得梨儿，跟我到后边来，我领您去见见他。
1: 行了，
0: 林冲信以为真，赶紧把账算了，提着朴刀跟掌柜的往后院走。感情这后院十分宽阔呀，等进了角门又穿过一层院子来，前面这个主不走了，冷不丁把身子转回来，俩眼瞪得溜圆。

0: 站住！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你要进水泊梁山，所谓何故？说
1: 呀！他变了脸了。
0: 林冲刚然一愣，就发现身边左右唰唰唰唰唰，出来十几条汉子，都是短斤小的半，各拿刀枪在手。别动！别动！别动！把林冲给逼上了。林冲双手合刀，往后倒退了一步，把架势拉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林冲就问我说，朋友，远日无冤，素日无怨，你这是何意？何意？我问你呢，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进水泊梁山？你找的是谁？
1: 啊，我找的是白衣秀士王伦、
0: 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三家寨主。你叫什么名字？林冲，豹子偷是也。
1: 林冲，
0: 哎，莫非你就是东京想当初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林无师？
1: 正是在下。
0: 你可认识三位寨主？
1: 不认识。
0: 经人介绍。
1: 谁介绍的？
0: 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
1: 有何为凭吗？
0: 有书信在这里，能否拿出来我看看？
1: 可以。
0: 林冲把书信拿出来往上一线，这主接过来可没看内容，看个信皮儿就看出鼻涕来了。
1: 哎呦，我林武士，您怎么不早说？好悬发生误会。
0: 你们听着，都是自己人，退下退下。那十几个大汉这才走了。这人呢，马上和缓下来，也不瞪眼了，满面陪笑，把柴的官人这封信又还给林冲。林教头多有得罪啊。实不相瞒，在下人送绰号汉帝忽律，我姓朱，我叫朱贵，这座小酒馆就是梁山开的，也是梁山大寨在此放下的眼线。说句我们行话，这是踩盘子的地方。误以为您是官府派来的细作，您这一说我们才明白。
1: 哦，林冲一听高兴，感情见着梁山的人了。
0: 彼此施礼，二次进屋，这就不是前屋了，让进内宅一座密室。汉帝忽律朱贵这才说，林教头，您的事儿我们早有耳闻呐，离此地不远，大集之上都张贴着布告，官府到处通缉于你呀。
1: 哎，
0: 我的所遭所遇真是一言难尽，经柴的官人介绍，让我到梁山入伙，故此我才来的。
1: 欢迎，太欢迎了。
0: 林教头，您真要加入我们梁山，
1: 嘿，
0: 甭提有多棒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天是王大，咱们弟兄就是王二，省着受朝廷那帮王八羔子的气啊。
1: 太欢迎了。
0: 您呐，今天去不成了，太晚了，委屈着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早晨我陪您进山。林冲高兴得不得了，谢过了之后安排了住处，一晚无话，次日平明，早早起来梳洗已毕，朱贵把店房的事情安排了一下，陪着林冲往后走。感情推开后门一看呢，这就是河岔，河岔里边的芦苇都有一方多高，就见朱贵 在墙上摘下一张弓来，拽出一支响箭。这支箭呢是带响的。闵朱红搭悬扣，对着芦苇里边就射了一箭，啪！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信号发出去了。又等的时间不大，就见芦苇对面转出三只小船来，两头尖大肚黄油漆的，每只船上都配备四名水手，船头上站着个小偷，看得出人家经常吃这碗饭，非常熟练、啊、小船眨眼之间靠了岸了。朱贵陪着林冲上了船，交代了几句，小船一掉头钻进苇塘。感情那苇塘的里边有河道，都是人家开辟出来的，就像捉迷藏似的，转哪转哪转哪，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再往前走，水面渐渐的宽起来，又走了一程，往前看，一望无际，不浪滔天。尤其起的也早，雾气沉沉，一眼望不到边。正所谓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乘风破浪，以最快的速度往东边去。林冲和朱贵一句话不说，朱贵啊怕林冲见着水发晕，故此还抓着他膀子。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时辰，烟雾逐渐的散去，看得清清楚楚，前边就是梁山。等靠了岸了，林冲才看明白，岸上全都是喽啰兵啊。众人一看朱贵，全打招呼呀，他怎么这么早来了啊？各位早早早早，我来送个朋友。有人用钩杆子把船搭住，拽到岸边。朱贵陪着林冲弃舟登岸，船呢走了。朱贵陪着林冲又顺着盘山道开始进山。林冲一瞅，这梁山真是个好地方，不仅形势险要，而且防范甚严呐、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还调着战壕，密排鹿角，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好地方，好地方。官军想要平梁山，得派多少军队来？没有个七千八千人，恐怕拿不下来啊。林冲是越看越高兴，过了三道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这院也宽敞，林教头稍后片刻，我给寨主先送送信儿。朱贵进去了，要等一会儿，朱贵出来冲着林冲一摆手，请。林冲跟着他进了聚义分金厅。哎呦，这座厅房也十分宽敞，大概有九间房子那么大，全都打通了。在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四把金腰椅，有仨主在那坐着，旁边还把椅子是空的，看来那是朱贵的椅子。后边有四扇洒金的屏风，两旁排列着四十名彪形大汉，这墙上都挂着硬弓硬弩，地上都摆着铁锁盾子，还有十八般兵器。林冲往上边一看，正中央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戴软象巾，身穿素缎团花袍，小眼睛多少有点鹰钩鼻，留着八字断梁胡，看年纪三十七八岁，上垂手是个小个，这人长得尖嘴猴腮，也是断梁的胡须， 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

黑手，也是个小个。这个人面如重枣，浑身上下一身青。朱贵扭回头说：“林教头，你不是想见我们三位寨主吗？来来来，我给你做一介绍。”朱贵领着林冲走进分金厅，来见梁山三位头领。一介绍，穿一身白，这位就是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那个尖嘴猴腮那小个是摸着天杜迁，那矬胖子那小个是云里金刚宋万。说到这儿呢，咱们简要的介绍介绍。这个王伦也是东京人，这家有学问，双手会写梅花篆字，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东京十家大财主当中，就有他们家一份，老王家王百万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到了王伦这辈上，家业过败了。他呢非常爱惜武艺，除了念书之外就使枪弄棒，那小伙子也挺狂，结果得罪朝廷的权贵闹翻了。人家有意给他小鞋穿，天汉桥呢发现个死岛，就扣到他身上了，非说他害死的人，就这样派出差役要把他捉拿到案，进了监狱就得死刑。王伦得这信儿，连夜逃出东京，无处投奔，最后跟伙弟兄到了梁山了。那阵那梁山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王伦花了一定的心血呀，因为他读的书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就根据这些知识修的梁山寨。之后呢，杜迁、宋万两个人领一伙人前来入伙，这两个人也是打死人命，在家待不住了。王伦正好缺少左膀右臂，把他们俩收留了，一个是二寨主，一个是三寨主。越聚人越多，现在手下不到1000人，差不多少。仗着有利的地形，击退了官军数次围剿，声势大振。现在都知道有个水泊梁山大寨主是白衣秀士王伦。但是王伦这个人有个毛病，心胸狭窄，挺妒忌，凡是上这入伙的人都得不如他，不管是文学呀还是武艺，得比他矮着几等。那当他高兴，准保还热情款待，要超过他呀他不高兴，想什么办法也得拒之门外。今儿个林冲倒霉倒这上，汉帝忽律朱贵呢也是一位绿林好汉，现在是第四把金交椅四寨主，他被派到外边专门管踩盘子的事情，属于梁山的耳目，负责这方面的一个小头头。可这个人海椒对林冲那崇拜的不得了，满心高兴来见三位头领，把林冲叫过来做了介绍。宋万和杜迁都站起来了，哎呀呀呀，林教头久闻大名，欢迎欢迎，都是热情款待，以礼相待。唯独这王伦大身没欠，往虎皮交椅上一靠，洋洋不睬呀。你是林冲正是，才的官人的信带在身边了，带在身边了。这朱贵给介绍的，就这样，林冲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王伦看了看，不住的嘬牙花，一个劲儿的皱眉。看完了又叫宋万和杜迁看了看，这俩人啊也识字。看完了就问大寨主，大哥，这可是好事，柴

0: 国人接出来的，一点错没有。您看怎么安排？王伦嘴可没说，心里头想，这林冲当初是80万禁军的教头，经多见广，武艺超群呢。你看看，他没等正式入伙呢，这帮人对他是如此崇敬，将来他要在梁山有一定的位置，振臂一呼，全都响应。那到了时候，我不就完了吗？再者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迟早这林冲要坐稳当了，一脚把我蹬开，我怎么办呢？不行不行啊，这种人说什么我也不能收留。他是内心这么想的啊，抹不开说呀，那显着他成什么玩意儿了，所以还接茬演戏。哎，林教头请坐请坐。哎，下边准备丰盛的酒宴啊，给林教头接风。林冲呢是个正人君子，也没多想，认为这个事儿成功了呢，不然的话能请吃饭吗？连朱贵也陪着，边吃边谈。林冲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从头到尾详细讲说一遍，旁的人咬牙切齿，十分同情，唯独这王伦是皮笑肉不笑，嗯嗯啊啊，是敷衍了事。哎，林教授，是这样的，您身负绝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要上我们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你看得出我们的弟兄也非常欢迎。不过呢，我们梁山刚成立不久，水浅养不了您这条大鱼。林冲一听坏了，当时那脸就变了。林冲静静地听下文，王伦接着说，您要在这儿就屈了您的材料了。我的意思是说，您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尽力而为。您呢挪有找那山头高的、山寨大的地方去入伙，我们这小庙容不了您这大神仙。林教头，对不起，对不起。你说林冲说什么？人家不要，非得厚着脸皮赖到这儿吗？林冲这脸就红了，低头无语。可这阵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忽律、朱贵，这三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杜迁说话了，大哥，您这叫什么话？林教头千里迢迢冒着风险前来入伙，咱们就应当双手欢迎，给他安置个差事。要说咱们梁山安排10个人8个人不成问题，就是职位差着一点儿，活累点儿，我想林教头也不会挑剔。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何况柴大官人还介绍了一回，咱们都受过柴大官人的好处。我看您还是收回成命，把林教头留下吧。朱贵也说，
1: 是啊，大寨主，留下吧。
0: 像林教头这种人，那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对我们梁山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能带来好处。可这帮人不是大寨主做不了主，你一言我一语这么一说，弄得王伦非常尴尬。他这么这么，哎呀，各位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方才说的清清楚楚。人家林教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了咱这小小的梁山，你说让他干什么？安排一个小事儿干吧，取了人家的材料；安排大事儿吧，这林教头您可别挑这理儿啊！难道说 还能让我把这位置让给您吗？不管干什么事儿，得有先来后到，是不是呢？你说要不让给您吧，这玩意儿又不好意思，真叫我左右为难。啊，林冲一听是这个意思，明白，赶紧站起来。大寨主，您多想了，我林冲乃是亡命之徒，走投无路。我这次到梁山入伙，绝没有其他的意思。哪怕您叫我做个普通的喽啰兵，甚至打更下夜干什么活都行，我就非常高兴的，绝不敢有其他的想法。这，哎呀，话虽如此啊，我焉能大材小用呢？
1: 好的，
0: 既然林教头这么说，那就把你留下。那可是按照我们入山的规矩，你得递一张投名状啊。
1: 林冲说行，那可以。那把笔纸拿来。
0: 林冲啊，不明白什么叫投名状，认为得写一张啊字据，表示表示决心。我方才怎么说的我都写上。哪知他这一说，大伙都乐了。朱贵说呀，您理会错了，这投名状不是写什么，按照我们梁山入伙的规矩，在没有正式入伙之前，您得做波买卖，杀个人，表示您入梁山的决心。我们都这么干的，大寨主是让您呢也这么干一回。
1: 这好吧，
0: 不能因为我破坏山寨的规矩，那我就立一份投名状。白衣修士王伦这才乐了，哈哈哈，不着急不着急，吃完了之后先安排住处，哎哎，你再考虑考虑，愿意的话呢，明天我派个人陪着你，哎，就按我们的山上规矩办事。哎呀，林冲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这占山为王还有这么个规矩，先得做波买卖，还得杀个人啊！可也是啊，要不人家人不放心呢，你要反悔怎么办？为什么非要杀个人呢？就是把归路斩断，只能往前不能退缩。我既然要投奔梁山，也只好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王伦派了个得力的伙计，也是他的弟兄，上了一只船，横穿水泊到了对岸。等弃舟登岸之后，小船钻芦苇里藏起来了。这是梁山的东边，古木狼林，道路崎岖呀。那伙计就说：“林教头，你看你选个地方吧。”你先藏起来，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要有买卖千万别错过啊！按照我们山上的规矩办，只要您办到了，我们都欢迎您入伙。
1: 好好好。
0: 林冲拎这把朴刀翻岗子跳山梁，在道边上藏起来了，往大道上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林冲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就凭自己80万禁军的教头，家趁人质，结果落到这步田地，拦路抢劫，还要杀生害命，这可不是我林冲愿意干的。等着吧。结果等的日头往西转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陪他来那伙计在树后头转过来，林教头，算了吧，看来今儿个是没希望了。林冲说好，那咱就回去吧。又回到大寨，吃完了晚饭来见王伦，王伦仍然是皮笑肉不笑，怎么样，林教头开张没有？今天不走时气，一个人都没碰上。林教导，咱们可先小人后君子啊， 今儿个不算。

0: 今儿不算吧，你就等于啊才才到，从明日开始我给你三天期限，三日之内你要能立上投名状，你就可以在梁山入伙，三日之内仍然像今天这样，那讲不了说不起，您呢就另投别处。说了几句话，一甩袖子他走了，给规定了三天。等到了第二天，林冲让那人陪着又到西边埋伏，结果又是空去白回，回来见王伦，王伦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又埋伏，又空去白回，回来又见王伦，王伦说，林教头，你这几天都白跑的了，令人失望。如果我们梁山的哥们儿都像你这样，就得喝西北风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还像这样，你就不必来见我了啊！我已经告诉手下人都给你准备好了，足够的穿字路费，就请君自便。林冲回归下处，这心里头翻上翻下，彻夜难眠，俩眼都熬红了。到了最后这一天，这小喽啰陪着他也有点泄气了。我林教头，您这命啊真不好，方的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今天呢咱们奔正北去，到北边咱们再看看。好吧，到北边了，其实这地方最背，那比较热闹的地方都没人，那北边找谁去？林冲就不抱希望了，埋伏好了，眨眼之间等到过了晌午了，林冲就跟那小喽啰说，兄弟，你这几天也不容易，陪着我也吃了不少苦，我看算了吧，天到这般时候，无有过路的行人，我回去把我的东西拿着，另投别处吧。别，您别性急呀、啊，还有半天呢。倘若咱们先脚走了，后脚就来了买卖了，你说咱不得后悔一辈子吗？再等等，再等等。哎，你看来了。林冲也打了个冷战，揉揉眼睛往小道上一看，可不是，远处有个小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回看清楚了，是个人呢，飘着飘，前面是个大行李，后头是一只木箱，看那意思挺沉，把飘飘这主累得四臂的汗流，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走的倒挺快，后边好像还跟了一个人，一共就俩人。小喽啰眼睛一亮，林教头来买卖了，说什么可不能让他们过去，就看您的好，你闪退你爬。小喽啰闪身躲到树后去，再看林冲把衣服的笔尖往这掖了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掌中的扑刀一晃，枪从石喇子跳下去，把道路给拦住，把掌中的扑刀一换，高声断喝，呆，别走了。飘飘那人正低着头往前走呢，冷不丁听着一嗓子，吓一哆嗦，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把飘扔下回身就跑，没费事把东西就得到手了。那小喽啰赶紧从树后头转出来，飘着飘进了树林了，买卖算开了张了，东西得到手了，还得杀一个人呢。林冲没有办法，压刀在后头就撵那个人，咱不说俩人吗，那个人在后头，结果这么一耽误，后边那主上来了，就问前面这个飘飘的怎么了？哎呀，遇上劫道的了，主人呢？快点吧！哎呀，追来了！不必怕，躲在我的身后。再看那主一伸手啊，把腰刀拽出来，不但不躲不闪，迎着林冲就上来了。 到了近前，豹子头林冲仔细打量，不由打了个冷战。一看这股比自己高的能有一拳，宽肩背后扇子面的身材，一张简面宽宽的脑门，扫帚眉，大钢铃眼啊，这人也在30岁左右，稍微有点红胡茬，俩眼倍亮，一看是个练家子。倒霉不，头一天开张碰到茶口上了。再看此人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这口刀是分量加重啊。林冲前半辈净摆弄刀枪了，太内行了，一瞅你手里使这家伙事儿，就知道这位不是一般的人。仔细一打量这位啊，从眼角到腮帮子太阳穴有一巴掌那么大一块鸡，青色的鸡上还长了一撮毛，显着十分的凶恶呀。这股把宝刀一晃，厉声断喝：好啊小子，遇上土匪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沿路打劫，小子你是活腻呗，洒家今天要结果你的性命，招刀吧。砰砰砰砰砰砰，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上手了，林冲才发现这个人武功超群啊，掌中这把刀呼呼刮风，寒光闪烁，刀法惊奇，是神出鬼没。林冲心说，也就是我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呀，我怎么那么倒霉，看这意思不但杀不了人家，还得叫人家把我收拾了。可对面那个主也吃惊非小，他没想到一个劫道的土匪有这么高的本领，而且正门正户，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其实说也就是我掌中这把宝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我今天还真得豁出一头去。因此刀招加紧，最后就听见啪啦啦，两把刀搅在一起全飞了。哎，俩人都弄了个净手，刀不要了，动拳脚吧，二人就死。
1: 哎，这回你把马放走了，这事儿可大了，我可管不着。程咬金这酒啊就醒了一多半了。程咬金瞧了瞧齐伯远，我说老齐，没有你这么办事的，刚才你撺弄着我让我来看这虎雷豹，现在这马跑了，你在旁边看笑话对吗？你给我出出主意啊。齐伯远说，四哥呀，这主意啊我没法跟您出，您说我给您出主意，我能管得了秦元帅那命令吗？啊，这事儿我真替您着急。哎呀，程咬金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啊，他娘的，这马还真厉害，他跑了，要是我骑一骑，光薅薅他那毛，让他叫唤两声，然后拴在这儿，秦二哥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对我怎么怪罪。可现在严重的是这匹马跑了，啊，这秦二哥知道这个消息能轻饶得了我吗？啊，哎呀，老齐，你说这事我得怎么办啊？齐国远说，哎，程四哥，咱们俩毕竟是磕头的弟兄啊，我给你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您呐，现在马上就找秦二哥去，我找他怎么着，您见着秦二哥您就跟他说，您说您今儿个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上后边想看看这虎雷豹，您骑上去了，把他门鬃那毛给他拔下来了，这毛一拔下来呀，这匹马大概永远就不会叫了，我给他除了根儿了，您把这马这个叫唤的这根儿给除掉了。秦二哥一听准高兴，接着您就说，根儿是除了，但那马跑了，大概又回了虎牢关了。秦二哥，您呐爱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事儿呢我已经做了，您要是把我杀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您要是打我的话， 不管是一百把

0: 子八十板子，我皮糙肉厚，我情着，哎，您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那秦二哥那个人的讲义气，一听您说这话，又不怕死又不怕打，再说把他那虎狸豹那根儿还给拔了。所以秦二哥肯定呢就说，算了，我也不打你了，我也不杀你了，以后你就多加小心，也就是了，这就得了。程咬金说，这就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啊。啊，秦二哥那脑袋在你脖腔子上长着，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就按你想的这么办啊，馊主意。那你怎么办？别的辙没有啊。程咬金说，这个还得我自个儿想着呀，我得走啊。旗鼓掩身，你往哪走？我往哪走？我往哪走也不能在营里待着。秦二哥要是一知道了，非要把我杀了不可，不杀了我也得一顿胖揍。我干嘛呀？我皮糙肉厚，没事挨揍，我有病，我走了。程咬金转身这就要走，这功夫马棚里边这马夫咕噔过来了，跪在地下了，抱住程咬金的腿。程四爷，您可不能走啊，您走了我怎么办？哎，我走碍你什么事儿啊？我走了你怎么办？我管得着你怎么办？程四爷，我跟您说呀，我家里边可有妻儿老小，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啊，你要是一走，秦元帅怪罪下来，要把我杀喽，我们家里边老小没人养着。程爷，您呐多发发慈悲吧，为我想想吧，你可千万别走，这责任我担当不了。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告诉你，秦元帅不问便罢，秦元帅一问，你就如实向他禀报，你就说我程咬金喝醉了，上马棚里边耍酒疯，把那虎烈豹骑上，把那个马的门鬃毛给他薅下来了，马跑了，我也跑了，这不就得了吗？那我有责任。你有责任你就说，我过两天还回来，回来的时候罪责往我身上推，什么事你都往我身上推。那我那么说，人家元帅能信吗？程咬金一回头看了看齐国远，哎，我说老齐啊，咱们哥们一场，这事就交给你了。秦二哥如果要是问这个马夫的罪名的时候，你就说你是见证人，他没有罪，都在我身上，你能记住不？齐国远说，这事行，这事我替您担着。哎，我说这马夫，你别抱着程四爷的腿，你躲开躲开躲开，你让他走，这事啊由我证明，我在秦元帅面前我就说跟你没责任，这不行吗？这马夫一听，哎呦，那齐爷我谢谢您。这功夫程咬金平静平静心情，再往旁边一瞧啊，马棚里边刚才趴下来那些马呀又都站起来了。程咬金一看，好吧，既然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大肚子窝窝虎啊。程咬金来到槽头跟前，解下来他这匹铁脚早溜驹，把这匹马牵出来，那斧子在鞍桥上挂着呢。程咬金牵出这匹马来瞧了瞧他，我说伙计，刚才你怎么趴地下就不动了呢？你这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赶不上你主人胆大。得，今儿个跟我走吧。哎，另谋出路。程咬金牵着这匹马又打后营他出去了，走了。出了营之后，程咬金上了马，坐在马上，自个儿心里就合计，我上哪儿啊？啊，哎呦，此时此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程咬金急中生智，忽然想出个主意来。程咬金想，这个事儿要想摆平，那我就得回瓦岗山。回瓦岗山，我见西魏王李密去。这李密救过我的命，但是我为了报答他，我把这大德天子让给他了。我们两个应该说是交情过命啊。我倒在那里跟西魏王李密把这个事情说说，让西魏王李密降一道旨意给我的秦二哥，让秦二哥饶恕我的这点罪名。 这也就得了。到那个时候，秦二哥得听西魏王的，肯定也不能打，也不能罚，更不能杀。
1: 对，
0: 事到如今，我只可如此。你看这程咬金还真有个主意，骑着自己这匹马，他就奔着瓦岗山走去。这儿走了，军营之中呢，转过天来，秦叔宝一声大帐一点名，先锋官没了。发现程咬金不在，哪儿去了？问手下的将士，谁也不知道。连问三声，最后齐国远大叉了。元帅，程咬金呐，他走了啊？他上哪儿了？元帅，他是这么回事。齐国远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背诉了一遍，跟元帅说完了。秦琼一听，这气。秦琼心想：“程咬金呢？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项师徒这匹虎雷豹，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呢？跟军事徐茂公，我们左右斟酌，彻夜不眠，想出这么个计谋来。好容易把他盗来了，结果你这酒醉了之后，一把这门宗给薅下来，把这马给放跑了。这马肯定又回虎牢关了。”上师徒啊，他这匹马是失而复得，还是给我们的敌人又增加了他的力量。秦琼现在虽然生气，但是你找不着程咬金呢，你想责怪他责怪不着啊。问齐国远他上哪去了，齐国远说我不知道。秦琼说你肯定知道，你们两个一块儿去的，你能不知道吗？齐国远说我真不知道啊。秦琼说你要不知道，他把马放走了，本身就有罪责，你又把他放走了，你也有罪责，我应该打你40军棍。齐国远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招我可没想到，我这替他挨打呀，这哪能行？二哥爷，我冤枉，您愿打就打，但是我冤枉。秦琼说好吧，这40军棍先寄押在我的案头，你要想尽办法去找程咬金。哎，好，得，别的有欠着的，有欠钱欠账的，还有欠棍子的，我这个压了40棍子。好，齐国远自己认倒霉。这个功夫，忽然间迎门军往里禀报，启禀秦元帅，现在虎牢关中出来了一哨人马，有一位随将堵着营讨敌要阵，怎么回事啊？咱不说了吗？上师徒写了封书信到红泥关去搬请新闻礼，这新闻礼是连夜赶来，今天带着队伍出征了。上师徒没有甲胄不能出来啊，新闻礼出来了。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秦琼听到这里，看看两旁边众位将官，众家弟兄哪一个愿意出兵一战？说到这里，铁面判官尤俊达又到旁边出来。元帅，木我将约往。尤通尤俊达心想，自出征以来自己还没有主动的出征打过仗，这回想要立功，于是秦叔宝给他一支令箭，铁面判官尤通接令在手，点起3000人马放炮出了辕门。辕门外队伍裂开，尤俊达胯下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3股托天叉，手持兵器催错马来到疆场之上，定睛往对方一看，疆场上有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长得面如熟蟹盖。他这个脸色，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吗？就那样。不光说这个颜色像熟蟹盖，这个脸也像这熟蟹盖。螃蟹煮熟了不是有坑有洼吗？他这个脸也是坑坑洼洼。两道角花眉，这眉毛是红的，一对大眼睛，这眼睛往里抠搂着，高鼻梁，薄嘴唇。你瞅这小子长得跟外国人一样，其实他是中国种。手里边横着一条混铁镋，这个人就是八马将辛文礼。 这新闻里

把躺手中一掂量，看了看尤通，一瞧黑不溜秋的上来一位大将，尤通用手点指，嗨，来将通明。尤通尤俊达把这三股叉手中一端，文武，瓦岗山西魏王李密驾下称臣，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这一报自己的名字，新闻里听说过。为什么听说过？尤俊达、程咬金，这是截黄冈的两名要犯。所以后来新闻里常听人讲起，想这尤俊达肯定这是瓦岗山上的名将啊，不然的话能敢截黄冈吗？新闻里就说了，我乃是红泥关守将新闻里，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八马将军新闻里，这尤俊达也听说过，因为瓦岗军往下一取武官的时候，这武官的将领都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有什么特色，早有探马探听明白，营中的每位大将官心里边都有个数。这是尤俊达心想，哦，上师徒马丢了，甲没了，没脸出兵了，他把这新闻礼给搬来了。要不然的话，红泥关的守将怎么到虎牢关前来出战呢？尤俊达说，哦，新闻礼，你是红泥关的守将，今日到此相助上师徒。新闻礼是正事，尤俊达要知道你家新将军的厉害，速速下马备忙。尤俊达说，让我备忙，好，那你得胜过我手中这杆叉。说着话，马往前一提，斗叉就刺，哗了一叉就刺过来。新闻里把这混铁躺摆动往回架开，躺叉相碰，就这一声响，铁面判官尤俊达就觉得这两个膀子嗖一阵发麻，尤通就知道坏了，这个小子力量过人，拼力气，我不是他的对手，遇见劲敌了，这得怎么办？尤通心想，我得以巧招赢他。于是两个人马打盘桓站在一起，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就抖动了这个三股托天叉，跟新闻里是躲躲闪闪，趁虚而入，这么打。新闻里呢仗着自己力大过人，所以这个混铁躺抡起来带动风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找着尤俊达这个叉呀要跟他磕碰，头冷的不留神也给他来一个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尤俊达都不敢直着往上迎。为什么？尤俊达心想，我直着往上一磕，我要是磕不动再给我弹回来，这一躺就砸我脑袋上了，所以尤俊达斜着往外架。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尤俊达那脑袋上就见了汗了。尤俊达出兵啊，秦琼秦叔宝派几员将官给他官兵料阵，那不能就他一个人出去打仗啊，疆场碰见这个敌人什么样，结果怎么样，得有人救应啊，有人接应啊。在尤俊达身后边是大刀王玄王君可，还有勇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英登，这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王君可一看尤通不行，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大刀王君可手中一提这口板门刀，催开胯下这匹昏红马，就冲上来喊了一声，尤通让给我。尤俊达一拨马就下来了，尤俊达拨马下来之后，王君可上来喊了一声，大刀王玄，报了个名字，这刀像打了个利闪一样，唰的一下子奔着新闻里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劈起来之后，新闻里白躺往外招架，两件兵器一碰，王俊可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尤通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脑袋就见了汗了，看来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王俊可这口刀比尤通应该说高强一些，那是河北的一路首领，

没有两下子，绿林中人能服他吗？王轩、王君可这股大刀摆开之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围着新闻里来回之转。新闻里摆开这个浑铁堂是左右招架，打了十几个回合，王君可的招数不次于新闻里，但是力量不敌新闻里。王君可疲惫了，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勇三郎王伯党在后边一看，够呛。别看这大刀王轩这个刀法出众，但是力量不敌人家。王伯党一抖枪，催马就上来了，让给我。大刀王轩、王君可拨马往下一拜，王伯党上来之后抖枪就刺，喊了一声王伯党，报了一声王伯党，这一枪就扎过来了。新闻里白躺往下，两人打在一起，王伯党啊看出来了新闻里的力量非常大，我这回上来我不能跟他兵器相碰，我不能跟他比较力量，这就得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现在我对他就是要一巧破千金。王伯党这条枪应该说是枪法出众，跟新闻里交战之际，新闻里摆开这个膛，左一开右一架，哪下也没架上。王伯党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新闻里站在一起征战了有三十来个回合。新闻里心里合计，这个小白脸厉害，他上来之后这兵器躲着我走啊。新闻里想，我得用我的膛怎么想法能把他砸死，他想这个呢。后边又上了一骑马，谁呀？谢英登。谢英登跟王伯党两个人是发小，长起来的最要好的朋友。谢英登心想，事到如今呐，就得双战一了，我助他一膀之力。谢英登催马端枪就上来，上来之后喊了一声伯党，咱们两个对付他，明说了就俩打一个。谢英登催马上来抖枪一次，新闻里是白躺往外招架，抖枪一次，白躺这么一招架，新闻里心里合计啊，怎么回事？你们这瓦岗军不讲道理了，看来一个人单打独斗打不过我，弄俩人上来。新闻里想，两个人上来我有何惧你。新闻里那边有上师徒在旗脚下官兵料阵，上师徒虽然官兵料阵，但是上师徒没上来，为什么呀？咱不说吗？没有甲胄啊，这锁子连环甲让人家瓦岗军给弄走了，身上就穿一个唐尼凯的这个坎肩儿，头上戴一顶盔，这个打扮羞于见人，所以上师徒在这门旗后头，众军卒护着他，在外边穿了一件战袍，在这给新闻里官兵料阵。一看对过双战一，按常理说这上师徒就应该自个儿催马上去，但是今天上师徒这个人要脸面的人，上师徒心想，我穿着个袍子上去，这瓦岗军肯定笑话我，要他们再一问我，我无以答对。上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鸣金收军，不打了。这边就敲锣，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一敲锣那意思鸣金收军。新闻里一听后边鸣金收军了，干脆那我回去吧，双战一正好我跟他们不好打。新闻里拿那个膛左一横右一膛，拨转马匹，新闻里败下来了。新闻里这一回来，王伯等谢英登

都不是他的对手。元帅定夺。秦琼听到这里，心想：哎呦，闹了半天是红衣关的主将辛温礼来了啊！这是上师徒搬来的救兵。秦琼马上吩咐：今日暂且安歇，明日再议。一夜过后，第二天，这第二天呢，上师徒那边可就有了变化了。有什么变化了？上师徒把自己的那个假诏啊做出来了，连夜赶制两天制作出来了。这假诏制作出来之后，上师徒假诏配好，这虎雷豹跑回来了，军兵们把这虎雷豹给他备好。哇，上师徒一看这虎雷豹脑门子上那朵红毛没了，上师徒心里就别提多气了。上师徒心想：今天出兵，别给我们虎雷豹门宗的红毛没有了，但是我和辛温礼一定要和你们决一死战，以报此仇。于是放炮列队出了虎牢关，直到辕门外讨敌要阵。上师徒和辛温礼带领着队伍放炮出了虎牢关，堵着瓦岗军的营门讨敌要阵。有军兵往里边一禀报给秦琼、秦叔宝。秦琼一听，这辛温礼昨天一天连败我四员大将，今天又来讨敌。秦琼亲自带队出征，心想我要亲自会战一下这个辛温礼，酌情怎么想办法能把这辛温礼战败。所以元帅亲自出征，众位将官左右辅佐。队伍出了辕门之后，两边裂开，秦琼在大道旗下勒猪坐马，一看对过，辛温礼已经是一马当先到疆场之上，手中一摆这条混铁镋，喊了一声：哎，对面瓦岗军哪个过来受死？秦琼还没等问两边众位将官哪个出兵，早看见赤发灵官善通善雄心胯下一催的艾叶星，手中一摆金顶枣阳槊，一马冲上疆场。往上走的时候，回头冲着秦琼说了一句：秦二哥，瞧我的。善雄心闯到疆场之后，把这金顶枣阳槊往上一举，喊了一声：赤发灵官善雄心。呜，这一槊就砸下来了。辛温礼摆躺往外招架，嘡的一声，单雄信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发麻。单雄信心想，看来辛温礼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昨天他们说了，说辛温礼主要是力气大，我以巧招胜他。单雄信是这么想的，但是两个人交战打在一起的时候，单雄信想以巧取胜，又感觉到谈何容易呀。辛温礼不但说力大过人，武艺也高强啊。辛温礼跟单雄信两个人征战了有二十来个回合，后边上师徒那儿在那擂鼓助阵。上师徒今天有了盔甲了，胯下有了虎雷豹了，又有了金钻提柱枪了，上师徒准备要上去跟秦琼、秦叔宝等人决一死战。上师徒想，你们这是帮什么人，盗我的马不说，你把我这虎雷豹给废了，哎，我这马成了残疾马了，他本来是会叫唤的，你把那撮毛给薅掉了，我再想让他叫唤，我薅哪儿啊，我没什么薅的了。所以上师徒别提这气多大了。这功夫单雄信跟辛温礼两人征战了二十多个回合之后，秦琼、秦叔宝一瞧啊，单通赢他也很难。秦琼就想，我上去会战辛温礼，必要的时候我拿出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所以秦琼双手端枪催开这匹黄骠马，秦琼上来喊了一声：善通，

闪到旁边让给本帅。单雄信一听钱二哥上来，单雄信心想：钱二哥您别上来呀、啊、您是营中的主帅呀、啊、这新闻里力大过人，钱二哥您要能赢他还好，您要赢不了他，这您是元帅，要败在他手里边，对我们全军将士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单雄信想得多呀，单雄信不往下撤，单雄信就说：钱二哥用不着您，杀鸡焉用牛刀。秦琼心想，你要是不下去，咱们这就是双战一呀、啊、让新闻里笑我们瓦岗军无能。秦琼喊了一声：闪头速速退下，本帅迎他。单雄信一听元帅这是下命令，不能违抗，单雄信只好拨马下来，秦琼催马可就上来。他把这条虎头皂金枪一抖，秦琼这一上来，这新闻里用眼睛一看，就知道来者非同常人，那精神那气质那派头就不是一般的将官。新闻里停住这条昏铁躺，就问了一句：什么人？秦琼秦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新闻里心想：哎呦，我把他们的元帅给打出来了，这回好，我如果把他们的元帅战败，那整个的瓦岗军就会军心动摇。好，秦琼搜来手刺。秦琼马到跟前抖枪就刺，新闻里白躺招架，两人打在一起，刚刚征战了四五个回合，秦叔宝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钱二哥下来，杀鸡焉用宰牛刀，砍我的。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到圈外，扭向回头往旁边一看，身后边上来谁？程咬金。哎，秦琼一看怪呀、啊、他在哪儿出来的？这可真是半道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他跑哪儿去了？什么都不知道啊。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咱不说吗，程咬金有点营里边跑了，跑了之后他自个儿犯合计，他一想，我得回瓦岗山找李密去，让西魏王给我讲个人情，跟元帅说说，好饶了我。他顺着路往瓦岗山走，走到半道上碰到一支队伍。什么队伍？是瓦岗山派下来给秦琼压粮运草的粮草车队伍。这压粮运草的人是谁呢？柳州陈贾云甫，也是四十六友当中的弟兄，还跟着一位，跟的这位就是金石孟奔罗世信，这傻子扛着个大铁枪一路同行而来。柳州陈贾云甫在道上碰上程咬金了，程咬金一看见这弟兄两个，程咬金就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这是给压粮运草去？柳州陈贾云甫说：对呀。程咬金说：正好我要回瓦岗山。说你怎么要回瓦岗山呢？程咬金就说：我要见西魏王，我得求西魏王呢给我讲个人情。这柳州陈贾云甫一听这句话就觉得奇怪呀，说你出什么事儿了，让西魏王跟你讲人情？程咬金就把自个儿事儿这么一说，他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啊，这柳州陈贾云甫两个人就乐了，说您放心呐，秦二哥呀不会把你怎么地啊，干脆吧，您跟我们回去吧。程咬金知道这贾云甫啊跟秦琼有亲戚，贾云甫的妹妹是秦琼的媳妇儿。要论说，原来秦琼管贾云甫得叫内兄，可是贾家楼一结拜呢，这贾爷不愿意当这个大哥，也管秦琼叫二哥，秦琼成了官称的二哥了。所以贾云甫跟程咬金就说：说程爷，您要是回到瓦岗山，就这么点事儿，还求西魏王给你降道旨意呀、啊？用不着，干脆跟我们回去。程咬金说：我跟你回去。

0: 闯的是大祸呀，你可不知道那虎雷豹对元帅来讲是多么重要。贾云甫说多么重要，你跟我们回去，到那儿我们就跟您一说得了，疆场之上您可以立功赎罪嘛。程咬金说我怎么立功赎罪？贾云甫说我给你带一个人来呀，让这罗士信替你立功赎罪呀。这罗士信在旁边扛着大铁枪，一看见程咬金，我说二蓝电壳，他管程咬金叫二蓝电壳。谁是大蓝电壳？大蓝电壳单雄信，他先认识单雄信，后认识程咬金。我说二蓝电壳，你怎么要跑？别跑，我跟你一块回去得了。见黄巧哥，我跟他说说。哎，程咬金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傻子来了，这傻子可是力大过人，要让这傻子疆场之上给打一仗，要是得了胜的话，我可以有一个说辞。对，程咬金说，我说贾云甫，你跟秦二哥你们是亲戚，而且是近亲，我要跟你回去，这事儿可就托不给你了，起码说别让我挨揍。贾云甫是这样行不行？我说程四哥，如果说秦元帅要打你的话，我替你趴在你身上挨打。哎，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跟你回去。行了，咱回去吧，你别回瓦岗山找西魏王了。好，就这样，半道上程咬金跟他们回来了。回到这营中之后，把粮草设都安顿好了，程咬金跟柳州镇贾云甫还有傻小子罗士信就往营中打听，说现在元帅干什么？说元帅正在疆场上出兵呢，在疆场上作战呢。所以程咬金绕道到了前边，来到门旗下，跟众位弟兄这一见面，众位弟兄都感到很惊奇。哎呦，四哥你怎么来了？程爷你怎么来了？程咬金说我来了。哎呀我呀想回瓦岗山看看，结果碰见咱们的押粮运草队伍了，我又怕这粮草车呢在路上出事儿，所以我帮着他们呢保护粮草车而来。这程咬金倒会给自己找茬，一说这个大伙说您这还立了功了呢，保护粮草车到这来了，这先给您记一功。旁边有人明白程咬金这个心意，程咬金就是这个先不用记功，待会儿你看我到疆场上，怎么二哥上去了啊？这新闻里特厉害。程咬金说行，我立功的机会来了。他把罗士信叫到旁边，哎，我说罗士信，咱俩商量商量行吗？你说啊，商量什么？待会儿啊，我上去把这个黄巧哥给你替下来。黄巧哥不能跟他们打呀，黄巧哥万一要让他们打败了，那我们军营之中大伤锐气呀。就是用不着黄巧哥打，我上去打。你先别去，我先上去，我把黄巧哥踢起来之后，我跟那小子比划两下，然后我一招呼你，你就上去，你跟他干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听你的啊。那你先上去吧。
0: 程咬金说好。就这样，程咬金催坐骑摆大斧，他上来喊了一声秦二哥下去，用不着你。程咬金这一声喊，秦琼一看是程咬金，你想在这个情况下秦琼怎么责怪程咬金？绝不能说你来了你违反军令了，我要打你或者我要绑你都不行啊。秦琼只好等着回营再说吧。一看程咬金上来了，秦琼拨马下去了。秦琼拨马下去想了解情况，问问这个程咬金是在哪儿杀出来的。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这程咬金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哎，什么人？新闻里说八马将，新闻里你是什么人？程咬金说你坐好了，把肚子捂住，把脑袋扶正。新闻里说干什么？别等着我把名字报出来把你吓得从马上掉下去。新闻里心想这人是个牛腿匠啊，你就说你是谁吧。程咬金说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又叫知节，又叫境界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
1: 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跟你讲，你家爷太曾经出事以来，6月24长夜里小巫山接过黄冈，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程咬金拜大徒，贼行发旺，做过一任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就是程咬金呢。
0: 他一说这句话，西门礼还真有点震动。西门礼说：“久仰大名啊，程咬金这可是瓦岗山的首领。”但是这话他心里这么想，有震动，他没说。
1: 西门礼说：“哦，你就是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对，听完了吗？西门礼说：“听完了，还不下马吗？我下马干什么？”让我把你绑上。
0: 程咬金，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报一个名字我就下马被绑吗？你撒马过来，我看你有几何勇战。
1: 你要看我有几何勇战呢？嘿，我是新闻里跟你打仗动我的斧子，我觉得我丢身份。
0: 丢身份？
1: 对，我手下砍死的杀伤的都是隋朝的一流名将，你新闻里无非是红泥关的一个主将，地方官员不值得我一杀一砍，我叫我徒弟就足可以把你打败了，你信不信？
0: 新闻里说：“你徒弟？你徒弟在哪？”
1: 我徒弟就在后头。
0: 哎，说着话，程咬金一回身，冲着罗信一摆手：“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了。看见没有？这就我徒弟，外号叫金狮孟奔，罗世信。你要能胜了我徒弟，我就跟你打；胜不了我徒弟，用不着我跟你打啊！小子，好好的跟他打。争取几下把他砸跑喽！
1: 哎，好好好，行行行，你下去吧，你下去吧。
0: 程咬金一拨马，他下去了。新闻里一看，这瓦岗山上怎么什么人都有？这黑大个儿长得大小眼睛，看着样六根不全，半傻不灵啊！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肉人
0: 啊！对。新闻里心想都是废话，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罗时信。
1: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0: 可交流。所以新闻里马往前一提，白起的混铁躺照着罗时信的脑袋呜一躺就砸下来。这一躺往前一砸，罗时信把这大铁枪往空一横，开，这一声响，新闻里那混铁躺差一点没出手。这马两个前蹄一抬，马一声嘶叫，前蹄一落，这枪躲开了。紧接着罗世信摆开大铁枪，照着新闻里的脑袋，他蹦起来往前就砸。新闻里斜着躺杆往外一架，这一下子新闻里就觉得两个膀子这个骨节的地方发疼。新闻里想，这个小子力气太大了，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刚一犹豫的时候，就看这个大铁枪抡起来又一下，看枪。新闻里拿这个膛又架一下，接着罗世信蹦起来，看枪。说那新闻里怎么不还手啊？西门礼不好还手了，头一下膀子疼，第二下胳膊肘疼了。西门礼自个儿就合计，我怎么办？刚琢磨怎么办，这傻小子接着第三枪就又下来了，看枪。其实说是三枪，这是三棍。
2: 我说把你打跑就得打跑吧，我说蓝电壳他跑了。
0: 虽然说力大过人，但是秦琼从来

0: 秦琼知道他缺心眼儿，这个傻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糊涂，糊涂起来呀，都词儿光有旋律，一高兴就唱，他唱着下来了。罗士进这一下来，秦琼这阵儿在这门旗下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你从哪儿来？哎，二哥，我从瓦岗寨来。啊？你怎么上瓦岗寨了？
1: 我上瓦岗寨了。
0: 我呢，其实我是回去啊，想着见了西魏王，哎，咱们这主子把咱们前线上打仗的情况呢跟他讲一讲。
1: 秦琼心想，用得着你吗？啊，你是谁呀？你跑回去讲。
0: 秦琼说，你见着西魏王了吗？
1: 我没有啊，
0: 没见着他，我走到半道上碰见咱们的粮草车了。我一看粮草车押解的人呢是柳州城贾云甫，我又一转念，贾云甫呢跟二哥呢是那近亲，这哥两个好人性，老实人，但是押着这么多的粮草车，带着这么一个傻子，这人手不够用啊。现在两国交兵，上士图诡计多端，我就怕这上士图万一在半路上埋伏下一哨人马，把咱们这个粮草车要是一劫了，那就坏了。老百姓评述当中不都有这么一句话吗？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他把那粮草把枪一端，秦琼疆场。
2: 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半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程咬金把罗士信带来了，在疆场上三铁枪把新闻里给打跑了。秦琼呢要责怪程咬金，程咬金给自己找托词，说我是帮着押粮运草来的。秦琼正想进一步追问，正这功夫四宝将上士图到疆场之上，催马端枪，高喊了一声，秦琼你撒马来战。上师徒一说这句话，秦琼就不能跟程咬金在这儿犯交涉了。秦叔宝一催坐马来到疆场，双手端枪面对上师徒。上将军，你请来帮忙的这位大将已经被我手下人给打跑了，请问上将军这虎牢关还守得住吗？嗯？上师徒微微一笑，秦叔宝，我跟你说，可以说我的虎牢关固若金汤。你西魏王手下这些瓦岗军取不下我的虎牢关来。不过，秦琼，你们这支队伍来到我的关前，让我大失所望啊！何出此言？秦琼，你们这支队伍原来我以为是一支仁义之师，秦元帅号称以仁义著称的君子，而现在我一看，只不过是一帮鸡鸣狗盗之辈。比方说我这匹马吧，有本事跟我交战，有本事攻城，干嘛偷我的马呀？啊，无怪人们都说你们瓦岗山是一伙贼寇，在我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到处偷盗，这还不是贼寇吗？秦琼听到这里，心想上师徒这话说的是话里有话，暗含讥讽啊。秦琼说，上元帅，不是我们手下人偷到您这匹马，倒是我觉得上元帅您是虎牢关的守将，可您凭什么守这虎牢关呢？嗯，不是凭着您本身的武艺，本身的本领，虽然号称四宝将，您不过就仗着胯下骑了这匹虎雷豹。你这匹虎雷豹关键时刻你一薅

0: 他的鬃毛，他一叫唤，对方的坐骑躺下了，你把对方人给捉住了，这是你的能耐呢，还是你马的本事呢？嗯，
1: 我倒觉得上将军是您守这虎牢关呐，还是你这马守虎牢关呐？是人守关呐，还是牲畜守关呐？尚书一听，嘿，这秦叔宝骂人不吐胡，我说他是贼寇，他说我是牲口。尚师徒手中把枪一端，秦琼，好吧，今天我跟你交战，我绝不让我这匹马叫唤，咱们就是真刀真枪真杀实砍，看你我二人的武艺如何。秦琼，我还跟你讲，我尚师徒这匹马在我胯下骑着，你已经偷了两回了，如果你有本事第三回再把它偷到你的营里去，我这虎牢关就献给你。秦琼微微一笑，尚将军您放心，我们也没必要偷你这匹马了。秦琼为什么这么说？秦琼心想，程咬金把那马脑门子上的毛都薅下来了，大概你也叫唤不了了，所以我们也不怕了。秦琼一催马，双手端枪直奔尚师徒，扑棱一枪奔秦琼一扎，尚师徒摆枪往外招架，两人就在疆场上马来马往杀在一起，双方的将士雷震鼓起，两人这一气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三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尚师徒呢跟秦琼在这交战的位置是靠近西魏营这面，打着打着，尚师徒虚点一枪，拨马往下就败，秦琼随后催马就追。秦琼心想，尚师徒可能觉得在我们这边对他不利，他有意的要往当间走，说秦叔宝催马往前追。尚师徒那边阵营里边有一对门旗在那撂着，就是门旗对着在那放下来了，这个门旗后边可有个埋伏，这一点秦琼没想到。有什么埋伏？这是尚师徒未出兵之前早已经做好的准备。尚师徒想到了，今天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在疆场上要能赢就赢，赢不了的话，他有第二手准备。门旗后面藏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尚师徒手下的神弩将。神弩将啊，古代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呀、啊，除了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之外，还有弓箭、机弩。这个弩呢，就是比那个箭杀伤力更强、射程更远的这么一种兵器。摆了弩的这人呐，他必须得熟悉这个机弩的性能，坏了他得会收拾，同时呢得会发射，发射这个东西也得讲究个准确性。尚师徒手下有这么一位号称神弩将，这位神弩将百步距离百发百中，所以今天尚师徒暗自把这神弩将埋伏在这儿了。尚师徒心想，我把秦琼引到我这边的时候，当这个弩的射程够得着的时刻，给你一弩箭，要你的命。所以尚师徒一边打着往这边撤，他往这边一撤，秦琼随后往上追。秦琼往上这一追，后边的瓦岗军众位将士就跟着一声呐喊，杀，就冲上来了。这谁的主意呢？这就是在后边官兵撂阵的，让程咬金在那窜腾的。程咬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这主帅跟着往那边去，我们要是不跟着往上冲的话，别中他们的计策，哇，这瓦岗军就都冲上来了。瓦岗军往上这一冲，那边随军自然也就迎上来了。这在疆场上刀枪并举，单对单，独对独，枪对枪，刀对刀， 连将士在军兵就杀成了一锅粥了，就乱了套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秦琼一看，这谁传的命令，怎么都上来打乱了套了。恰在此时，尚书徒喊了一声：秦琼，你跑不了了。这一喊就等于给门旗后边的人送信儿呢。接着门旗左右一闪，后头这个神弩就发射出来了。神弩手这一发射，这个弩箭是奔着秦琼的前胸射过来的，一下子就在这一瞬间。咱们得说秦琼那是武林高手，换第二个逃不了这一弩。秦琼跟着他走，尚志都一喊：秦琼你跑不了了。这个时候秦琼就注意一看，旁边有对门旗，他怀疑这门旗后边有埋伏。可是门旗左右一开，一露出这弩来，秦叔宝就知道，哎呦，这还埋的有弩手。所以秦琼赶紧一带马，往旁边一带这个马缰绳，他这个弩箭已经发出来了，没射到秦琼的前胸。他往旁边一带这个马，这马往前又走了一段，这一弩箭正给钉到黄骠马的后座上，噗的一下子，这一弩箭射到黄骠马身上。这黄骠马一受这弩箭，这马一疼，四蹄蹬开，这马由于是腹痛逃走啊，就忘了回自己的军营了，斜着落荒就下来。这匹马落荒一逃，尚士卒在旁边看明白了，哎呦，这一弩箭没射秦琼身上，但是射他马上了，这匹马有可能负伤过重，紧接着流血，跑不了多远的功夫，这马就得趴下，这马一趴下，我就可以活捉秦琼。所以尚士卒随后催马就追，秦琼你往哪里跑。尚士卒这匹虎雷豹那是宝马呀，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一前一后两个人跑离了疆场。疆场上这阵双方的军队还正在那厮杀呢，杀声渐渐的在身后退去。两个人跑出多远来，估计能有40多里地了吧。前面是一片山地，秦琼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尚士卒在后边是紧追不放。秦琼心想，坏了，我这匹马负了伤了，跑长了我这匹马弄不好就跑不过尚士卒那匹马呀，那怎么办。秦琼摸了摸身子后边这一对书童双剑，秦琼想，最好我下来跟他步战，但是我要步战他骑在马上，他不见得跟我步战。上回跟他布战，他把马丢了一回，他还不得吃一堑长一智啊！啊，他如果在马上的话，我就行动不利了。秦琼自己心里边正在犯合计，猛一抬头，哟，他忽然发现，在前边闪出来一道溪流。这道溪流实际上是两个丘陵地带的山当间那么一个山涧水，这是一条涧，这水流得非常湍急。秦琼这马就到了岸边上，眼瞅到岸边上，秦琼一看这个溪流很宽，能有2-3丈宽。秦琼想，我找桥来不及了，尚士卒在后边，我已经看见他了，我要是略一迟疑，尚士卒在后边就撵上来了，我要从这水里边趟着走，不知道这个溪流深浅，弄不好我别连人带马给淹死，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纵身跳过去，能不能跳过去。秦叔宝对自己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顶甘草黄秉性非常熟悉，要按往常就这个距离肯定一纵就跳过去，平常训练这马的时候他自个儿知道，但是今天这匹马后座上负伤了，这一弩箭在那扎着呢，血往外流着，
0: 又跑出这么远来，这马还有没有这个力

样两说着。尽管如此，事到如今别无选择，就得拼死一跳。所以秦叔宝这匹马跑着跑着，一看前面这个涧水哗的一淌，眼瞅着马到这涧边上了。秦琼一裸着缰绳，两腿当的一较劲，心想：黄骠马，这回咱们要跳过去，你我都活了；跳不过去，出个闪失差错可就完了。嗨，他一带这个马的缰绳，俩腿一较劲儿，这匹马知道主人心里怎么想的，这叫马通人性，这是宝马。这匹马来到这溪水边上，后蹄一蹬，前蹄一抬，一纵身，这一下子就跳过来了。跳过来没有？也没全跳过来。前蹄儿啊，到岸边上了，这后蹄儿落到水里了。就是这么一个距离，咵嚓一下子。咱说了，要按照往常，这匹马能跳过来。今天为什么没跳过来？正如秦琼所想的，这匹马负伤了。40多里地呀、啊，这马流了不少血，体力不佳，所以强挣扎着。这是匹宝马，好马都有三分龙性。前蹄搭在岸边上，后蹄落到水里了，咵嚓，这一落在这儿。秦琼一带着缰绳，吁！秦琼心想：好马，对对活活算跳过来了。前蹄搭上，我再一踢缰绳就上去了。嗨，嗨！他提了两踢缰绳，这马在那不动。嗯，秦琼一看，怎么的了？这马怎么不动了？啊！秦琼低头往这溪水的水面上一看，秦琼心想：坏了，怎么湍流的溪水呀、啊、从马肚皮底下过去，那溪水里边反出红的来了。秦琼一看，坏了，我这马呀负伤了。再看这马在那一动不动，怎么不动了？这个山涧水水流比较急，而且这岸边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水面下边藏的有礁石，有一块石头尖儿朝上，这也是个寸劲儿。这马往这一跳的功夫，前蹄搭在岸边，后蹄落到水里，这肚子正碰到那尖儿石头上，这尖儿石头杵到这马肚子里去了，这马死在这儿了。秦琼开始不知道，他这个一看这马肚皮底下这个水往里一流，血出来了，秦琼就知道坏了，我这匹马死在这儿了。秦琼跟这匹马那个情感可不同一般呐、啊！大家都知道《隋唐演义》里边秦叔宝当街卖马，卖的就是这匹马，这匹马驮着他创了一番伟业，立了多少功勋。秦琼跟这匹马那简直就如兄弟手足一样，可是今天这匹马死在这儿了。秦琼一看，后边上士同着马到在溪水边上了。上士都一看，秦琼你跑不了了。上士徒啊没敢往这边跳，有秦琼这马在前边摔死这儿了。上士徒心里边犯合计，哎呦，上次都心想，我这马按说也能跳过去，干脆我别跳了，我要跳过去弄不好我这马也死了，我俩都在水里在那趴着，这叫什么玩意儿。上师徒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他是这一带的守将啊，他知道往下游走不到半里地就有个桥，我过桥去，我这马到桥那兜过来，你秦琼你不行我也撵上你了。所以上士徒就往下边找桥，秦琼呢回头一看，上士徒那匹马往那边走，秦琼把这个枪就往岸边那个石头那一戳，他想双脚离蹬，纵身一跃，来个撑杆跳就上岸。可他把这个枪
插到岸边那个石头缝呢，两脚离凳，在马的身上站起来，一使劲，肉跳到岸上来了，浑身一拔的枪，坏了，这枪夹在那石头缝里边拔不动了。秦琼心想：哼，今儿怎么这么倒霉啊？这马摔死这儿了，这枪还拔不出来了。秦琼晃动两膀的力气，使劲往这么一掰这枪，他心想：就有个石头在那压住的话，要把这石头给撅起来了。可没想到这石头没撅起来，就听这枪嘎巴。嗯，秦琼把这枪拿过来再瞧啊，枪头没了，怎么回事？枪给别折了。或许有人说了，说秦琼这枪也太不结实了，怎么一别就能别折了？按说这枪可是别不折，秦琼这条虎头造金枪那是他爹使的兵器，流传到他手里，他为什么折了？这枪以前就有了暗伤了。什么暗伤呢？咱说过，李元霸垂诊四平山的时候跟秦琼见了面，秦琼要跟李元霸交战，李元霸说：“你是我的恩公，我不跟你打。”秦琼耐于十八火翻帮在那看着，秦琼就给了李元霸一枪，这一枪一扎过来，李元霸拿那擂鼓瓮金锤啪对着一顶，在枪头后边枪缨子里边那枪挡地方俩锤头给他挤住了。挤住之后，秦琼那枪扎也扎不进去，拔也拔不出来了。李元霸愣是把这个枪给夺过来，下了马给秦琼磕仨头，然后把枪还给他，让秦琼走了。就那一锤，就那一挤，咱交代过，这枪挡让李元霸那一对擂鼓瓮金锤给挤瘪了，成扁扁的了。不但说扁扁了，而且出了裂缝了。平素当中没有重创，这枪它不会出毛病。可是今天在这儿使劲这么一别，咔吧，枪头给别掉了，断了。秦琼光剩一枪杆了，在手里拿着。秦琼一看，哎呦，光剩一枪杆了。再往远处一瞧，上师徒在那边那个桥上已经转过来了，骑着马奔着来了，追他来了。秦琼赶忙提了这一个枪杆，撒腿如飞往前跑。秦琼心想：我现在快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儿跑出不远来，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恍然间看见树林里边有一座庙宇。是什么庙？秦琼不知道。慌慌张张跑到庙门口，抬头一瞧，山门上面横挂一个匾额，三个大字：星河寺。兴旺的兴，和平的和，寺院的寺。秦琼心想，这是个和尚庙，我上这庙里躲避躲避吧。所以秦琼提着这枪杆就进了这庙了。山门没关，开着呢。秦琼进来之后转身行，咣啷，就是当年在江湖上双枪将被称一绝的那位丁老。上师徒经常往这儿来呀。咱说过，丁彦平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一字长蛇阵，请丁彦平做阵胆。丁彦平后来让罗成一枪扎到软肋上，老头负伤走了。老头这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就想，说是怎么会有人知道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前思后想，觉得这个程咬银此人有诈，满脸抹的花里胡哨的，说是程咬银说话故意的憋那个粗嗓门，他是罗成吧？啊，所以由于这一点，老头一气之下看破红尘，觉得人世上没好人，出了家了，上这儿出家来了，在这儿出家当了主持了。上师徒心里明白呀，秦叔宝啊，你跑别地方去你能跑得了，跑到这个庙里，那丁彦平一听到瓦岗军气不打一处来，今天看见你秦叔宝了，
你这就叫鱼入罗网。

鸟入牢笼。向师徒眼瞅着秦叔宝跑进了星河寺，向师徒心里想啊，秦琼你是走了一步死棋。他知道星河寺里边的当家的老主持是双枪将丁艳平，丁艳平最恨瓦岗山的人，如今秦琼你跑到这里头去，就等于鱼入罗网了。更何况你那马摔死了，枪头没了，你提了这个枪杆走，说那上士徒能看明白吗？他在河那边已经看见马摔死了，到在河这边的功夫，他到那石头那跟前瞧了瞧，秦琼那枪的枪缨子在水面还飘着呢。秦琼跳的这个箭有个名字叫商军箭，所以说这段书叫秦叔宝马跳商军箭，摔死黄骠马，折折虎头枪。所以上师徒心想，秦琼你那枪完了，可能就剩你身背后那书童简了。到这里边你要见了丁艳平一说你是秦琼，不用我动手，丁艳平肯定拿着双枪就把你给逮住。上师徒为什么有这个把握？上师徒啊，平素老上兴隆寺这儿串门来，丁艳平出家到这庙里头了，先是有一个老主持，原来这庙没这么大，丁艳平到这一出家，老主持看丁艳平这人挺好，让这丁艳平呢交给来见这位丁老伯。一见丁老伯，谈吐很投机，论起武艺来，上师徒知道这位是武林高手，每一次谈话都有一次收获，每一次闲聊他都长见识，偶尔的两个人坐这儿还下盘棋。那么丁艳平呢，对上师徒也很器重，觉得上师徒这个人很仁义，很有礼貌，愿意聊。后来丁艳平就提出来说，我这个庙啊，僧人越来越多，我想把它扩建一下。上师徒说，这个您甭着急，我出钱。上师徒这是虎牢关的地方首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所以上师徒就由他这地方资金里边拨出一块来给这修庙。这庙扩建了，原来是两进的殿，现在是三进大殿，50多个和尚。所以上师徒今天来了，心想秦琼你进来，跑不了了。来到庙门外，丁艳平就让一个小僧人来看看，一个小和尚把这个庙门开开，一瞧外边站的是上师徒。上师徒老来呀，庙里边的和尚都认识啊。小和尚赶紧合掌，弥陀佛弥陀佛，上闪烁着逼人的犀利光芒。一瞅这老头又不是一般人，丁艳平出来在山门里头一站，师徒啊，怎么今天你来了？丁老伯，今天我到您这来呀，有个重要的事情，有一个人跑到您这寺院里边去了。哦，什么人呢？是犯罪的逃犯吗？他倒不是犯罪的逃犯，但是他是大隋朝捉拿的要犯。谁呀？丁老伯，我一说您就应该知道，西魏王手下的瓦岗军的首领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嗯，丁艳平一听到这句话，立时那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目光烁烁。师徒，这话是真的吗？真的。他怎么会跑到我这儿来呢？您没觉得这么多日子我没上您这串门来吗？嗯，最近瓦岗山的西魏王李密准备兴兵下扬州刺王杀驾呀，兵马来到我的虎牢关外，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跟他们交战，所以今天这个

把徒儿们给我招来。眼巴前一招呼就过来二十来个，丁艳平告诉他们，先派十来个人，马上你到后边，贴着院墙周围都给我放上岗哨，剩下把和尚都召集到一起。召集起来之后，丁艳平就将这些徒弟们讲话，告诉这些徒儿们，知道吗？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罪犯，叫秦琼、秦叔宝，他已经跑到咱们这个寺院里头来了。我们要齐心协力，帮着上将军把这个重犯捉获，一定要捉活的，不要死的。捉住活的要有赏钱的啊！上师徒若，你们放心，我说到就办到。谁捉住这个秦琼，我赏白银2000两。这小和尚们一听，哎呦，发财的机会来了！这一个人就2000两啊啊，够过一辈子的了。这上师徒讲了讲秦琼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衣裳，手里面拿着什么东西，相貌特征，马上吩咐开始搜查。丁艳平说：“这样吧，师徒啊，我领着你从前往后搜查。有一部分和尚已经贴着墙根站好了岗了，秦琼是跑不出去了。咱们是挨着屋的找，跟着几个小和尚都是丁艳平相信的徒弟，这些个徒弟们挨屋就寻找。”禅堂、大殿、头道殿、二道殿、三道殿、藏经楼、厨房、厕所、卧室，最后就找到卧室了。找到卧室呢，有这么一间卧室，这里边有一张床，是小和尚住的。到这屋里找，没有，没有。这个小和尚有一个叫法明的，就拿着一个棍子往床底下豁弄，怕在床底下要是藏人呢，拿着棍子往床底下豁弄，一豁弄，不楞，有打床底下扒拉出一双

0: 叫来。
1: 哎哎，这法明到外边去不多时，把这法源找来了。这法源进来之后，二来岁小和尚进来之后一看，师傅在那儿脸色不对，旁边有上将军，还跟着几个师兄弟，再往地下一瞧，一双红缎子绣花鞋。这法源进来之后，这脸色就变了。师傅，是您找我？
0: 我找你，法源，我问你，这床是你的吗？
1: 啊，对，是我的，我就在这儿住。
0: 床底下扒拉出来这双绣花鞋，怎么回事？
1: 师傅，他这双鞋吧，这双鞋它不是我的，我知道不是你的。你想穿可倒是，你的脚太大。我问你，这鞋是谁的？这鞋它是一个女的，
0: 可不呗？她不是女的，能穿这绣花鞋吗？
1: 啊？我问你是怎么回事？这女的的绣花鞋怎么跑你床底下来了？啊？师傅，他事到如今，那我就跟您说吧，这法源的脸呢，长得跟红布一样啊。要没有上师徒在这儿啊，老头也许没那么大的火。当着上师徒的面儿，完了那个邻居家呢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呢，她那个姓崔玉珠吧，她跟我从小长起来的。从小长大了呢，我们两个小时候就挺好，一来二去长大了呢，我们俩就还好。我们俩这一好呢，他爹妈就看见了，他爹妈就生气了。他爹妈说呢，说跟我爹妈就讲了，说你们家这小子想娶我们家的丫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家的丫头绝不能嫁给像你们这家的这样的穷人。你把你们那家小子给看住啊。我们家这丫头要出了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们没完。你想，师傅，我们家爹妈没有钱，人穷志短呢，就惹不起他们家。但是呢，他那个崔玉珠吧，还老找我，他老找我呢，完了我躲他吧，我也躲不开。结果他爹妈就找我爹妈，就说你们快点搬家。我们家说我们没钱，往哪儿买房啊？你不搬家也不行，你那个小子对我姑娘要是办出什么事儿来，我就告你。后来我爹妈商量了商量，就喝出去了，就把我舍在庙上，让我出家当和尚了。我就到这儿落法为僧，我就给您当徒弟了吗？这不是，我给您当徒弟了，在这儿我一出家呢，那个崔玉珠就找不着我了。可是去年呢，我回了一趟家，我晚上回家，我生怕他碰见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碰见他了。崔珠碰见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你怎么没影了呢？我说我当和尚了，你没看我头发都剃了。那崔珠当天晚上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就哭了，他这一哭，师傅，其实我也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不管怎么着，我要跟你见见面。我说那见见面，我说那我回到庙里去，咱们见不着面。他说你晚上出来，咱们定日子见面。我就跟他定好日子了。所以呢，我有时候呢，我们是五天见一回。我呢从咱这个庙里边不从庙门出去，怕师兄弟看见，我跳墙跳出去。我跳出去之后呢，就跟他见一面。
0: 你在哪儿跳墙？啊？
1: 这院墙这么高，你跳得出去吗？是啊，这院墙高，我跳不出去啊。师傅，您忘了，我住这个房子，这个方山头那面不就是院墙吗？这当间不有个夹道吗？您不是让师兄弟们用砖把这夹道两头都给砌死了吗？其实我看了那个砌的那墙啊，不结实，没勾浆，光用黄泥堆的，拿手一推呀，那砖带着一双鞋。他说：“我把这双鞋给你吧，你看看这鞋，就等于我在你身边了。”所以我就把这鞋呢，就带进来了。我太想他的时候，我就摆弄这鞋，我怕别人看见。

0: 然后我就把这鞋就扔床底下了。没想到今天这谁呀，怎么给扒拉出来了？丁艳平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丁艳平说：“你还嫌别人给你扒拉出来了？你是出家之人，入寺院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讲过，出家人最忌杀盗淫妄酒，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尘缘就应该断绝呀，有你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吗？啊，晚上还得跳墙的。”“
1: 是，我没有我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师父，我任凭您发落，您怎么发落都行。”“
0: 怎么发落？我恨不能打死你。”“
1: 师父，您怎么着都行，您千万给我留活气儿，您现在可别打死我，您要一打死我这就麻烦了。”“
0: 怎么麻烦了？”“
1: 那个崔玉珠啊，他现在有了。”“
0: 啊，有了？谁的？”“
1: 那还有别人的吗？当然是我的了。你要把我一打死，你这孩子一生下来他不就没爹了吗？”“
0: 呵。”丁艳平啊，瞧了瞧上师徒，上师徒在这墙绑着不敢乐。上师徒心想：“老爷子，万万没想到您这庙里边还有这热闹事儿啊。”哎呀，上师徒在旁边就说了两句：“哎，丁老伯，事已至此，由他去吧。”“哎，气死我了，你给我滚。”“
1: 好，好，我走。”“那个师傅，那个我马上就走。”“
0: 你给我走，你走别从庙门正门走，你在哪儿跳墙啊？你就从那儿跳，从那儿给我跳出去，我再不想见你。”“
1: 师傅，好好好，那我走，我告诉你我在哪儿走的。”这小和尚退步出来了，来到院里头，这小和尚还挺重感情，临走的时候哭疼跪下给丁艳平又磕一头：“师傅，这事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谁让我这烦心不了呢？这不怪师傅，都怪我。”“
0: 那可不。”丁艳平心想：“这里边还有我责任吗？啊，
1: 师傅您放心，您就怎么恨我也忘不了您。您等着，我那儿子要是出生之后，我抱着孩子来见见爷爷。”“
0: 哪论的。”丁艳平气坏了，心想：“你还抱着孩子来看我？走。”“
1: 哎，您看我就在这儿跳墙出去的。”
0: 小和尚说着话就来到他住的这个房子的房山头这儿。房山跟院墙呢有一讨多宽，这是个夹道，夹道两头都拿砖砌起来了。小和尚就把这个砖呢又都扒了下来了。您看这都是活的了，我就是虚罗上，在这扒拉下来之后，你看我就从这儿就过去了。小和尚一迈腿就过来了，过来一看里边这院墙底下拿那个砖呢堆的有台阶，这小和尚顺着台阶蹬着就上去了。到墙头这儿，坐在墙头一回身：“师傅，那我走了。”
2: 丁艳平说：“去吧，再不要回来了。”“
1: 哎，谢谢师傅。”
0: 小和一翻身扑通跳出去了，小和走了。丁艳平这功夫就听见上师徒在身后边突然喊了一声：“不好！”把丁艳平吓一跳。丁艳平一回头：“怎么的了？”上师徒说：“老人家，坏了菜了。”丁艳平说：“怎么坏了菜了？”上师徒为什么喊呢？因为上师徒在这个小和尚顺着这台凳上去翻墙跳去之后，他无意中一瞧，就拿砖垒的这台阶旁边啊立着一个破枪杆，就是秦琼的。上师徒一看这个破枪杆，马上意识到坏了，秦琼在这儿跑了。秦琼如果在这儿翻墙出去之后一转身，他就得奔那庙门那儿了，他得顺原道走啊。顺原道一走，到在庙门那儿，松树上边拴着我那虎雷豹啊，我那虎雷豹马上面挎着我的金钻提炉枪啊，那秦琼能说不解我那匹马吗？所以上师徒脱口喊了声：“不好！”上师徒说：“老人家，看这枪杆没有，这是秦琼的，秦琼在这跑了。”哎呦，丁艳平说：“是啊，快点，咱们上庙门口。”

0: 尚师徒这就跟丁建平两人一起转身行，就奔这个庙门这儿来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庙门这儿，往外边一瞧，尚师徒再看树上的马枪，已经是踪影皆无。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尚师徒在星河寺里边出来之后，到在庙门之外一看，拴在树上自己的那马和枪已经踪影皆无。尚师徒说：“完了，我这马呀肯定是让秦琼给骑着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真让他猜对了。咱说了，这秦琼进了庙门之后，他没有穿大殿进二殿，而是贴着庙的院墙往后走。秦琼贴着院墙往后走的功夫，就已经听见尚师徒敲这个寺院的大门了。秦琼料到尚师徒把这个寺院的大门叫开，肯定让寺院里的人到处搜找他。秦琼也想了，这个寺院所在的地方正是虎牢关管辖之地，那么寺院里边的和尚肯定得听尚师徒的，如果在这寺院里边找到他，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秦琼想，那就莫如快点找个路子我出去，跑出去。所以秦琼捋着这个墙根就往后走，走着走着，他就发现前面这个大墙和房山之间有一个夹道，夹道这儿呢堵头着垒着墙。这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出身，专门管抓差办案的，他这个三班总一马块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刑警队队长这么个职务，所以秦琼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他一瞅这墙头啊，这砖缝上没有泥浆，在那虚摆着，所以秦琼拿手一推，就把这个小墙头上半截给推塌了。推见面这虎雷豹对秦琼印象很深，您说这人跟人都讲究个感情情面，这人跟马感情也有这么个关系，所以秦琼今儿个骑上这虎雷豹，虎力豹没认生，哎，觉得这人挺好，驮着秦琼走了。虎力豹驮着秦琼走了，尚师徒在这个寺院里边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由打里边出来，到门外边一瞧，自个儿的马枪不见了。尚师徒一跺脚，哎呀，坏了！丁彦平在旁边一看，师徒啊，怎么的了？老人家，我的马和枪让秦琼骑走了。原来你拴在这儿了？可不呗，我进庙之前把它拴在这儿了。你肯定就是秦琼给骑走了吗？没错，没有别人，别人不会偷我的这马和枪。你看秦琼在那院墙出来，他要想回虎牢关方向，肯定绕到庙门口这儿来，绕到这儿一看我这马在这儿，你说他能说放着马不骑步行回去吗？哎呀，是这么回事。师徒不要着急，我呢派我手下的徒儿到附近老百姓的家中给你牵一匹驴或者牵一头骡子来，你随后就走。不不不不，尚师徒说我不用。尚师徒心想，我现在一提驴都过敏，上回我骑头驴感情那是瓦岗军里边设下的埋伏，我宁可走着回去，我也不骑驴不骑骡子了。尚师徒说，老人家您呐就甭管我了，我现在公务繁忙，军事在身，我必须得马上赶回去。师徒啊，要那么说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老人家改日再来寺院拜访，我走了。路上多加小心，没有什么。尚师徒一身盔甲，挎着宝剑，步行

0: 虎牢关。这一身盔甲那分量不轻啊，这叫负重行军呐、啊。上师徒疾步前行，还是急行军，走出十来里地来，身上可就出了汗了。别看出了汗了，脚步一点没迈。上师徒心里边着急呀、啊，着什么急？上师徒想，这秦琼骑着我们的马回去了，回到虎牢关会什么样子呢？啊，向您圣上做交代呀！啊，上师徒这责任心还挺强，他往回赶。可此时此刻的秦琼呢，骑着上师徒的虎雷豹，开始是小翻蹄儿，后来俩腿一较劲，这匹马四蹄蹬开，一气儿回来了。当秦琼回到两军阵前的时候，虎牢关外现在随军和瓦岗军还在交战，未有停歇。因为从秦琼和上师徒两人败下去开始，双方的军卒就在一起打上了。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疆场之上战犹寒，喊杀声、呐喊声、兵器磕碰声、战马嘶鸣声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曲雄壮悲凉的战场交响乐，打得热闹。这战场上双方相持不下，虎牢关里边的随军应该说那是训练有素的，瓦岗山上的瓦岗军那也是骁勇善战，势均力敌，双方各不相让。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琼回来了。秦琼这匹马一回来，徐茂公在远处官兵料战的时候，老远的就看见秦琼。徐茂公带领着几位弟兄一代将城，这匹马就过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就问秦元帅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现在双方正在交战呢，啊，我喊一声，我这一声就可以让随军他们军心涣散。秦琼把这马往疆场当中一带，站在马上就喊了一声，哎，随军都听着，你们的主将已经出城进城，手下的士卒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今儿个一看秦琼骑的马拿的枪都是上师徒的，
1: 啊，冲啊，投降吧。
0: 瓦岗军这一震动军威，随军自然就不可抵抗了，抵不了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带头往城里撤。他为什么带头往城里撤？两人马上想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城里边还有上师徒的家小的，上师徒的母亲，上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上山，今年刚四岁。作为上师徒的老部下，他应该尽快的进城，把他的家小接着由打那头出去，好逃命啊，别落到瓦岗军手里、啊、所以这两人往下这一败，随后边这些随军一看两个副将都撤了，随军随后也跟着撤下来了。刚才两军阵上犬牙交错，杀战在一起，距离都很近，随军往下这一撤，瓦岗军自然随后追赶。秦琼带着一班弟兄喊了一声，冲进虎牢关。头前这随军就像鱼贯龙门一样拥进虎牢关的城门，那么随后的瓦岗军也像潮水一般拥进了城里，一块都进来。这下的城里边街上就乱了套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骑着马走得快，急速的来到上师徒的后宅院，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之后，牵着马进了院，缰绳往那一扔，直奔上房屋。现在上师徒的母亲、上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儿子上山，都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岳亮和李康两个人急步进来之后，一见上师徒的夫人，

0: 嫂嫂，快点，快快收拾东西，我们快点撤。
1: 尚夫人一听就傻了，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
0: 嫂嫂，大事不好，虎牢关城池被人攻破了，我大哥他已经阵亡了。
1: 啊！
0: 尚夫人一听，当时如雷轰顶，两个眼睛就直在那儿了。他俩眼这一发直，李康和月亮两人同时就说：“嫂嫂，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也不是您悲痛的时候，是逃命的时刻，快走啊！老太太呢？快让老太太一块走。”一说这句话，屋子里边，里间屋啊，老太太听着了。尚师徒的母亲由打里边出来了，这是尚师徒的养母。老太太出来之后，李康、月亮怎么了？师徒他阵亡了。
2: 老人家，是啊，主帅已经阵亡了，他的马他的枪都已经到了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的手里头了，秦琼在疆场上指挥的队伍攻进城来了，我们快走吧，晚走一步就被人家给俘获了。
0: 啊，是这样啊，我儿为国捐躯了，
1: 好啊好啊。
0: 这老太太有教养，有文化，有思想，临危不惧。
1: 哎呀，儿媳呀，你带着孩子，你跟他们走吧，我不跟你们走了。
2: 这个尚夫人一听，母亲，您怎么能不走呢？您偌大年纪，要把您撂在这儿，我们怎么能够走啊？啊，要走咱们一块走，要留咱们一块留。
0: 孩子，怎么说糊涂话呀？娘我岁数大了，你听听，外边街上都乱了，说明他们瓦岗军已经杀进来了。我老进八股的，行动迟缓，会拖累你们的。你们快点出去，乘上快马，越快越好，快走，这儿不用你们管。
1: 娘，我跟您说吧，要把您撂在这儿，我没法向世人交代。死咱们死在一处，活活在一起。
0: 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你们弟兄两个先出去，让我们娘两个在这儿收拾收拾，安排安排。这李康和月亮两个人一听，那好吧，两个人退出去站到院里边。嫂嫂您可快点。
1: 尚夫人把房门关上，转身问婆婆，婆婆您还有收拾什么？
0: 收拾什么？听着里屋里边没动静了，
2: 略沉片刻，尚夫人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1: 娘啊，娘，一推着门还插着呢，您换完了衣服了吗？快走啊，
2: 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娘快走，屋子里边没动静。
0: 这尚夫人可就急了，她使劲推这个门，想把门插管推折，她没那么大的劲儿。到院里边就把李康、月亮两个人叫进来了，
2: 你快点看看老太太进屋里边，她说换衣裳，这么半天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李康、月亮两个人也急了，过来咔嚓一脚把门就踹开了。把门踹开之后进来一瞧，老太太倒在里屋的床上了，用剪刀捅进咽喉，自杀了。这老太太可够烈性的。
2: 李康、月亮一瞧，哎呀，
0: 有一伙人就进来，为首的一人正是瓦岗军里的王伯党永三郎。王伯党手提银枪进到院子里边之后，都别动，你们要上哪去？请问这是尚氏徒他的家小吗？李康、月亮两人一看，行了，走也走不了了，人家已经来了。
2: 啊，正是，你是什么人？
0: 告诉你们，我姓王，叫王伯党，是瓦岗军的。你们要上哪儿去？走不了了。
1: 这个功夫，尚氏徒的夫人一瞧，心里就合计了，现在看来我要被他们俘虏，如果要被他们俘虏之后，恐怕特意到此请你上城。
2: 尚夫人一听，请我上城？
0: 对，请你上城楼上和尚师徒将军见面。
2: 啊，跟尚师徒将军见面？

0: 他不是死了吗？上夫人，实不相瞒，上将军还没有死，一会儿他就会到城外的。秦元帅特意派我来请您登城，让你们夫妻会面呐。
1: 哦，哎呦，这上夫人心想，老婆婆，你死的可早点儿，感情尚世同没死啊。那好吧，那我就跟你去。
0: 这尚夫人领着上山，王部长从李康的口里边得知老太太在里屋死了，吩咐手下人到里屋把老太太的尸体做善后处理。这边大家伙簇拥着尚夫人带着孩子奔城楼。这怎么回事呢？咱不说秦琼带着瓦岗军攻进虎牢关了吗？攻进虎牢关，秦琼马上就想到尚师徒的家小。秦琼料到啊，尚师徒肯定步行会赶到虎牢关外。要到了关外的时候，用他的家小在城头上劝说的投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计策。攻心之术啊，说不定尚师徒就能够归顺瓦岗山。所以就这样，秦琼派王伯党到这儿来了，而秦琼登上城楼。在这个时候，尚师徒步行已经赶到了虎牢关外。当他赶到虎牢关外的时候，已见红日西沉，晚霞如火，虎牢关的城墙都给映红了，城头的大旗更换了。当尚师徒步行回到了虎牢关的时候，发现虎牢关已经丢失了。此时正是红日西沉，晚霞如火的时候，晚霞把虎牢关的城墙都染上了一层红色，城头上旗幡招展，但不是虎牢关大隋朝的旗了，已经换上了瓦岗山西魏王的旗。有的旗是瓦岗山秦元帅的旗。虎牢关外刚刚经过了一场惨烈的征战，尚师徒一看，满目之中是折枪断剑无主的战马，横躺竖卧流血的尸体，一副悲壮场面呐。尚师徒倒在这里驻足停定，手扶剑都。哎呀，完了，我回来晚了，城丢了。正在尚师徒在这驻足观瞧的时候，虎牢关外有打瓦岗军那边，还有左右两边有一些个人马队伍，都是瓦岗军，呼呼呼就都围过来了。为首的是单雄信、程咬金，还有任景思、铁子建，这几个人带着队伍对尚师徒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式，把尚师徒给围到当中了。当然当中有一块距离，他们没有再往前动手。尚师徒这阵儿一动不动，手扶剑都瞅着他们。你们要干什么？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哎，我说姓尚的，现在你的这个城已经被我们攻下来了，你现在就剩了光杆一人了，身上一身盔甲，肋下一口宝剑，还打吗这个仗？我看算了，你干脆吧投降吧。啊，现在投降是你的明智之举，要再想动手也没你的好了。尚师徒此时倒显得心里边非常的平静，他看着程咬金，哎，姓程的，我问你，你们的秦元帅现在哪里？程咬金用手往城上一指，你往那儿看，秦元帅在那里已经等候多时了。这时尚师徒抬头往城上一瞧，

0: 已经看见秦叔宝手扒垛口站在那里往下观望。秦琼冲下边就说了，下面是上将军吗？上将军，刚刚走回来几十里路，多有辛苦劳累呀。秦琼不说这话还好点，一说这话把尚士图气够呛。尚士图心想，是啊，我辛苦用不着你问候。尚士图看看秦琼，秦琼，我的马和枪是不是你给骑回来了？
1: 对，在我的手里。上将军，这个你尽管放心，你的虎雷豹我不曾伤他一根的毫毛，你的金钻铁炉枪也在我的手中。
0: 上将军，此时此刻你的随军将士大半投降，也有的逃走了，虎牢关已经在我们瓦岗军的手中，上将军还有何打算呢？
2: 尚士图看着秦琼，
0: 秦琼，我来问你，既然你已经进了虎牢关，我的家小现在何处？你可伤害他们了吗？
2: 秦琼说，上将军，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我秦琼乃是仁义之士，两国交兵不会牵连你的家眷，我进城之后把你的家眷都已经照看好了，你想要见见他们吗？
0: 尚士图说，我要见见他们，你让他们上城。
1: 秦琼说，好，你稍后。
2: 秦叔宝早料到这一步了，所以派王伯党把尚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上山领到城上。稍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领着他们上了城了。他们这一上城，秦琼扒着垛口往下看，
0: 上将军，你的家小已经来了，现在就在我的身旁，让他们跟你说话。
2: 秦琼冲着尚夫人就说了，夫人，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虽然说有这么一番征战厮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望夫人识大体知大义，劝慰上将军几句，最好让他归顺我们瓦岗军。说实在的，秦叔宝从心里边往外喜欢尚士图这员将，他觉得像尚士图这样的将官难得，难得在他不但知武而且知文，不但说文武兼备，而且说这个人还有思想有见地，这样全面的人才那是少见的。秦琼跟着尚夫人说了这么几句话，尚夫人未作可否，手扒着垛口往下一看，果然自己的男人没死，在下边站着。尚夫人探身形往下瞅着尚士图，就问了一句，下面是尚将军吗？尚士图抬头一看，夫人，你在城上。他一看自己的夫人没被捆着，没被绑着，旁边那个小上山拔着垛口露着小脑袋也在那喊爸爸，他这一叫爸爸，尚士图一看自己的儿子也在那儿。尚士图心里边还算有一丝慰藉，心想这秦琼秦叔宝不怪乎人家都称他重仁义讲信时候就守寡。尚士图对这个母亲平素当中是早问候晚请安的，今天忽然一听说母亲自尽身亡了，尚士图那真是揪心撕肺一样，特别难受。他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夫人，你跟母亲不是在一起吗？
3: 是啊，我跟他是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没有看护好母亲？母亲死了，你怎么活着？
2: 尚士图真是急了，这话问的有点没道理。他一说这句话，这夫人心里边不是滋味啊。尚夫人说，这尚夫人话说到这里，谁也没想到，谁也没有预见到，一纵身大斧。

的沉着蓝靛，脸瞪着大眼珠子，眼圈里边都转了泪花了。程咬金一瞧，哎呀，心想他娘的，尚师徒这妻子可是够烈性的，好样的！我想男子汉有的都赶不上这一女流。尚师徒看到妻子摔死城下之后，当时这脸儿就白了。尚师徒站在那里半晌无言。城上秦琼者不计其数啊，三国时期的黄忠、黄汉升不是被韩遂投刘备封为五虎上将吗？我想尚将军可寻黄忠之路。尚将军您意如何？如有意投降，本帅亲自下去迎接。秦琼一说这句话，尚师徒看了看秦琼，秦元帅，你也看见了，老母已经自尽了，我的捉经已经坠城了，如今只剩我尚师徒一人，你还要劝我归顺投降你们的瓦岗山吗？我就剩这孩子了。秦元帅，我劳你大驾，成全我全家，你把这孩子从城上也给我扔下来，要不然你就给他一剑，结果他那短暂的生命。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尚师徒，尚将军，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各位旗主刀兵相见，这孩子投在人质之上，他没有过错，孩子无罪，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护他，你进城把他交给你。秦琼，假如我要不进城呢，这孩子你还能留着他吗？秦琼说，尚将军，你这说的哪里话来？退一万步讲，就是尚将军你不降，这孩子我们也得看管他呀，这是一条小生命啊。好，秦元帅，你如果说到做到的话，我尚师徒感恩戴德了。说到这里，尚师徒扑通跪到地下，冲着城上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了。秦琼一看事情不妙，尚师徒这个举动有些反常，他示意城下的程咬金要注意他点儿。程咬金端大斧子瞅着尚师徒，哎，我说姓尚的，你冲着我们元帅磕头，我们元帅问你的话你回答没回答？你到底是降不降啊？啊！尚师徒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我想降，但是恐怕我降也难呐。说到这里，就看尚师徒把这宝剑摘下来了，撂在地下。现在尚师徒一点也不在乎程咬金这些人过来杀不杀他、斩不斩他，他把自己身上的判甲绦解开了，甲叶子一页一页的摘起来。内衬的那宝甲唐尼凯他脱下来，把唐尼凯放在地下，一伸手头顶上的头盔夜明盔摘下来了，也放在唐尼凯上，然后伸手把宝剑抓起来了，往城上瞧了瞧。秦元帅，你统兵带将攻打我的虎牢关，我们是疆场上的冤家对头，可是没想到征战的结果我们互相倒都认识了。秦元帅，我佩服你的为人，正如人们所传说，你重信义讲仁德，我尚师徒从心里佩服。正因为我佩服你，所以我身上的四宝你已经得到二宝，宝马、宝枪，还有我这宝盔宝甲，现在我把这宝盔宝甲赠送给你，让你四宝齐全，留为纪念吧。尚将军何出此言？秦元帅，四宝赠给你了，拜求秦元帅好好

0: 着关照我子上山，把这个孩子啊，我就交给你了，不要再提起你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敌对。这样的事情对他又像是图死了。秦琼看到这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呀，马上把这孩子交给别人看着。秦琼下了城楼，开开城门出来了，来到上师徒的尸身跟前，驻足良久，从心里边产生一种敬慕之意。最后秦琼吩咐手下人把上师徒的尸体买上等的棺材成殓，就把他埋葬在虎牢关外，立一个坟头，坟前也给他立上一桶碑。接着秦琼又吩咐手下人把上师徒的母亲、上师徒的妻子和上师徒都葬在坟的左右。秦琼心想，上师徒别看是我的敌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令我钦佩。上师徒这个儿子呢，秦琼认为义子，原来叫上山，秦琼就管他起名叫秦山，名字没改，姓改了，怕将来别人引出非议，专门派人把这孩子送往瓦岗寨。因为瓦岗寨秦琼那儿还有自己亲生的儿子秦怀玉，所以把这上山也送到那儿去了。主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妻子，好好的关照这孩子，关照这个孩子要比关你可知罪。程咬金一听赶忙跪下了，哎，我说二哥，什么二哥？哎呦，我说元帅，怎么着？怎么又说我知罪？我问你，你以为你所犯的罪名就完了吗？就此一笔勾销了吗？我来问你，你把虎雷豹那门宗的毛薅掉之后，是那匹马又跑回去了，你那两天跑哪去了？你身为先锋官，身负重任，无令离营，擅自离职，返回来你又回来了，你到哪里去了？这种私离殉地、义务军机之罪，你可知道论律当如何吗？我说元帅，这事儿您听我说啊，在疆场上我跟您见面的时候，简短的我说过了，我是帮着押粮运草回来的，对不对？再者说了，那个新闻里把咱们几员将官都打败了的时候，是我带着罗士进把他打跑了的吧？啊，这得有点功吧？是我把那马毛那顶鬃我给薅下来了，但那马他不最后又落您手里头了吗？秦琼的这话怎么都是你的理呀？如果说那匹马不跑回去，还在我们营中，恐怕上师徒早被我们擒获，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正因为那匹虎雷豹回去了，使上师徒又能带兵出征，我跟上师徒疆场交战，中了他的暗弩，我那匹黄骠马要不中暗弩，也不至于摔死在商军舰。程咬金，幸亏我在兴和寺那庙里边逃出来了，我如果逃不出来了，被上师徒把我活捉的，那么今天胜利的就不是我们，而是上师徒。程咬金，论这些罪名你就该斩。两旁人来，把他推出去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21集。现在还有希望吗？格桑啊，其实已经绝望了。不过长久以来他对谢文东的言听计从，这个时候还是起了作用。他几乎是机械性的迈动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后退。袁天仲和楚伯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格桑等人身后车灯大亮，从公路上飞速开过来五辆面包车。这场上的人员都是一愣，搞不清楚这又是哪伙的帮手到了。原本打算冲锋的南红门帮众纷纷把刀收回来，驻足观望。时间不长，面包车到达格桑等人的身后了。楚伯他们都是一惊，纷纷把手里的家伙抬起来，做出迎战的准备。随着车门打开，五辆面包车里跳出来60多号汉子，这些人都是黑衣黑裤黑皮鞋，手里戴着黑色的皮手套，向手里一看，清一色的都是开山刀，金刚在夜晚闪闪的放射出蓝色的光芒。自己人，格桑他们都是心头一震，说是自己人，但是看衣着，可他们又不敢肯定，因为这些人他们看着都面生，好像从来没见过。在众多的黑衣人当中，走出一名汉子来，环视格桑、袁天仲、楚伯他们三个一眼，最后目光落在谢文东身上。只见血正顺着谢文东的衣裤不时的向下滴淌，那个汉子眉头一皱，也没说什么，只是一甩头，上车送东哥去医院，这里交给我们。说完话以后，见楚伯他们三个仍然看着自己愣愣的发呆，既不言语也没有个动作，那个黑衣汉子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两眼冒着凶光，你想害死东哥吗？他怒视着格桑，格桑身子一震，由于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他哪敢轻易上他们的车呀，万一是个圈套，后果将是不堪设想。袁天仲的眼珠子转了转，拉了一下格桑的衣襟，上车。他也不知道这些黑衣人是谁，不过情况再怎么糟糕也不会比现在更糟啊，如果不走他们谁都活不成。听了袁天仲的话，格桑不再言语，抱着谢文东大步向面包车里走去。他们要走，可南红门的人怎么可能放他们离开呢？尤其是贾洪刚快要急得蹦起来了，别让他们跑喽，拦住他们，快给我拦住他们呐！哇，这南红门的人呢再一次冲杀上来。楚伯本打算留下来断后，那个黑衣汉子突然伸手狠狠地扯下他的脖领子，面无表情，但眼神当中却是有着不满，也有愤怒。他声音低沉地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儿没你的事儿了。说完话，他一把把楚伯推开，迎着南红门帮众快步走去。这南红门的人虽然多，但是啊，那个黑衣汉子的脸上却没有，不急不忙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黑布系在鼻子下边，然后拎着开山刀先是慢跑，等与南红门帮众快要接触的时候，身形突然加速，像是一道黑色的利剑直扑过去。再看跟他一起来的那些黑衣人们，脸上也齐齐的罩起黑巾，速度毫不慢于黑衣汉子，无需相互招呼，队形自然而然的拉成横排，呈反扇形冲向南红门众人。也直到这个时候，楚伯才弄清楚这些黑衣人的身份，他们就是文东会旗下最精锐也最隐秘的组织——血煞。在他们独特的面巾上都绣有大小不同的红色印记，那就是一个沙子。快快干掉这些北红门的杂碎，拦下谢文东，

0: 贾洪刚啊还在后边嘶喊指挥着，而且他根本就没看得起这些黑衣人，把他们当成和白家人一样好欺负了。可是一交上手啊，这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一马当先的黑衣汉子冲进南红门阵营，举刀就砍，随着咔嚓的脆响声，两把片刀被削折，连带着一名大汉的半个脑袋也被他一刀劈掉。这仅仅是个开始，黑衣汉子双手持刀，左右开弓，对着周围的南红门帮众就下了死手了。更要命的是，其他的黑衣人战斗力也和他相差无几。这双方刚刚一接触，南红门这边的人员就被砍趴下一整排呀。那黑衣人的动作出奇的一致，齐齐踩着南红门人员的尸体跨前一步，然后举刀再次猛砍。他们力气大，开山刀的钢口也好，片刀根本就招架不住，随着连成一片的惨叫声，南红门帮众又倒下了一整排。伤者、尸体、砍折的片刀，那是铺满了一地鲜血，汇集到一起，像水运一般的慢慢扩大。楚伯愣愣的站在原地，他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嘴巴不自觉的慢慢张开。60多人对阵几百人，竟然完全占优，这是什么样的战斗力？见对方只有60来人，而己方有数百的兄弟，贾洪刚本以为能够轻松的干掉这些人，可是哪知道啊，这情况完全是相反。刚刚交上手，己方的兄弟就被人家砍倒了一片。
1: 哎呀，他妈的，他妈的，你们干什么呢？就给我打起精神来，干掉这些北红门的杂碎，杀掉谢文东啊！
0: 时间不长，贾洪刚已经挤到双方交战最激烈的中心。贾洪刚站在南红门的人群里边，一手捂着脖子的伤口，一手拎着刀，眼珠子乱转，寻找合适的出手机会。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名黑衣人侧身对着自己，正与一名己方的小头目交战。他暗道一声，机会来了，向前靠近两步，猛然出手，一手砍在那名黑衣人的后背上。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锋利的刀刃撕开黑衣人的衣服，在他背后划下一条接近尺长、深可及骨的大口子。那个黑衣人疼得一咬牙，硬是一声没吭。他下边快速的一脚把面前的南红门小头目踢开，随后反手一刀直取贾洪刚的脑袋。想不到对方如此的凶悍，在受了自己一记重刀的情况下还能反击，他毫无准备，仓促的急忙向后仰身，可惜他的动作还是稍慢了半步，脑门被开山刀的刀尖划着，顿时脑门上多出一条长口子，流淌出的血把他的脸都快染成了红色。那名黑衣人不依不饶，大声的怒吼，抡刀又冲过来。周围的南红门帮众又惊又骇，纷纷惊叫出声，出刀阻拦。这是眨眼的功夫，那个黑衣人至少挨了10几刀，浑身上下都是扣子。可即便是如此，他仍然咬牙，硬是冲到贾洪刚近前，手心招架，当啷啷，随着一连串的铁器碰撞声，而且是一刀快过一刀啊，即便

开山刀被他硬生生的给架住，可是没等他抽出机会反击来，对方的进攻又来了，都是奔他身上的要害招呼。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贾洪刚完全可以一战，但现在贾洪刚额头被划伤，虽然没有大碍，但要命的是流淌出来的血一个劲儿的向他的眼睛里边淌。如此一来，使他的视线大受影响，咬牙跟对方又战了几个回合。贾洪刚一个没留神，胳膊上又被挑开一条口子，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可是对方根本不给他调整的机会，几把开山刀又呼啸着过来。见这样打下去不是个办法，贾洪刚这头是无心恋战，急出几刀，随后抽身而退，一直退到己方阵营的后方，才把身子给稳住。这个时候再看贾洪刚模样，岂是一个狼狈能够形容的？额头上的大口子把他的脸都给染红了，脖子上的伤口也是在向外边鼓鼓的流淌着血，胳膊上的伤口虽然不大，但是却非常非常的深，皮肉向外翻着，触目惊心。贾洪刚一退出战场，南红门的人可就没了主心骨了，加上众多的黑衣人异常凶猛，实在是抵御不住，整体阵营都在慢慢的往后撤。抹了一把血杀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整体配合默契，单兵的作战能力也强，而且每个人的实力都很均衡。那些较弱的人员早就已经在训练和实战当中被淘汰，而留下来的都可以说是精锐中的精锐。这也是为什么血杀一旦出现伤亡，谢文东会倍感痛心的原因所在。随着血杀及时赶到并且出手救援，谢文东、格桑、袁天仲、楚伯等人顺利撤走，坐上面包车，第一时间赶回医院。谢文东离开医院的时候，虽然有伤，但是却能谈笑生风，精气神也倍儿足。可是回来的时候呢，却浑身是血，人看起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经过院方的全力抢救，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谢文东总算是保住性命，出了手术室以后又被送到了金雷，一举拿下。而据点外面的南红门伏兵则在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前后夹击之下全面的溃败，就连带队的头目于大鹏也被三眼生擒活捉。而另一边，任长风阻击纳伟一众虽然算不上轻松，双方也是各有伤亡，但是却没让对方跨过雷池一步，算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至于去袭击北红门据点的周挺那一波，则是遭到了文东会的猛烈的反击。周挺好胜，打算呢与文东会硬拼到底。嘿嘿，可好在与他同来的游兵足够冷静，看出对方实力不弱，己方的200人根本就占不到便宜，强拉着周挺撤退下去。南北红门在上海的第一次大规模火并，就在一方坚守一方撤退当中草草结束。南红门那边虽然丢掉一处据点，而且损失一名中层头目于大鹏，可是也重伤了谢文东，权衡其中的利弊，很难看得清谁占的便宜大谁占的便宜小。在这。

场争斗当中，要说损失最大的，可以说就是白子衣了。与谢文东联合进攻南红门的伏兵，白家人员损失惨重，另外借给谢文东的100人也是几乎全军覆没。这对于本来就没有南北红门实力雄厚的白家来说，也算是大伤了元气了。不过呢，他还是有指望的。谢文东曾经向他许诺过，打下南红门的据点之后，周边的场子全部让给他。那场子可就是钱呢，与利益比起来，下边人员的性命对他来说根本就不足一步，都在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22集。等白子衣赶到医院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不少核心干部都在场了。白子衣一眼看到身上还留着血污的任长风，他快步走上前去，关切地问长风兄：“谢先生这伤势怎么样了？”“哼，董哥福大命大，当然不会有事儿。”“啊，那就好，那就好啊。”当天中午，谢文东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还没等睁开眼睛，就感觉到自己的手脚都紧绷绷的。他慢慢的挑起眼帘，艰难的详细的问明白：“不过老孙就在外边，我现在找他进来。”由于人来的太多，而谢文东呢又需要清静，所以大多数的人员都留在房间的外边等候着。谢文东点了一下头，时间不长啊，江森就从外边快步走了进来。到了病床前边，他急忙蹲下身去，关切的看着谢文东，就问：“东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看到他以后，谢文东牵强的一笑，经验丰富的说：“麻药的药劲儿可能还没过，身子又麻又紧，但是却不疼。”此言一出，这江森的眼泪呀，就差点掉下来。谢文东摇头笑了，他说：“老孙呐，自己是血杀的负责人，有损失自然也是由自己。”过了好半晌了，谢文东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南红门据点那边的情况稳定了吗？啊，是的，东哥。不过老雷的伤势很重，直到现在还抢救呢。三眼哥留在据点那边做布置和安排，他怕南红门随时会反攻回来，不敢轻易离开，所以没能过来看望东哥，还请一出言反对，认为这么做风险太高。结果据点是成功打下来了，可伤亡的兄弟却不计其数，连带着东新雷身负重伤，血杀伤亡惨重，而谢文东这个老大也险些死在南红门之手。为了一处据点，付出的损失这么大，这冒的风险这么高，现在想想实在是得不偿失。当初张一的提议不是没有道理。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张一的心里啊十分受用。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次毕竟打了一处南红门的

0: 重要据点，咱们的根基呢更加稳固，日后也有了和南红门分庭抗礼的实力，这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东哥冒险强攻也是值得的。对了，阿姨，那个叫刘华的夜总会老板呢？啊，他还在医院呢。张一和孟寻呢，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把刘华放走。万一他说的是谎话，故意来欺骗己方怎么办呢？谢文东说重赏这个人。说完话，他疲惫的闭上眼睛，昏昏沉沉的又睡了过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一战，北红门伤亡的人员多，南红门那边也不少，双方的实力都随之大受影响。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双方都安稳下来，不敢再轻易挑起争端。黑道上弥漫的硝烟似乎也变淡了许多。这个时候，那些夹在南北两大社团之间的小帮派们的立场又开始发生了动摇。大帮之争最累的可能就属他们这些没实力的小社团了，他们左右摇摆不定，见谁占优势就倾向于谁。现在北红门又打下南红门一处据点，他们随即也把注意力集中过来，纷纷向北红门示好。三天以后，谢文东恢复了许多。其实啊，他受的伤虽然多，但是并不麻烦，有防弹衣护体，这伤口多在四肢，没有伤到要害。当时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失血过多造成的。不过现在他是彻底的不能下地走路了，至少在他腿上的刀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之前是不能下地的。早晨的时候，他半卧在病床上边，腿上放着报纸，因为手臂上有伤活动不便，坐在一旁的灵敏不时的帮他翻动，时不时的还把装着鲜奶的杯子递到他的嘴边上喂他喝。见他看完一页不用等他开口，灵敏呢已经机灵的帮他翻到下一页。谢文东大致扫了一眼，兴趣缺缺，他嘟囔着这一页没有意思，传达什么什么大会精神，竟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虚话。灵敏一笑，又翻了下一页。谢文东又说了，这一页也没意思，食品安全，看了既揪心又闹心。灵敏再翻一页，谢文东扭头看看他，忍不住咧嘴笑了。他说有时候啊，受些伤也是很不错的。灵敏不解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说，哎呀，要知道可不是谁都有机会让林大美女来亲自侍候的，我这也是第一回呀。看谢文东伤成这样还有心情开玩笑，灵敏哑然失笑，他耸了耸肩说，等一会儿啊，我去帮东哥找个专业的医护人员过来。这个下一页。就在这个时候，门外边传来了敲门声。灵敏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拉开房门一看，来的是己方的一名兄弟。他问什么事儿，那名兄弟说，灵姐，白子一来了，要见东哥。灵敏点点头说，你稍等一下。说完他转过身去对谢文东说，东哥，白子一要见你。谢文东摊了一摊包扎着厚厚纱布。

0: 的双手，他说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见我，而是向我要地盘的。哼，让他进来吧。
1: 是，
0: 那名小弟答应一声，快步跑开了。时间不长，白子一从外边走了进来，另外呢，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又漂亮的女郎，也就是他的妹妹白燕。白家的人可以算是一表人才，白子一呀，为人不怎么样，但是相貌英俊帅气，而白燕的容貌呢，也是千里挑一的。两个人站在一起啊，让人看起来倍感养眼。
1: 啊，白兄啊，请坐，请坐吧。
0: 看谢文东这副样子，白子一倒是没什么，他装模作样的露出一脸关切的神色，总算是识趣的收住笑声，但是嘴里边却嘟囔着：“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这话也不知道是在说白子一，还是在说谢文东。
1: 小妹，你
0: 看得出来，白子一是真要发火了。谢文东摇头一笑，他说：“白小姐，少不更事，白兄不要计较。”
1: 哎呀，谢兄弟啊，我这个小妹啊，实在是被我宠坏了。
0: 不等他说完，白燕在后边没好气的嘟囔：“你才少不更事呢，我年纪比你大多了。”白子一暗叹了一声，当着谢文东的面教训他不是，不教训他呢也不是，一张帅气的脸憋得通红。好在谢文东及时岔开话头，他笑着问：“这白兄不来呀、啊、我还想派人去找你呢。这次成功打下南红门的据点，多亏白兄大力相助，同时也给白兄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这心里啊十分过意不去。”
1: 哼，听了这话，白燕重重的哼了一声。这个白燕呐、啊、他喜欢谁呀、啊、他喜欢向问天。
0: 本来对谢文东也没什么坏印象，但是随着南北红门争斗加剧，谢文东和向问天的矛盾全面爆发，他对谢文东的感觉也是越来越厌恶，甚至觉得他哥哥白子一跟向问天的恶交也是受了谢文东的挑拨，现在他想见向问天一面变得很困难，他把这一切都归罪在谢文东的身上。对这个妹妹啊，没办法，白子一只能对他的捣乱避而不闻。他对谢文东笑着说：“谢先生，你太客气了，我们是合作伙伴嘛，我不帮你又去帮谁呀、啊？”谢文东也笑了，他说：“能听见白兄这么说，实在是让我感动。这次我们打下南红门不少地盘来，其中的厂子至少也有30家，不知白兄对此一说，白兄对我有帮助，我当然不会忘记你的好处。那30多家厂子日后就归白兄去管理和照顾了。”
1: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白子一精神大振，急忙从椅子上边站起身来，连客气都没客气，似乎生怕谢文东反悔似的，满面笑容的说：“多谢谢兄弟，多谢谢兄弟。”
0: 谢文东淡然的点点头，又晃了晃胳膊，示意白子一坐下。他说：“白兄，您这次损失了不少兄弟，现在呢又多了这么多厂子，白兄应该尽早的召集人手，以备不时之需。”
1: 啊啊，是是是，谢先生提醒的对，您提醒的对呀、啊。对于这件事情呢、啊，这两天我已经抓紧去办了。只要有钱，人不还是有的是吗？我相信用不上几天，不仅能把损失的那些人员都给补充上，而且还能比以前多出3-4成呢。
0: 好，这样最好。
1: 在谢文东看来，白家这些炮灰人员还是有些利用价值的，强拉过来的。
0: 灵敏在一旁

忍不住笑了。如果说以前他看不上白子衣这个人，现在简直就是瞧不起这个人。为了利益，把自己的妹妹都能向外卖的人，已经是无耻。敏在一旁忍不住笑了。如果说以前他看不上白子衣这个人，现在简直就是瞧不起他了。为了利益，他能把自己的妹妹都向外边卖，可以说是已经无耻到了极点。他接着白子衣的话头，呵呵的一笑说，那这样实在是太好了，刚才我正要为东哥找个医护人员呢，现在有了白小姐，这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说着话，他满脸坏笑的看向白燕。谢文东可没灵敏那么好的心情，现在啊，他的确是行动不便，一切都得需要别人的协助才行，包括解手换衣服。让白燕来照顾自己，那算什么呀？那就是灵敏，也只是临时来照料一下呀。更何况他心里边很清楚，白燕喜欢的是向问天，对自己充满着敌意，让他来照顾自己的起居，弄不好会在这。他急忙说，哎，谢兄弟，是不是你以为这个小燕儿娇生惯养，不懂得照顾人呢？这一点呢，谢兄弟你不用担心，我可以保证小燕儿比任何人都细心。白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是说，不等谢文东把话说完，白子衣抢先说，既然谢民姐，那三个都是上海本地黑帮的大哥。哦，灵敏点点头，回到病房里边，伏在谢文东的耳边低语了几句。谢文东听完就乐了，他说，那就让他们进来吧。一旁的白子衣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问谢兄弟出什么事儿了。谢文东摆了摆手，他说，没事儿，只是几名老大要来见我。白子衣厌恶的皱了皱眉头，至于那些向谢文东来示好的老大们，他十分的反感。在他看来呀，这些人就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甚至可能会分割本属于自己的那份利益。时间不长，三名西装革履的人走进了病房，为首的一位40多岁，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另外两位呢，都是30出头的样子，中等身材，相貌平平。对这三个人，谢文东和白子衣都不陌生。这三位啊，不是旁人，正是谢文东假称病危的时候，第一波向南红门示好，又答应胡灵霞愿意做污点证人，指证谢文东组织他们聚众闹事的那三位老大。这年岁最大的那名叫张远胜，后边那两位分别是方宇和梁红松。看到这三个人，白子衣的心里边冷笑了一声。谢文东还没去找他们报复呢，这三位倒是好，主动送上门来了，这不是自寻死路吗？进到病房以后，没等谢文东开口说话呢，扑通一声，这三位老大呀，齐齐的跪在病床边上，带着哭腔就说了，谢先生，我们是向您来负荆请罪的。谢文东眯了眯眼睛，在他们三个人脸上一一扫过。这三位老大，你们何罪之有啊？快起来吧。是啊，俗话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各位老大的膝盖难道就这么不值钱？白子衣嘿嘿的怪笑，在一旁说着风凉话。这三位老大脸色难看，互相看了看，谁？谢文东听完了这话，眼中杀机顿现，胳膊抬了起来。

0: 如果现在他的手能动的话，这个时候他真的恨不得想冲上去捅这三个人几刀。这三个人是典型的背信弃义之徒，甚至连白子衣都不如，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可恶到了极点。他凝视着这三个人，久久无语。病房里边静悄悄的，鸦雀无声。站在一旁的灵敏还有北红门的人都已经把手伸进衣服里边，只等谢文东一声令下，当场就把这三个人处死。看出情况不对，这三名老大的身子直哆嗦，跪在地上耷拉着脑袋，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额头直往下边淌。白子衣本来还想在一旁煽风点火，可是见气氛太沉重，嘴巴张了张，把话又咽了回去，没敢轻易的发言。杀机慢慢的消失了，眼神逐渐变得柔和。他微微的一笑说，呵呵，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但是呢，也仅此一次，如果还有下一回，就算有南红
1: w.team85.com。
0: 一旁的白燕看的是心惊不已，这三个人平时即便是见了自己的哥哥，那也都是耀武扬威的，但是在谢文东的面前简直是连骨头都软了，像见了活阎王。难道谢文东的实力真有那么大吗？白燕对黑道上的事情并不了解，对北红门的势力到底有多大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但是现在通过这三名老大对谢文东的态度，使他几乎找到了感觉了。他也明白了北红门的实力到底有多大。原来他是120个不愿意照顾谢文东，但是现在他改了主意了。倒不是他对谢文东的看法有所改变，而是觉得对于向问天来说，谢文东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留在他的身边或许能得到一些对向问天有利的情报。见谢文东打算放过这三个人，白子衣紧皱眉头，在一旁轻声说，谢兄弟，你可要小心呢，他们能出卖你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刚刚站起身的三个人的脑袋一沉，扑通扑通又跪下了。三个人齐齐的竖起指头，不约而同的说，谢先生，这回我们指天发誓，如果下回再敢出卖谢先生，天打五雷轰，天诛地灭，天。谢文东摆摆手拦住他们，然后对白子衣笑着说，每个人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总不能连悔改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吧。谢文东啊，特意用了我们这个词儿，无意当中使他们俩的关系更加亲密，这个让白子衣十分的受用，也成功的堵住了他的嘴巴。白子衣哈哈一笑，脸上呢不自觉地露出了得意的神色，傲气十足地对三名老大就说，谢先生宽宏大量，你们还不谢过谢先生啊？
2: 多谢谢先生，
0: 对各位都有好处。可一直以来呢，相信我的话的只有白熊，所以我打下的地盘也统统的都让给了白熊。如果各位老大也希望分得一些利益，那么就要向白兄多多的学习，在归，尤

0: 警方帮着南红门，谢文东就大势已去了。可是哪知道啊，好景不长，公安部的副部长胡灵霞突然被调回北京，说是出了大问题了，职位难保，连带着整个公安部的高层都会发生大变动，上海这边的警方也是闹得人心惶惶的。那些被胡灵霞提升起来的官员现在啊都在寻求退路，没了警方制约谢文东，南红门还会是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对手吗？果不其然，胡灵霞被调走不久，北红门和文东会就联手向南红门发动了进攻，并一举打下南红门一处重要的防守据点。这件事情对他们三位老大的震撼非常大，他们私下里一商量啊，觉得以谢文东的为人肯定不会和他们善罢甘休，与其坐在家里边等死，还不如主动去找谢文东请罪呢，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这一回啊，他们三个还真冒险冒对了。这谢文东确实没有多加刁难，很轻易的就表示了谅解，让他们三个又是感激又是愧疚。看着满面笑容一脸平和的谢文东，他们哪知道其实谢文东心里对他们恨得要死，只是强忍着没发作罢了。他们帮谢文东对付南红门呢，那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好了一块宽敞的坟墓。又跟他们三个闲聊了几句，谢文东装出有些疲惫的样子，见状呢，这三个人识趣的纷纷告辞，谢文东也不挽留，含笑跟他们一一道别。等三个人走了以后，白子一也站起身来，笑呵呵地说，谢兄弟伤势还未痊愈，多多休息，改天我再来探望。谢文东点点头，目光一偏，看向了白燕，他说，令妹，哎呀，这白燕啊当然是留下来照顾谢兄弟你了。白兄啊，恐怕令妹自己她不愿意吧。
1: 我愿意。谢文东话音刚落，白燕立刻就接着话了。
0: 听了白燕的话，连白子一都是一愣，不知道自己这个妹妹在发什么神经，怎么变得这么快呢？临来医院的时候，他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才连哄带骗的算是把他带过来。本以为啊，让他留下来照顾谢文东，还得多费许多口舌，可是没想到，现在他竟然这么干脆就答应了。白燕这么说，这谢文东反而不好再推脱了，他暗叹口气说，既然白小姐同意，那好吧。不知道妹妹在想什么，但是目的总算是达成了，白子一心满意足，哈哈一笑，步伐轻快的走出了病房。等白子一走了以后，谢文东歪着脑袋打量白燕，在他晶亮的目光注视下，白燕有些手足无措，他不满的质问，你看我干什么？我想看看你的脑袋里边究竟打什么鬼主意呢。
1: 哼，那你看明白了吗？
0: 暂时还没有。白燕一笑，把身子挺直。下午，格桑、袁天仲、楚博他们三个来到了谢文东的病房，突然见到房间里多了一个年轻

炼成的第二部，第724集。白燕楚伯一眼，随即又把头低下去，继续悠闲的看着他的杂志。小楚，这位是白家大小姐，白子怡白兄的亲妹妹，白燕。哼，谢文东冲着楚伯无奈的笑了笑。白子怡说的是很好听，说是让白燕留下来照顾谢文东，可实际上啊，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来这儿更像是来养大爷的，甚至连饭都省着出去吃了，就直接跟谢文东分着吃。哦，原来他就是白子怡的妹妹。楚伯打量了白燕好一会儿，才把目光给收回来。以前他只是听说过，但是从来没见过。想不到白子怡的妹妹这么漂亮啊！他又看向谢文东问，东哥，你今天好一些了吗？好多了，只是缠着这些纱布啊，太别扭了。哎呀，这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拆掉啊？楚伯摇了摇头，在床头柜上拿起一只苹果来，一边削着皮一边说，这个医生倒是没说，不过皮外伤怎么也得养个一两个月吧。袁天仲摆了摆手，抓起一只苹果来，在衣服上边蹭了蹭，咬了一大口，说，用不了那么久啊，最多也就一个月吧。以前东哥受伤的时候都是不到一个月就能活动自如了，是吧？这天仲跟我的时间长，都有经验了。白燕抬起头来看了他们几个人一眼，嘟囔着，傻笑什么呀，还挺得意呢。袁天仲差点让嘴里的苹果卡到嗓子，连连咳嗽两声，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白燕。这个丫头胆儿也忒肥了吧，即便是他的哥哥也不敢在这儿这么无理放肆。哼，看什么呀，没见过美女啊？白燕坐在椅子上边，翘起来的腿还是有一下没一下的晃荡着。个没家教的丫头。袁天仲刚要发火，这个时候走廊外边突然一阵大乱，格桑、袁天仲、楚伯同时把眉头一皱，他们齐齐的走到这个走廊里边，说，我们出去看看怎么回事。谢文东点了一下头，他也很纳闷，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了。按理说留在医院里边守护自己的兄弟并不少，应该没有人敢来这里找麻烦才对呀。袁天仲和楚伯边往外边走，边把衣扣解开，他的手按在腰带上，而楚伯呢，则是把手放在后腰上了。出了病房，站在走廊里边一看，原本是己方自家的兄弟之间发生了争执，其中一波是北红门的，另外一波则是脸生的很，但是看衣着又确实是自己人。怎么回事啊？袁天仲把手从腰带上拿下来，看到袁天仲出来，一个人也是浑身上下一身黑，身材谈不上高大，但是却十分的魁梧健壮，脸上不带任何的表情，但是却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肃杀之气。看到这个人，袁天仲和楚伯的脸上都露出惊骇之色。哎呦，这位黑衣人他们两个都认识，正是那一天

0: 谢文东和他们被南红门追杀的时候来增援的黑衣人的头目，至于他叫什么名字，两个人还真不清楚。愣了一下，袁天仲笑了，我说是谁呢？原来是血杀的兄弟。听到袁天仲的话，北红门帮众都是一惊，随后窃窃私语起来，原来他们就是血杀呀。
1: 哎呀，真看不出来呀，他们就是血杀呀。
0: 这血杀虽然是自己人，但是北红门的人呢，大多也是只闻其名，未见过其人，心里边充满了好奇。这边的袁天仲在笑，毕竟当时情况太危急，而东哥呢又身受重伤，自己确实不应该耽误时间。他态度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实在是太过分，没有东哥的命令，他擅自行动不说，还把自己这些人贬得一文不值，让人窝火。但他毕竟是文东会出身，和血杀同属一脉，即便是心里不满，也没有办法当着北红门的面说出口去。见袁天仲沉默无语，那个黑衣汉子就说了，你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吗？哼，听清楚了，不过我也要清楚一点，该由谁来保护东哥并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哼，即便是你的顶头上司江森也做不了这个主。袁天仲的脾气并不好，为人呢桀骜不驯，见对方态度强硬，他也随之针锋相对起来。就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格桑走了出来，憨声憨气的问，
2: 哎，我说怎么回事啊？
0: 楚伯看了一眼血杀众人还有那名黑衣汉子，无奈的摇了摇头，对袁天仲说，我去向东哥解释。说完话暗叹口气，快步走回房间，见到谢文东以后，他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谢文东听完以后皱起眉头，他说让血杀的兄弟进来。
3: 东哥，血杀的兄弟虽然做的不对，但他们也是为了东哥着想。
0: 楚伯生怕谢文东责怪血杀，急忙解释，虽然那名血杀的头目曾经对他十分无礼，但是从心里边来讲，他还是倾向于血杀的，严格的算起来他也是属于血杀中的一员。谢文东一笑打断他的话，你不用多说了，我心里有数。楚伯呀也不好再多多解释，然后快步走出病房。一旁的白燕在装模作样的看着杂志，可耳朵没闲着，一直在仔细的听着他们的对话。没过多久，那名黑衣汉子就跟格桑他们纷纷走进病房。在旁人面前，黑衣汉子表现的冷酷蛮横，但是见到谢文东立刻就变得毕恭毕敬。他躬身施礼，
3: 东哥，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周小生吧？
3: 原来东哥还记得我的名字。
0: 当然记得，最早的那一批血。说话间他向前边迈了一步，想直接走到谢文东的近前，旁边的袁天仲眼睛一瞪，跨步上前把他拦住，眼神当中充满了戒备之意。周小生凝视着袁天仲，冷冷的说，你这算什么？把我当敌人吗？我跟东哥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见他们两个又要起争端，谢文东连忙打起圆场，他笑呵呵的说，天仲啊，大家都是自家兄弟，不用见外，让小生近前说话。 听了谢文东的话，袁天

0: 众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退到一旁，但是看着周小生的眼神依然是充满着敌意。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周小生没再理他，直接走到谢文东的身旁，蹲下身子，看着谢文东身上包扎的纱布，深深的吸口气，轻声说：“这番话比打人、骂人还让人觉得难受。”狠心，谢文东的嘴角动了动，想说话，可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正在他沉思琢磨的时候，任长风、林敏、张一、孟寻等人纷纷闻讯赶到。进入病房以后，任长风没好脸的打量了周小生一眼，不等旁人说话，他首先开口就问：“怎么回事啊？我听说血杀的兄弟过来换房了。”看到任长风，谢文东感到头疼，对任长风的脾气他太了解了，他微微一笑说：“没什么，这其中啊只是有些误会。”哼，哦，原来这不是东哥做的决定啊，而是血杀兄弟私自的行动啊。不过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换房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不通过东哥而私自决定了，怎么的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不如你们？当下面人向任长风报信的时候啊，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这其中难免有些添油加醋的地方，任长风是憋着一肚子火来的。任长风在北红门声望高，可是在文东会基本没人肯买他的账。周小生面无表情，事实如此。你们厉害，还把上海的地盘几乎丢了个精光，被南红门打得不敢露头，好不容易出战一回，结果还被人家打得大败而归。你这么说纯属放屁，如果没我们在，你们在上海连立足的地方都保不住。什么？你说谁放屁呢？我说的就是你。他妈的，老子活劈了你！任长风气得满脸通红，回手就要抽刀，可是一摸才发现自己来的时候根本就没带刀。周小生嗤笑出声，挑起衣襟，露出衣下的手枪，冷声说：“哼，收起你那一套吧，你能唬得住别人，但别想吓唬得了我。”田中，把你的剑借给我。两个人剑拔弩张，看样子都有动手的意思。谢文东躺在病床上边，一个头两个大。这北红门和文东会呀，毕竟是两个独立的社团，而且一个霸占东北，一个霸占着北方，都是权霸一方的大帮派，也都从骨子里边透出一股舍我其谁的傲气。在一起相处久了，虽然有谢文东的原因吧，能使两者总体相处良好，但私下里边的摩擦也是时有发生的。文东会认为北红门消耗了谢文东太多的精力，使他越来越疏忽文东会，而北红门则是认为他们的实力要远强于文东会，文东会协助自己是理所应当的。矛盾一旦产生，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只会越积越深。这一次任长风和周小生大动干戈，只是把隐藏的矛盾摆上台面罢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25集。这一次，任长风和周小生的大动干戈，只是把隐藏的文东会和北红门的矛盾摆上了台面。看到他们两个要真刀真枪的动手，谢文东的都是事出有因的，不能简单的归罪在谁的身上。即便是换了旁人来保护，也未必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小生啊，这个你明白吗？上一回你带血煞的兄弟来救我，阻击南红门的追杀，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62个。杀敌多少？这个董哥，我没仔细算过，至少在100往上吧。你没算过，但是我有统计。上次一战，你们干掉南红门帮众3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北红门众人互相看看，都是吃惊不已，暗道一声：好强的战斗力。任长风也是露出惊讶的神色，重新打量起周小胜来。以62人击退南红门数百人，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我平时为什么不肯轻易的动用血杀了吧？血杀一出，总能掀起腥风血雨。格桑、天众、斗，这个整体则会共亡。难道这个道理你们都不懂，还要让我教吗？被谢文东这么一说，刚才还要动刀动枪的任长风和周小生都惭愧的垂下头去。谢文东本来还想再说他们俩几句，可是转念一想，又把话咽了回去。他冲着周小生伸了一下手，周小生急忙把身子向前边探了探。谢文东裹满了纱布的手拍了拍他的手背，说：小生啊，兄弟们的好意我能理解，大家对我的关心我呢也打心眼里头感到暖心和感激，可是做事要懂得分寸呢，不能乱了规矩，更不能闹得兄弟们之间不和。你是文东会里第一批兄弟，可以称得上是元老了。新来的兄弟们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吗？血杀是一把利刃，如果仅仅是留在我身边做保镖，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也白白糟蹋了老三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心血。你说呢，小生？
1: 东哥，我明白了，这次是我错了。
0: 带兄弟们回去吧，啊，今天的事情

大家认为怎么样啊？谢文东做事很周全，他不打算惩罚周小生，当然也要先问问北红门众人的意思。他可不想落下护短的骂名，更不想使两个社团的矛盾更加激化。张一和孟寻都是明白事理的人，自然不会在这方面挑剔谢文东。任长风深吸了口气，看了周小生一眼，他苦笑着说：“其实，周兄弟的话也不是没道理。我们近期对东哥的保护，确实是有疏漏的地方。周兄弟自作主张要求换房，也是出于好意的。”血杀的战绩让任长风颇为佩服，谢文东的话也让他感触良多，再加上周小生已经主动的承认有错，所以这个时候要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谢文东颇感为难。目前来说，他也拿不出一个合理的办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任由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那么双方的矛盾肯定会越积越深，弄不好哪一天就会来一个突然的大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情必须得及早的解决。谢文东在心里边默默的提醒着自己。当天晚上，谢文东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最后干脆就睁开眼睛不睡了。他躺在床上琢磨着事情。今天负责守夜的是楚博，谢文东睡不着，他睡得倒是十分安稳。琢磨了好一会儿，谢文东轻声的呼唤：“小楚。”叫了一声，楚博毫无反应。谢文东加大声音：“小楚。”楚伯从睡梦当中惊醒过来，身子一激灵，条件反射似的站起身来，先是向四周快速的巡视一眼，过了一会儿才反应一点钟了。见谢文东精气神倍儿足，两眼倍儿亮，没有丝毫的睡意，张一和孟寻相视一眼，都笑了。不等谢文东开口问话，张一先说：“东哥，你叫我和小寻过来，为了白天的事吧？”“哎呀，是啊。北红门和文东会兄弟之间的问题很深吗？”这势力做得越大，谢文东要处理的事物也就越多。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谢文东也不可能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做得面面俱到。张一说：“问题肯定是有的，其实双方高层之间相互都非常了解，基本没什么问题。即便出了矛盾，大家也都能忍让。但是下边的兄弟们却时常会闹出一些小摩擦、小矛盾。东哥也应该明白，现在大家生活在一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社团，体系不同，结构不同。”人员所处的地域以及行事的风格都不同，出现摩擦和矛盾是在所难免的。谢文东点点头，虽然他没有亲自去调查，但张一说的这些他都能够体会。小摩擦，小矛盾，可是有时候也能演变成大问题、大乱子。这件事情拖不得，既然大家在一起生活不习惯，相处有困难，我觉得把双方分开是很有必要的。这件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了，我打算让文东会暂时撤回到东北，你们俩怎么看呢？张一想了想，虽然觉得这是下策，但也是可行的。

0: 而孟洵呢，则是摇头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对南红门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现在也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东哥要调走文东会，将是我们的整体实力大大的被削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处于被动。另外，现在调走文东会是不是一出？文东会站一出，两帮各站一边，既能相互配合。”又谁也管不着谁，双方的矛盾虽然是有，但也不是不可调解的。如果东哥处理得当的话，甚至还能激起双方的竞争情绪，使两边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来。谢文东连连点头，展颜而笑。张一呢，也在一旁拍手称赞，认为孟洵这个主意非常好。孟洵继续说了，只要双方能够取得辉煌的战绩，也就自然而然的会产生相互的佩服之情，想让双方友好共荣，甚至有一天要合二为一，首先得让双方从心里边去尊重对方，而不像白天那样长风和小生相互挑剔。好，我们没意见。北红门的人对白子一都没什么好印象，如果相处久了肯定会有争端，而文东会与白家配合过多次，双方互相了解，合作默契，与白家相处起来也会更加融洽，让文东会去守那边的据点，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见他们两个没有意见，谢文东笑着说，那好，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就传达下去。谢文东是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双料老大，他做出的决定基本没有人会产生疑义和议论，马上就能被执行。第二天，文东会和北红门来了一个集体大搬家，上下齐动。文东会这边的人呢，全部撤出与北红门共住的据点，搬到了白家势力附近的那处新据点，而那里的北红门人员则是全部被召回原据点。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双方丝毫不显得混乱，一切都进行的有序不乱。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北红门和文东会出现大规模异动，南红门十分的意外，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玄机。正在南红门高层百思不得其解、相互讨论的时候，向问天的电话响了，接起来一听是白燕打过来的。白燕把昨天他所看到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向问天，向问天听了以后大吃一惊，他原本以为北红门和文东会是铁板一块，原来事实并非如此，之间也是存在许多问题的，现在他就能理解北红门和文东会之间出现异动是为了什么了。他一声问，小燕，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白燕的脸一红，把他哥哥白子一让他留下医院照顾谢文东的事情讲了一遍，随后他又解释着说，我自己非常不愿意，都是哥哥逼我这么做的，不过我留在谢文东身边也好，至少能帮向大哥收集一些情报。向问天听完眉头皱了起来，他说，不要那么做，那太危险了，一旦被谢文东发现，你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所以呢，你必须得马上离开谢文东，他远比你想象中的要聪明，白兄把你留在他的身边简直是太糊涂了，却让白燕充满了甜蜜感。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26集。

六集，不管向问天和白子怡之间有多深的矛盾，但是他对白燕还是十分喜欢的。但是他的这种喜欢更倾向于兄长对妹妹的那种喜欢。不过向问天的话却让白燕充满了甜蜜之感。嬉笑了一声，白燕说：我知道了，向大哥，不能和你多聊，让谢文东那个小子发现就糟糕了。说完话，他随即把电话就挂断了。向问天本来想多劝他几句，让他尽快的远离谢文东，可是白燕根本就没给他多说话的机会。他轻叹口气，把手机收起来，随后对周围的手下说：这次北红门和文东会出现的异动，并非针对咱们，而是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了问题。说着话呢，他就把白燕对他讲的事情说了出来。众人听完以后都是大吃了一惊，他们和向问天的感觉一样，谢文东既然是文东会和北红门的老大，两个帮派应该是亲密无间，和一个帮派一样。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双方还是分得很清楚的，而且时有矛盾产生。这次双方分开，各守一处据点，估计也是谢文东的无奈之举。小芳哈哈一笑，他说：文东会和北红门有矛盾，这是好事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一点。众人纷纷点头，觉得萧芳的话说的有道理，但问题是该怎么去利用呢？萧芳一边揉着下巴一边说：这个就需要我们好好想个主意了，而且也需要有个适当的机会，而且其人员也是由我们雇用，这恐怕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一笔资金，你那边可一定要精打细算，做成赔本的买卖。李小云听完这话忍不住咯咯的笑起来，谢文东一愣，不明白他为什么发笑。小云，你笑什么？我笑你太抠门啊，这两处油田的石油储量有多少？安哥拉测量是100亿吨，根据中石油的测量大概有150-160亿吨吧。你知道文东模棱两可的话，李小云无奈的轻叹口气，他说：现在一吨石油的价值超过300美元，那么就算100亿吨的储量，总价值会有多少？谢文东倒吸口气，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惊讶的说：价值30000亿美元。没错，就算扣掉给安哥拉的分红、种种利益的瓜分、中石油那边的扒皮以及税收、各种损费和消耗，所得的利润也是个天文数字。当然了，这么大规模的储量不可能一下子开采完，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开采，但是每年所产生的利润也足够我们赚回好几个现在投资所花费的费用了。这本来就是一个稳挣不赔的买卖，文东，你还担心什么呢？李小云的话既给谢文东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等于是给他吃了一颗开心丸。他哈哈一阵大笑：这方面的事情我远远没有你在行，这件事情就全权的拜托你了，我等你的好消息。你就坐收第一桶金吧。和李小云通完电话，谢文东显得非常开心，向格桑示意把手机拿开，然后晃动双手笑着说：今天真应该好好的去庆祝一下。只可惜啊，他看着缠满纱布的双臂，无奈的摇了摇头。格桑对经济方面的事情毫不关心，不过见谢文东高兴，他也乐了。东哥，为什么是庆祝啊？

0: 我们以后会变得很有钱呐。
1: 哦，哎，这确实值得，庆祝一下。
0: 谢文东被格桑逗得一阵大笑。这个时候，一名北红门的小弟从后面快步跑了过来，到了谢文东的近前，先是躬身一礼，然后在他耳边轻声说：“东哥，戴警官来了，你要见他吗？”戴安妮。谢文东一愣，他受伤以来，这还是戴安妮第一次专程来医院看自己。他转过身，点点头说：“请他过来吧。”是，东哥。时间不长，在北红门小弟的指引下，戴安妮缓缓而来。他穿了一身的警服，看到他以后，谢文东脸上露出笑容。他说：“安妮，好久不见了。”戴安妮站在谢文东面前，上下打量他。虽然他手脚都缠着绷带，但精气神却很足，而且满脸的光彩，丝毫不像有伤的样子。看完之后，戴安妮暗暗的松了口气，随即又皱起眉头。他说：“听说你最近又受伤了。”不等谢文东说话，他又不满的嘟囔着：“看起来你很喜欢住院呢，只是一些小伤嘛，怎么不生我的气了？”“哼，我为什么要生气？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呢。堂堂的谢先生去了一趟安哥拉，还能想着我这个区的小警察，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我这次来见你，主要是向你辞行的。胡副部长不可能再回上海了，从北京调派过来的人员也要都撤回去。”谢文东明白过来，他理解的点点头。胡灵霞出了问题，公安部发生了大的变动，像戴安妮这些从公安部直接下派的专员也自然要调回北京，并且接受政治部的调查。他轻叹一声说：“你这次回北京估计也不能再回上海了。”“没错。”戴安妮答应一声，顿了一下，他突然一近身贴近谢文东，在他耳边低声说：“利用庞柳青攻击胡部长，从而引发公安部高层的动荡，这是你搞出来的吧？你这招实在太狠毒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他们不做出措施，我想搞他们也搞不了，不是吗？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可以说是他们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你说的没错，是他们自作自受。不过他们不是好人，可你更是个坏蛋。”“哈哈，因为这个世界呀，做坏蛋比做好人更容易，也更简单。不想被人吃，只得去吃人。既然无法在阳光下做人，我就只能在黑暗中做鬼了。你的思想。”那看了谢文东一眼，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边突然有一股苦涩的味道，得到意想不到的提升。愣了一下，戴安。

尼笑了，他说：“多谢你的吉言，不过我对权力的欲望并不大。”说完话以后，他挺直腰身，再一次看了一眼谢文东，挥了挥手，向医院外边走去。目送他离开，谢文东突然有一种不舍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叫住他的冲动。他的手臂已经抬起来，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谢文东又笑了笑，转过头不再理他。南北鸿门经也没有弄到过重要的情报，不过他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依然死赖在谢文东的身边。分开之后的北鸿门和文东会一直相安无事，

0: 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上回书正说到富春宝吴晓夜探万全镖局，富春宝发现有个陌生的出家老道，盛奎对他还挺尊重，这两个人住到一间房子里。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春宝趴到窗户台上往屋里偷看，就见盛奎啊长吁短叹，紧皱双眉，访问打了败仗了，他心情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老道则不然，是眉飞色舞啊。就听老道说：“无量天尊，兄弟，你这是何苦呢？做大丈夫的，心里啊得容得下事儿。哎，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你尽量对我说。哎呀，师兄啊，我还得说几遍呢。我跟窦尔敦两个人在比武台上比武，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当众出丑。明天是最后的决战，我心里没底呀，我能不愁吗？兄弟，没事儿。你是侠客，你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一绝，你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别看我没看见，我猜得出你是犯了轻敌之故。你要是刘圣神，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
2: 啊，不，
1: 道兄你说错了。掏心窝说，我这两下真不如窦尔敦，人家对我容让了，你是没看见呢。我们两个人比试兵刃的时候，我已经输了，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要比拳脚，我这才缓了一步，不然呢，嘿嘿，我这跟头栽大了。
2: 哦，是这么回事。
1: 兄弟，还可挽救，既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的，说明这小子找倒霉，说明兄弟你还有福气，还能把脸面找回来。师兄，我怎么能找回来？我能力不如人家。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这脑袋得灵活一点。道兄，您这话什么意思？很清楚啊，能耐不行，想点别的办法呀，不如这么办。老道说到这儿，往前一探身，几乎听不见。哟，把春宝给急的。关键的时候什么也没听着，春宝被光着，使不得，使不得。哎，兄弟，哎，叫我怎么说你呢？其实啊，你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总觉着心里没底。从古至今，暗箭伤人的大有人在呀。哎，甭说旁人，关圣贤如何呀？关羽、关云长还了得吗？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他会的谁？遇上敌手老蔡阳，论能耐不是人家的对手，眼看不行了，关云长使了一招叫拖刀计斩蔡阳，那不也是骗人吗？哎，你跟关羽怎么比呀？是不是呢？再者一说，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没想到。

0: 抓住就是好人。你要不采纳我这个主意，兄弟，你可没救了。哎，你合计合计。道兄，我总觉着心没底。
1: 好，
0: 那你就没底。我明儿个看你怎么上得了这窦尔顿，到那时候身败名裂，你心就有底了，是不是呢？
1: 哎呀，傅春宝就听着他俩说的是什么呢？
0: 就见盛奎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老道接着说：“兄弟，你好好考虑考虑，时间可不多了。你要不打定主意，后悔可就晚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
1: 哎呀，我总觉得心没底。
0: 哎，算了吧，你还是听我的。我能不向着你吗？我把实底交给你，谁也发现不了。一旦发现，你就把脑袋一拨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就不承认，无凭无据的，能怎么的？我还能出卖你吗？来来来，别犹豫了，你看看这个。老道说着话，在皮囊里头一伸手，拽出个木盒来，往桌上一放。这回春宝睁大了眼睛仔细看着，一看一个小檀香盒，十分精致。老道把小锁子打开，盒盖掀开，从里边拿出两个瓶子来，借灯光一照，那小瓶锃明刷亮啊，一个瓶是绿的，一个瓶是白的，盖都封着。就见老道把瓶子托在掌心，兄弟，看见没？这绿色的瓶子装的是毒药，白色的瓶里装的是解药。用的时候，你事先呢把白瓶打开，在鼻子上抹点解药，然后把它封起来揣好，再把这绿瓶打开。倒出一点儿来就行了，哎，撒在你的掌心。你攥着拳头，谁知道你攥的什么呢？你跟窦尔敦见面之后，你爱谈什么谈什么，比方说你挠挠脸呐，哎，擦擦鼻涕呀，利用每一个巧妙的动作，然后一吹。这药啊，随着风就飘到窦尔敦面前了，离着窦尔敦三尺五就有效。只要他闻声之后，哎，顿时药力发作，他是四肢酸懒，迷迷糊糊，方寸就乱了。哎，不过咱把话说清楚，这种药绝不置人于死地，就是临时他精神恍惚。没劲儿，你出手如电呢、啊，再伸上手，啪啪啪，把他削趴下了，是死是活你决定，你不就打了胜仗了吗？他这怎么能被人发现呢？比舞台那么小，天下看热闹的那么多，谁知道你干什么呢？哎，这就叫贼人胆虚。其实啊，一点也不能被人发现，兄弟，就这么办吧。道兄，这药叫什么名？哈哈，我给起了个好名，叫神仙乐。神仙乐，这怎么解释？哎，神仙他不飘飘然，然飘飘吗？哎，这话是反说的。中毒药的人飘飘然，然飘飘，你不就打了胜仗了吗？故此叫神仙乐。哦，原来如此。你说我非得使用这个，不使用这个，没有第二种办法。你就下定决心吧。春宝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紧咬牙根儿，心说：王八蛋，这老道吃斋念佛，那心比蝎子都毒啊。

哎呀，幸亏今天晚上我们哥几个来了，要是不来，这种毒计谁能发现？到了时候，我师父是非吃亏不可。这牛鼻子，完了再找你算账，非剥你的皮，把你的坏魂挤净。说了半天，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跟盛奎这么亲热呢？原来这老道啊，福姓诸葛，单字君，江湖人称叫金蝉大仙，出家在四川峨眉山上元观。咱们再说三仙剑那套书之中曾经提到一个人，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诸葛山珍是圣婴的师兄，这诸葛君就是诸葛山珍本家的亲侄子，他也是个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呢也属于上三门的人，但是上三门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人，下五门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人。就拿这个诸葛君来说吧，要讲能耐一般，但这个鬼点子极多。哎，他专门研制各种熏香蒙汗药。哎，这个药就是他配制的，什么神仙乐啊、鸡鸣五谷断魂香啊等等等，他专研究这个。就因为他不走正路，后来他叔叔诸葛山珍跟他翻脸了，把他撵出十三省总镖局，永不见面。圣婴活着那会儿对他也挺反感，上三门的人都挺烦他，但这个人呢死不悔改，我行我素，这些年照旧研制这种熏香蒙汗药以及各种毒药。他研制这干嘛？他卖钱呢。他配的药方研制成了，有很多绿林人上他这儿购买，当然他的药高价了。哎，这些个年他从中牟利，发了一笔小财，他吃着甜头了，他就不想改。前文书咱说了，圣手昆仑侠圣婴死了，这个举动可不小啊，他在四川也听着信儿了。不管怎么说，自己也属上三门的人，圣婴是上三门的门长，所以他千里迢迢赶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前去吊唁，同时呢还上了500两银子的礼钱。尽管大伙儿都烦他，您别忘了，官不打送礼的，人家来了是个客情，也不好说别的。丧事办完了，他也跟着黄三太赶奔北京前门外万圣镖局，也跟着张罗。你看，你也不好意思说旁的。后来盛奎带着孟广己、孟广元起身赶奔山东，当时啊诸葛军就在场，诸葛军就想跟着去，不过他没法张嘴，人家前脚走了之后，他为了在黄三太面前献殷勤，他就一个劲儿的说：“哎，总镖头，我说两句好了，你现在这脸呐、露到天顶上去了，你不但继承了你老师的总镖头，你也继承了上三门的门长，处处事事都得加谨慎啊。我认为你派着盛奎带着孟氏弟兄下山东有点不妥。”哦，黄三太就一愣：“我哪点不妥？山东啊，晋高人呐、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拿全国来讲，我对山东是比较熟悉的。你说盛奎盛大侠去了，万里有个一，栽了跟头现了眼，对你对总镖局的名声都有染呐、就即使去

0: 应该多带几个人，光他们仨人哪行？我觉着你这招棋走的不怎么高明。黄三太听完了，还真就动了心了，后悔不应该叫盛奎去，不希望他插手山东的争端，但人已经走了。听老道诸葛均这么一说，他真有点为难。诸葛均一看有空子可钻，总镖头，这么办？还有补救的办法，我去一趟。哎，我带俩人，我看看怎么样。如果一切全好，我值当到山东溜达溜达，路费我自付，用不着你负担。另外呢，如果万里有个师，人手不够，我给他帮帮忙，搭搭下手。您看，这不就上了保险了吗？黄三太终于叫他说服了，说好吧，要那么的，你就辛苦辛苦。
1: 哎，好嘞，你交给我。
0: 就这样，他带了俩徒弟，李忠、李毅。李忠、李毅是谁呀？就是上大同拳馆行刺的那俩人，被窦忠抓住，又把他们放了。带着李氏弟兄，他起了身了。由于差着半天时间，所以那比武刚结束他就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来了之后，哎呀，一看盛奎正好打了败仗了，整个万全镖局一蹶不振。看看他摇头晃脑，装开能耐梗了。这不，锦顺说盛奎听他的，他用神仙乐要赢铁罗汉窦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春宝不知道他是谁，这个呢，咱是说书人当中做的介绍。最后春宝一看呢，盛奎眼睛转悠转悠转悠转悠，终于下定决心了，哎，良心丧于困毙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只好这么做了。
1: 哎，这就对了，
0: 兄弟，心眼活点有什么不好啊？还古往今来那些露脸的人，有些名人，哎，很难说他们不是钻的空子，实打实的那不见得都那么多。他们又说了会儿别的，盛奎就说，我道兄远路而来，你也累了，咱们早点歇着吧，明天还得决战。哎，是是，好好，主要是你得把精神养足了，你再熟悉熟悉这种药怎么个使用，千万啊别颠倒了，你要把两种药一颠倒，把自己就毁了。我明白。待了那一会儿，屋里灯光直灭，黑了。春宝沉了一会儿，往下一下腰，蹑足潜踪，离开后窗户台，来到院里，找到了王德成，找到一统碑石宽，这俩人正在这寻风放哨呢。一看春宝回来了，怎么样？是这么回事？是吗？王八蛋，那咱回去吧。把这个事儿禀报给老师。不啊，刚才我又想了，就跟老师说了，咱老师那人太厚道，也难免吃亏上当。我的意思是说，干脆把那药咱偷出来给他毁了，永绝后患，你这有多好。哎呀，王德成一听，我师兄啊，你能把解药整来吗？你能把毒药偷出来吗？那无异于虎嘴掏肉啊。那盛奎那么大的能耐，老道那么奸猾，你怎么能如愿呢？哎，不如愿也得如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非这么干不可。你们依然在这寻风放哨，甭管我，交给我了。万一出事，你们赶紧跑，别管我。

0: 这两个人有心反对，一看傅春宝下了决心了，他又是师兄，他拿定主意，别人也不好违拗，只好提心吊胆的点了头。单说傅春宝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手提宝剑一转身就回来了，这回夹着120分的小心，当啊当啊当啊，估摸着屋里的人睡着了，他从后边往前边转，转到门这儿，用手轻轻地推进门，门虚掩着，里头没插着，哎，他心挺痛快，慢慢的把这门开开了，然后啊高抬腿轻落足，身子往下一扶，使了个就地18滚，你看我学有声，实质上一点声都没有，有声屋里人不察觉了，从外屋胡溜到里屋，趴在地上揉揉眼睛仔细辨认，看了半天才明白，靠着门口这张床是盛奎，靠着里边那张床就是那药道，再一看盛奎这床头上左面挂的是刀和镖囊，右边有个包，就是老道那包，这包里头就装那小盒，盒里边装的就这种毒药叫神仙乐，他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话旁的我不动，我就把这装药这包拎走，就搭到墓地里，这心呐、剧烈的跳，害怕呀！屋里这俩人是两只虎，以他的能为来说，做这种事儿太冒险了，但不干又不行。最后他定了定心神，依然在地下打滚，一下就咕噜到床头，哎呀，这包就在那儿挂着。春宝心说：“哎呀，下决心吧，我也豁出去了，把手伸出来。”老实说，那手都颤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不容易把这包抓到手里头，他心里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伸手把包摘下来，然后又咕噜出去。到了外边一挺身是飞身上房，此刻他的心情真好像小鸟出笼相似，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哈哈，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在盛奎的鼻子底下把活做得这么干净利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到了后院假山石这一看，石宽王德成在这蹲着，俩人都冒了汗了，一看眼前黑影一晃，是师兄们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看，说着把那包一举，哟，成功了，师兄你真行，废话少说，扯呼扯呼就是快走，仨人转身奔西的墙，从墙里蹦出去就是街，再找着丁猛张德猛就可以回去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呦，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就听四面八方高声呐喊，站住，哪里跑，他们一看长起无数灯球火把，小哥仨心一凉，完，这算交代。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傅春宝盗药，小哥三个刚要离开万全镖局，可了不得，四面八方有人就喊，站住，跑不了了，
0: 紧跟着长起灯球火把，哥仨心一翻个，这才知道上当了，人家事先早有准备，觉着自己挺神秘，
1: 结果全看在人家的眼里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娃娃，哈哈哈哈，跑这儿变戏法来了，不灵。春宝一看，正是不知名那个妖道。听身后有人弹奏一声，嗯，我的妈，回头一看，正好是神掌镇八方圣魁。往左右看，妖道的俩徒弟也在场。春宝就知道完了，赶紧把那药包拿过来，打开一瞅，里边空药盒，什么也没有，这才知道上当。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当事情没发生之前也披心吊胆，吓得要命，恨不能说这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出事可坏了。一旦败露了，哎，索性还就不害怕，爱怎么地怎么地了。再看春宝三个人手提利刃，把脖一拔，胸脯就舔起来了。这就是你怕也没用，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春宝用手指着这妖道，老道，你缺德带冒烟儿，我告诉你，你们在屋里的谈话小太爷听见尖尖的。嗯，你是个出家人呢、啊、出家人讲的是吃斋念佛，多行善事，可你这老道，你办的进去缺德谁呢？你太作准了你。小娃娃，我不管损还是不损，我可把你们逮着了。你想的倒美，你逮不着，是吗？这么说你们还能逃得出去吗？哎，盛魁过来倒是胯骨上，春宝是仰面摔倒，绑绑上了，剩下俩人溜到院外，在外头寻风放哨。另外这二位不会轻功，哎，从墙上往里翻翻不进来，他们等啊等啊，实在是太着急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正着急，厅里边打起来了。哎呦，后来就知道不好，冰冷又犯着魂劲儿了，抡起窝骨锤来，这顿砸，把墙砸个洞，两个人进来到里边一看，哎呦，仨人被人拿绳捆上了，这俩人眼珠子都红了。好啊，快把我师兄放了，拿命来！这丁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奔盛魁就来了。盛魁深知这傻小子这劲儿大的没边儿了，他要犯起魂来还没打，跟他还真得注点意。老道诸葛均一看，兄弟兄弟，闪退一旁，把这魂王八蛋交给我了，跟他还用费劲吗？老道过来了，三下五除二一伸手，把梅花针拽出来了。他是善打暗器，这梅花针呢，比做活那绣花针还小着一半，在手指肚上一掐，你根本看不见。打这种暗器有两种办法：一，使用器械，用竹筒铁管往外喷；一种用手指的捻。这老道练这功练的不错，心说对面就一个人，用不着使器械，因此用俩手指的一捻，这玩意儿就飞出去了，正好扎到丁猛脖子上。这个丁猛皮糙肉厚，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那么久，什么玩意儿，用手一拨了，把针拨了掉了，针是掉了，可扎上了，那小眼儿不大，毒气儿就进去了。丁猛乐了，呵呵，妈的嘞的，你他妈是变什么戏法的？我

0: 对劲儿，叫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我的妈，扑通啪啦啷啷的，仰面栽倒。张大猛一看，慌了神了，人家过来几个人就把他掐不住了。他这个能耐是个250啊，丁猛被抓了，他什么也不顶啊。就这样，吴晓全被人家抓了俘虏，妖道提着宝剑过来了，小兔崽子，干脆就送你们上西天，在院挖个坑埋这儿算了。咵，宝剑举起来，就这诸葛军呢，杀人如麻呀，跟开玩笑一样，他真想下毒手。盛奎在旁边，盛奎跟他啊本质是不一样的。盛奎喊了一声：“慢！”老道挺不高兴：“兄弟，你还给他们求情？”“哎呀，道兄，但能容人且容人，随便杀人这是犯法的。那你的意思还放了吗？”“放不放咱先甭说啊，先问问经过，然后再做决定。带到屋里去。”这么一吵吵，万全镖局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大伙全起来，把衣服都穿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进了正厅一打听，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盛奎、诸葛军所有的人全都坐好，吩咐一声：“押进来。”把哥五个推进来，这哥五是立而不跪呀。那要说丁猛不中了毒了吗？那怎么还能走路？哎，咱们说过了，老道使的这种毒，临时的麻醉。哎，四肢酸懒，眼前发黑，扑通栽倒了。一会儿不用上解药，什么也不用就能恢复正常。所以傻小子没事儿。再看五个人是立而不跪，不但不跪，这五个人可急了，破口大骂，把赖九成、把盛奎、把诸葛军、把所有在场的人骂了个底儿朝上，嗷嗷直喊呢。老道可气坏了：“来来来，打打，那能不吃亏吗？人家上来十好几个，拳头撇着，这顿揍把哥几个揍的是鼻青脸肿啊。”盛奎一摆手，打手退下：“哼哼哼，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说你们来想干什么？夜探万全镖局谁的主意？是不是窦尔敦派你们来的？或者是柯特朗，还是上官元英？说实情，你们想探听什么？说的字字相投。我盛奎有容人之量，马上命人把绑绳解开，放你们回去。揍一顿也就是对你们惩罚了。如果不说实话，一味的强横，没有好果子吃。”春宝一听：“呀呀，呸！吴起鸡图，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不跟你说，但是不是我媳妇派的，我们主动积极来的。”“说的是实话吗？”“小爹净说实话，没说过假话，跟你不一样。你这个老东西口蜜腹剑，你可太缺德呀。”他说话还都是文词呢。那丁猛跟石宽、张大猛皆不然，祖宗奶奶都骂出来。后来把盛奎骂的实在是骑虎难下，一瞅可恶，这几个东西不给点厉害尝尝是不行啊！来人，把他们绑在廊下，拿鞭子狠狠给我抽。赖九成一看：“哎，夏黑夜，等等，夏黑夜，现在什么时候了？再折腾天亮了。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压到空房里头，咱们接茬得歇着。 养精蓄锐之后，明儿个还要决战呢，不能把这点精力都耗到他们几个身上，好吗？咱一宿没睡觉，天亮了就得下场，到比武台一比武，吃亏的是侠客严民呐，那豆墩养的足足的，那对咱是十分不利。不知我说这主意怎么样？
1: 嗯，好吧，
0: 来人，把他们暂时压在空旁，等见着豆墩之后，再做军实的，弄了几个环子，把他们的头发发辫全系到环子上，多加了几根绳，捆的是结结实实。尤其是丁猛，加了五条绳子，为啥呀？怕他把绳弄断。捆结实了，尉迟良一看没事了，这才转身退出，门锁上，搬了把椅子往门前一坐，八个伙计来回巡逻放哨。尉迟良一看这是万无一失，赖九成不放心，还来了一趟。怎么样？没事，总镖头你放心，跑不了。看住啊，这可有用，这叫人质。一旦咱打了败仗，用这五个人可以提出条件，对咱们可有利。我知道，我知道。赖九成交代完了，转身到前屋了。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就抓紧时间歇着。人们休息了。单说富春宝，富春宝气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个嘴巴子，不过绳捆着没办法。春宝心说，嘿，当初那阵啊，有的是时间，自己不好好练功，总觉着自己聪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看出来了，我这两下子白麻不是，伸手就趴下，我全指着狗先连的这张嘴。哎呀，后悔呀、啊！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当初抓紧时间好好练练功有多好。再看看这几个人这德行，一个不如一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哎呀，我师父也不知道，不知道，我师父要知道了着急上火呀，我对不起我老师啊，我还二弟子呢，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但是越想越后悔，一桶杯石宽眼睛瞪一边大，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劲儿咬牙嘎吱嘎吱直响。石宽也想心事了，那咱这能耐不行啊，怎么胡了八度三晃两晃就叫人逮住了。哎呀，看来我的确是个饭桶啊，一旦还能活着出去，今后得好好练功夫，得好好学本事，要学得我老师那样，谁不敬仰啊？看来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王德成、张德猛都各想心事，谁都没心睡，唯独丁猛吃得饱睡得着。别看捆着五条绳子，这位头低着，这哥几一看你是真行啊，你也能活150岁，没心没肺。哎呀，下一步能怎么样呢？能把我们放了？未必。赖九成不是个好东西，盛奎也不是好字儿，那老道更不是东西，看来是九死一生啊。他们胡思乱想暂且不提，单说守门这个尉迟良，一开始这尉迟良挺精神，手拄着双钩，眼睛倍儿亮，东瞅西看的。时间长了他一看呢、啊，东方多多少少有点发白了，他觉着没事了，没事了。这时候还有错吗？他困意就上来。

你想想，白天在比武台那盯着，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到了晚上再睡不好觉，谁有那么充足的精力？想的这是一打蔫儿，睡着了。他一睡着，那八个伙计干当头的都睡了，我们干嘛呀？那八个伙计各找地方，也去打盹去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房出出黑影晃动，来俩人，这俩人叽叽喳喳耳语了一阵，从中有一个个小一些的飘落尘埃，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他这一下来不要紧，这双钩将就醒了。双钩将一眨眼一看，呀，就是这谁？一看面前站定一人，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轻纱罩面，手里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一看就不是自己人。谁？来人并不大言，抡刀就剁呀。这双钩将也不白给呀，那是多年的镖师，他使的是两节，一节长一节短，长的在手里握着，这短的又粗又胖。还是我老师还是谁？正想着，门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人来，里边黑呀，也看不清是谁。这个主到了里边，不容分说，把他们的绑绳解开，发髻也给解开。春宝这才知道是自己人，多谢您救命之恩，别说话，快跟我走，不是谈话的时候。说着话，六个人从屋出来。这尉迟良正打着，掏眼一看，坏了，都跑了。总镖头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一着急，六号了，这一六号可坏了，对方的刀唰就到了，给他来了个炒肉大麻皮儿，把脑瓜皮给炫起一块去，疼得他嗷的一声，摸头就跑，算捡了一条狗命。这时候就他们这个人就说，众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跑。刚转身要走，走得了？你想想，这么打，前院后院的人能不被惊动？堵着跑不了，堵着跑不了，堵着。房上房下四面八方都是万全镖局的人，盛奎、诸葛军，所有的人全到了。赖九成眼睛都是红的，刚打个盹，怎么又出事儿？赖九成提着花枪也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嚯，不但吴晓被救出来，又多俩人，怎么还有个小个面罩轻纱？这谁？赖九成把花枪给抖，呆。我说你们哪来的？哎，想要救人呢？哈哈，想得美，连你们也走不了。就见使两节棍这主往前大踏步走了两步。我说姓赖的，你把那狗眼睁开，你开。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傅春宝、吴晓几经风险，后来被一个庄稼人和一个蒙面人把他们给救了。救了可是救了，出了仓库不等于离开万全镖局，结果又被人家包围了。春宝一看这回啊，无论如何跑不了了。现在这天已经快亮了，看得清清楚楚，万全镖局二三百号几乎全出来了，哪儿跑

个庄稼汉毫不在乎，手里抡着两截棍，破口大骂赖九成。赖九成能买他的账，一斗花枪根深进步，跟这庄稼汉就斗在一处。庄稼汉这个能耐啊也不太高明，根本就不是赖九成的对手。诸葛均、盛奎、孟广元等人根本就没身手，就看赖九成的。这赖九成几个照面啊，砰，在这庄稼汉那个肩头上挑了一枪，把庄稼汉疼的哎呦，螳螂两截棍落地，把衣服挑开了，肉皮给划了一道沟，这就算轻伤。庄稼汉用手一捂伤口的功夫，提双刀那人肉就跳过去，用手一扑着庄稼汉，意思是说你推到后头交给我，抡双刀直奔赖九成。赖九成心说你干嘛把脸蒙那么严呢，轻纱照面什么意思，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他他不说。闹了半天，对面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孩，说女孩啊可岁数不太小了，也就在27、2830往里，怪不得蒙着脸呢，女人嘛，倦怕照头，身穿三寸吞口夜星衣，寸排骨头钮，勒着十字派，显得飒脱干净。再往脸上看，长得挺清秀啊，弯眉杏眼，桃腮小嘴儿，不但长得秀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春宝他们一看，哦，救我们的恩公是个女人呐，怪不得他不说话。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庄稼汉和这个女人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救傅春宝五个人？这里有原因。来的这个女孩非是旁人呐、正是铁罗汉窦尔敦失散多年的亲妹子窦小春。因为窦尔敦回家已经打听明白了，爹娘的确是死了，哥哥妹子渺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你就不能说死了，但人上哪儿去了一无所知。那么窦小春这些年流落到什么地方呢？咱们呢还得交代交代。原来清兵进窦家庄那天，经过一场血战，13岁的小春呢腿部受了伤了。咱们也说过，他跟他爹学就的本领，18般兵器也会使用，但毕竟是个小女孩啊，她能有多大的力气？受了伤之后，跟着这个难民呢，就往南边跑。后来由于流血过多，实在跑不动了，就躲到庄稼地了。在庄稼地里啊，还有不少难民，大伙一看女孩腿受了伤，出那么些血，真有好心人，在包里啊翻出破衣服来，撕了那么几条，给小春把这腿肚子包上了。天黑了之后，清兵没发现他们，这小春呢哭着仗着胆子又回了窦家庄。等他回来一看，十室九空，家里头一场大火烧的是荡然无存，什么亲人也找不着了。小春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说13岁的女孩，哎，也有心计了，总不能在这等。

后来小春呢接茬奔南边跑，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难呐、啊！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到处都在打仗，一个女孩子怎么办呢？就靠着乞讨为生，成了花儿乞丐。有时候吃顿饱饭，有时候饿好几天吃不着饭。说奔南跑，往哪儿跑是一站，南边也没有亲人。这小春呢，哭的不是一次，后来就昏倒在路旁。有那么句话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你看那难民屡屡行行往前走，没人管他，没想到在人群中有个出家的女道姑，这女道姑动了恻隐之心了。哈下腰一看，这小女孩没咽气，面黄肌瘦，衣服褴褛不堪，哎呀，无量天尊。女道姑一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呢，哎，就把小春给救了。后来领着小春就到了一座庙宇，这个庙宇叫妙莲庵，就是这个道姑出家的地方。哎，书说简短，

0: 放心，就四哥是大事，我就是再糊涂也理会得。
1: 孟建雄、宋善鹏等把周英杰的尸身入殓，葬在庄畔，周启伏地痛哭，周仲英也是老泪纵横，陈家洛等聚在坟前行礼。不久，吴晨、陈家洛、陆飞青三拨人马先后启程，最后是周仲英和宋善鹏等大队人火动身。到赵家堡之后，当地百姓已经知道铁胆庄失火，纷纷跑来慰问。周仲英谢过了，去相熟的银铺取了1000两银子，打了尖，即和宋善鹏等分手，纵马向东疾驰。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铁胆庄虽然毁于一旦，但是误会消除，周仲英、周启也加入到营救文泰来的队伍之中。一路之上，周启老是跟徐天红作对，后来徐天红也气了，他一骑马索性落在后边，一言不发，住店吃饭就睡，天明就赶路。这一路上马不停蹄，第三天上过了嘉峪关。周仲英见女儿如此不听话，背地里好几次叫了她来欲倒喝责。周启当时答应，可是一见徐天红，忍不住又跟他抬起杠来。周仲英心想，要是老妻在此，或能管教管教这个一向宠惯了的女儿。现在他负气出走，也不知流落何方，言念及此，甚是难过。见徐天红闷闷不乐，又觉得过意不去。当天晚上到了宿州，四个人在东门一家客店住了。徐天红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十四弟还没追来。宿州泉水清冽，所酿之酒香醇无比，西北诸省算得第一。店小二又送上一盘宿州出名的烘饼，那饼若似春眠，白如秋恋，又软又脆，周启吃得赞不绝口。酒楼之上耳目众多，不便商量救文泰来之事，四个人随口谈论路上的景色。周仲英忽然对徐天红说，鬼会陈当家的年纪轻轻，一副公子哥的样子，居然精通各家各派拳术，真是从所未见。他和我比拳之时，最后所使的那套拳法怪异之极，不知是什么名称，七爷可知道吗？周启心里也一直存着这个疑团，听父亲问起，忙留神倾听。徐天红说，哦，我和陈当家的这次也是出货，他不但武功了得，而且见识不凡，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哎，这真叫做人不可貌相啊。徐天红和骆宾听他几口称赞他们的首领，甚是高兴。只是骆宾想到丈夫安危难知，又担心他受公差的虐待，自是愁眉不能进展。周仲英说，这几年来武林中出了不少人物，也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十年人事几翻新呐。就像李老弟这般智勇双全，江湖上就十分难得，总要别辜负了这副身手，好好做出一番事业来。徐天红连声称是，他是答应周仲英好好做一番事业的勉励之言。周启却哼了一声，心里说，哼，我爹赞你好，你还说是呢，也不怕丑。周仲英喝了一口酒，说道，一直听人说贵会于老当家是少林派高手，和我们门户很近，

0: 我久想见他一面，向他讨教，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西北，这个心愿始终没了，他竟撒手西归呀。我常在打听他的师承渊源，可是人言言书，始终没有听到什么确讯。徐天红说，于老当家从来不提他的师承，直到临终的时候才说起他以前是在福建少林寺学的武艺。
1: 哦，我是河南少室山少林寺本寺学的，北少林南少林本是一家，我跟于老当家虽非同寺学艺，却也可算得是同门了。我曾听人说红花会总舵主的武功跟少林家属很近，我心下很是仰慕，打听他在少林派中的排行辈分，却无人得知，心下常觉奇怪。以他如此响当当的人物，若是少林门人，岂有无人得知之力？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他，他的复信甚是谦虚，说了许多客气话，却一字不提少林同门。徐天红说，于老当家不提自己武功门派，定有难言之隐，他一向是最爱交结朋友的，以老前辈如此热肠厚道，若和于当家相遇，两位一定是一见如故啊。周启冷冷地说，哼，红花会的人呐，很爱瞧不起人。哎，冰姐姐，我可不是说你啊。徐天红也不去理他。周仲英又问，于老当家是生了什么病去世的？他年纪似乎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吧。徐天红说，于老当家故世时65岁，他得病的情由说来话长，此间人杂，咱们今晚索性多赶几十里路，找个荒僻之地好好谈一谈。好极了。周仲英说完忙叫柜上算账，徐建红说，请等一等，我下去一下。
2: 哎，老弟，是我做东，你可别抢着会抄。
0: 徐建红说了声好，快步下楼去了。周启一撇嘴，哼，老爱鬼鬼祟祟的。周仲英骂道，
1: 女孩家别没规没矩的瞎说。
0: 洛宾笑了，启妹妹，我们这位七哥千奇百怪的花样最多，你招恼了他，小心他捉弄你。周启哼了一声，哼，一个男子汉站起来还没我高呢，我怕他？周仲英正要斥责，听到楼梯上脚步声，就闭口不说了。徐天红走了上来，咱们走吧。周仲英会了钞，到客店取了衣服，连即出城。幸喜天色未夜，城门未闭。四骑马一气儿奔出去30里地，见左手有一排10来棵大树，树后乱石如屏，是一个隐蔽的所在。周仲英说，
1: 就在这儿吧。
0: 徐天红说好。四个人把马拴在树上，倚树而坐。这个时候月朗星疏，夜凉似水，风吹草长，声若低啸。徐天红正要说话，忽听得远处隐隐似有马匹奔驰之声，忙伏地贴耳听了一会儿，站了起来说，3匹马奔这儿来了。周仲英打个手势，四个人解了马匹，牵着同去引在大石之后。不一会儿蹄声渐近，3骑马顺着大路向东，月光下只见马上3个人白布缠头，身穿直条纹的长袍，都是回人装束，鞍上挂着马刀。等3骑去远，四个人重新回原处坐地。 连日赶路，一直无暇详谈。这个时候，周仲英才问起清廷缉捕文泰来的缘由。骆宾说，官府一直把红花会当眼中钉，那是不用说的了。不过这一次派遣这么多的武林高手，不把我们四哥抓去不能甘休，那是另有原因的。上月中，于老当家从太湖总舵前去北京，叫我们夫妻跟着同去。到了北京，于老当家悄悄对我们说，要夜闯皇宫见一见乾隆皇帝。我们吓了一跳，问老当家见皇帝老儿干嘛，他不肯说。四哥劝他说，皇帝老儿最是阴狠毒辣不过，最好调吴臣、赵长、赵三哥、西川双侠等好手来京一起闯宫，再请七哥盘算一条万全之计较为稳妥。周启看了徐天鸿一眼，心想，哼，你这个矮子本领这样大，别人都要来请教你，我才不信呢。周仲英说，
2: 四爷这主意不错呀。
0: 骆宾说，于老当家说他去见皇帝老儿的事干系极大，进宫的人绝不能多，否则反而有变。四哥听他这么说，自是遵奉号令。当夜他们二人越墙进宫，我在宫墙外把风。这一次心里可真是怕了，只过了一个多时辰，他们才翻墙出来。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个人就离京回江南。我悄悄问四哥，皇帝老儿有没有见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四哥说，皇帝是见到了，不过这件事关联到赶走鞑子，光复汉家天下的大业。他说，自然不是信不过我，但多一个人知道，不免多一分泄露的危险，所以不对我说，我的也就不再多问。
2: 周仲英夸赞道，于老当家报复真是不小，闯宫见帝，天下有几人能举这般胆识。
0: 骆宾继续说，于老当家到江南之后就和我们分手，我们回太湖总舵，他到杭州。他说这并不是他有私心，只因此事是汉家光复的关键所在，要紧之至，其中缘由此时不能明言，众人日后自知。老当家的话向来人人信服，何况就算他没说这句遗言，众兄弟感念他的恩德，也必一致推拥少舵主接冲大任的。
2: 周仲英问，少舵主与你们老当家怎样称呼呢？
0: 骆宾说，他是老当家的义子，少舵主原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15岁就中了举人，中举后不久，老当家就把他带了出来，送到天山北路天池怪侠元老英雄那儿学武。至于相国府的公子怎么会拜一位武林豪杰做义父，我们就不知道了。
2: 周仲英说，其中原因文四爷向来是知道的。
0: 骆宾说，他好像也不大清楚，老当家死的时候有一桩大心事未了，极想见少舵主一面。本来他一从北京，哪知道四哥竟遇上了这一番劫难。说到这儿声音哽咽起来，要是四哥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当家的遗志就没人知道了。周启劝他，宾姐姐你别难过，咱们定能把四爷救出来。
2: 骆宾拉着他的手微微点头，凄然一笑。周仲英又问，文四爷是怎样受的伤呢？
0: 骆宾说，众兄弟分批来迎接少舵主，我们夫妇是最后一批到的宿州， 忽有八名大内侍卫来到客店相见，

0: 说是奉有亲命要我们前往北京。此哥说要见过少舵主之后才能应命。那八名侍卫面子上很客气，但要四哥非立刻赴京不可。此哥犯了疑，双方啊越说越僵，就动起手来。那八名侍卫竟都是特选的高手，我们以二敌八，渐落下风。此哥发了狠，说我奔雷手豁出性命不要，也不能让你们逮去。一场恶战，他单刀砍翻两个，掌力打死了三个，还有两个中了我的飞刀，余下一个见势头不对就溜走了。但四哥也受了六七处伤，四拼之时他始终挡在我身前，因此我一点也没受伤。骆宾讲到丈夫刀砍掌击怎么把八名大内侍卫，我们知道在宿州绝不能停留，挨着出了嘉峪关，但四哥伤重实在不能走了，就在客店养伤，只盼少舵主和众兄弟快些转来。哪知道北京和兰州的鹰爪又跟着寻来，那这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徐天红说皇帝老儿越是怕四哥恨四哥，四哥眼前越是没有性命之忧，官府和鹰爪既然知道他是侵犯，绝不敢随便对他怎样。周仲英说老弟料得不错。周启忽然对徐天红说你们早些去接文四爷就好了，把那些鹰爪孙料理个干净，文四爷既没事儿，你们也不用到铁杆庄来发狠了。周仲英连忙喝止，这丫头你说什么？徐天红说唉，因为少舵主谦虚，说什么也不肯接任总舵主，一劝一辞就耽搁了日子。再说四哥四嫂一身好武艺，谁料得到会有人敢向他们太岁头上动土呢？周琦说你是诸葛亮怎么会料不到？嘿，徐天红给他这么蛮不讲理的一问，饶是心思灵巧竟也答不上来，只好不作声。周仲英说哼，要是七爷料到了，我们就不会认得红花会这一批好朋友了，但是像陈当家的这样俊雅的人品，我们在西北边塞之地轻易哪能见到。他转过头来问骆宾他的夫人是谁呀？不知道是名门闺秀一般，一口气说了出来。骆宾笑了，哈哈哈哈，好了好了，齐妹妹将来嫁一个心直口快的豪爽英雄，这可称心如意了吧？
1: 嗨，傻丫头口没遮拦，也不怕七爷和文奶奶笑。
0: 周琦心里想，哎，他要干什么呀？周启他们在大树旁边躺下，周启饿了又没吃的，只见徐天红起来到马旁边，从包袱里边取了什么东西回来坐下，把毡被围在身上，居然吃起东西来了。周启翻了个身不去看他，哪知道啊，这个小子十分可恶，不但吃得滋滋有声扑鼻，这个家伙无法无天，竟仰起了头在一个小葫芦里喝酒。周琦再也沉不住气了，
2: 三个半夜的喝什么酒啊？
0: 徐建红说成，放下酒葫芦就睡倒了。这个人可真会作怪，酒葫芦上的塞子却不塞住，把葫芦放在头边，让酒香顺着一阵阵风送向周启。
1: 这一来呀、可把周启气得柳眉倒竖，俏眼圆睁，要发作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不发作吧哪忍得下去呀、翻了一个身，把眼睛鼻子嘴巴都埋在毡被之中，但片刻间便闷得难受，再翻过身来

月光下忽然看见枕头边上他父亲的两枚大铁蛋闪闪发光，一想有了，悄悄的伸手过去取了一个铁胆，对准酒葫芦就扔了过去，噗的一声把酒葫芦打成几片，酒水都流上了徐天红的毡被。徐天红这个时候好像已经入睡了，全然没有理会。周启见父亲睡得正香，骆冰也毫无声息，他偷偷地爬起身来想去取回铁胆，哪知道刚一伸手，徐天红忽然翻了个身把铁胆压在身下，跟着就鼾声大作。周启吓了一跳，连忙把手缩回来。他虽然是性格豪爽，究竟是个年轻的姑娘，怎么敢伸手到男子身底下去呢？可是不拿吧，明天这个矮子铁胆在手，证据确实，告诉了父亲，保管又有一顿好骂。正在这个时候啊，忽听的骆冰嗤的一笑，周启羞的脸上直热到脖子里。刚才走到徐天红的身边，感情都给他瞧见了，心里七上八下，一夜没好睡。第二天他一早就醒了，一声不响缩在被子里边，只盼天永远不亮。可是不久周仲英和骆冰就都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徐天红也醒了，只听着他哎呦一声，硬硬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周启连忙缩头入被，哎呀老爷子，您的铁胆滚到我这边来了，哎呦不好，酒葫芦打碎了。哦对了，一定是山里的小猴闻到酒香想要喝酒，又见到你的铁胆好玩拿来玩耍，一不小心把葫芦打了个粉碎。嘿嘿，这个小猴啊真顽皮。周仲英哈哈大笑，这种地方哪有猴子呀。骆冰笑了，嘿，要不是猴子呀，那一定是天上的仙女儿了。两个人说了一阵笑话，周启听他们没有提昨天晚上的事，总算放了心。可是徐天红绕着弯骂他猴子，心下更是着恼。徐天红把烘饼拿出来让大家吃，周启赌气不吃。到了双井，四个人买了些面条煮来吃了。出的镇来，徐天红与骆冰忽然俯身在一座屋子墙角边上细看，周启凑近去看，见墙角上用木炭画着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符号，就好像顽童的乱涂一般。周启心想，这又有什么好看了。忽然听骆冰高兴地说，西川双侠已经发现了四哥的行踪，跟下去了。周启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些画的是什么东西啊？骆冰说，哦，这是我们会里互通消息的记号，是西川双侠画的。说着用脚擦去墙角上的记号，四个人得知文泰来已经有踪迹，顿时精神大振，骆冰更是笑逐颜开，倍增妩媚。四个人一口气奔出四五十里，打尖西马之后又再赶路。第二天中午在七道沟见到于于同留下的记号，说已经赶上了西川双侠。骆冰经过几天的休养，腿伤已经大好，虽然行路还有些不便，但已经不必扶杖而行，想到不久就可以会见丈夫，哪里还忍耐得住啊，一马当先，咔咔咔咔咔咔，疾驰向东。傍晚时分赶到了柳泉子，要依骆冰说呀还要赶路，但是徐天红记得陈家洛的嘱咐，就劝他，咱们不怕累，马不成啊。骆冰无奈只得头戒歇业，在炕上翻来覆去的，哪儿睡得着啊。半夜里窗外淅淅沥沥的竟下起雨来，猛地想起当年与丈夫新婚后的第三天，
奉了老当家之命到嘉兴府搭救一个被土豪陷害的寡妇。攻城之后，两个人夜半在南湖烟雨楼上饮酒赏雨，文泰来手携心腹刀击土豪首级，打着节拍纵声高歌，此情此景寒窗雨声中都兜上心来。骆宾心想，七哥顾念周氏妇女是客，不肯贪赶路程，我何不先走呢？嘿，此念一起，再也无法克制，当下悄悄起身，带了双刀行囊，用木炭在桌上留了记号，要徐天红向周氏妇女代为致歉。见周启在炕上睡得正熟，怕开门惊醒了他，轻轻的开窗跳出去马厩里，添了马，披了油布雨衣，纵马向东，雨点打在火热的面颊上，只觉阵阵清凉。黎明的时候，他赶到了一个镇店打尖，看坐骑实在跑不动了，只得休息了半个时辰。又赶了三四十里路，忽见那匹马前蹄打了个蹶，骆宾吃了一惊，忙一提缰绳，那马总算没有跌倒。知道再赶下去非把马累死不可，不敢再催，只得缓缓而行。走不多时，忽听身后马蹄声急促，一乘马飞奔而来，刚听到蹄声，马已经到身边了。骆宾忙把马拉向左边一让，眼前呢，如风卷雪团，一匹白马咔飞掠而过。这马迅捷无伦，马上的乘者是什么模样全没看清。骆宾一惊，啊，怎么会有如此好马？见那马奔跑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脚啊不沾土，一行十影，当真是追风逐电，超光跃禽，顷刻之间，白马与乘者已经缩成一团灰影，转眼已经是无影无踪了。骆宾赞叹良久，见马力渐渐恢复了，又小跑一阵，到了一个小村，只见一户人家屋檐下站着一匹马，遍身雪白，双烈阳风，身高腿长，神俊非凡。突然间一声长嘶，轻跃入云，把骆宾的坐骑吓得倒退了几步。骆宾一看，正是刚才那匹白马，旁边一个汉子正在刷马。他心里一动，暗想，我骑上了这匹骏马，害怕赶不上大哥吗？这样的好马，马主必不肯卖，说不得只好硬借。只是马主多半不是寻常之辈，说不定武功高强，倒要小心在意。他自幼随着父亲神刀骆元通闯荡江湖，诸般巧取豪夺的门道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当下计算已定，从行囊中取出火绒，用火刀火石打了火，把绒点燃，一提缰，拍马向白马冲去，飞刀脱手，扑的一声钉上屋柱，已经割断了系着白马的缰绳。这时候所乘的坐骑也已经奔进了，骆宾左手把火绒塞进自己坐骑耳中，随手提起行囊，右手一个马鞍子，一个潜龙升天，飞身跳上了白马马背。白马一惊，纵声长嘶，如箭离弦，向前直冲了出去。掷刀换马，取囊阻敌，这几下手势啊，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只如迅雷抖作，不及掩耳。马主出其不意，呆了一呆。骆宾的坐骑耳中猛受火烫，疼得发狂一般，乱踢乱摇，阻住马主当路。那马主果是一副好身手，纵身越过颠马，
直赶出去。这个时候，骆宾

早已经去得远了。见有人赶出来，旁良田渐多，白杨处处，到了一座大镇。若冰下马到饭店打尖，一问地名叫做沙井，相距夺马之地已经有40多里了。他对着那马呀越看越爱，亲自喂饲草料，伸手抚摸马毛，见马鞍子旁边挂着一个布囊，刚才急于赶路并没发现，伸手一提，只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见囊里装着一只铁琵琶。骆宾暗想，哦，原来这马是洛阳铁琵琶韩家门的，这个事日后只怕还有麻烦。再伸手入囊，摸出20-30两碎银子和一封信，封皮上写着韩文冲大爷亲启王坚几个字。那信已经拆开了，抽出信纸，先看信纸末后的署名，见是维扬顿首四个字，微微一惊，一琢磨反而高兴起来，心想，哦，原来这个人与王维扬老儿有瓜葛，我们正要找镇远镖局的晦气，先夺他一匹马也算小小的出了一口气。嗨，早知如此，那锭金子也不必给了。再看信中的文字，原来是催韩文冲快回，说叫人送上名马一匹，暂借乘坐，请他赶回与严氏兄弟会合，一同保护药物回京，另有一笔大生意要他护送去江南。至于焦文七是否被红花会所害，不妨暂且搁下，将来再行侦查，云云。骆宾心想，焦文七是洛阳铁琵琶韩家门弟子，江湖上传言说他被红花会所杀，其实哪里有此事啊？总舵主本派14弟前往洛阳去解明这个过节，以免带人受过，镇远镖局又不知要护送什么要紧东西去江南，等大哥出来，咱夫妻伸手将这只镖拾下来，有仇不报非君子，那鬼镖头引人来捉大哥，岂能就此罢休？他想得高兴，吃过了面，上马赶路，一路上雨点时大时小，始终没停，那马奔行如风，不知有多少坐骑车辆给他追过了头。骆宾心想，哎呀，马跑得这么快，前面几拨人要是在哪儿休息打尖，一晃眼恐怕就会错过了。正想放慢，忽然道旁窜出一个人拦在当路，举手没有啊？心眼说，常五爷常六爷说已经见过文四爷一面，大伙儿都在里边呢。他一边说，一边把骆宾引到路旁的一座破庙里去。骆宾抢在新燕的前头，一回头，哎，你给我招呼牲口，直奔进庙。见大殿上陈家洛、吴臣、赵半山、常氏兄弟等几拨人都聚在那儿，众人见他进来都欢喜地站起来迎接。骆宾向陈家洛行礼，说明自己心急等不得，先赶了上来，请总舵主恕罪。陈家洛说，四嫂牵记四哥，那也是情有可原，不遵号令之罪，待救出四哥之后再行论处。十二哥，你记下了。石双英答应了。骆宾笑靥如花，心想，嗨，只要把大哥救回来，你怎么处罚我都成。忙问常氏双侠，五哥六哥，你们见到四哥了？他怎么样？有没有受苦？常和志说，昨天晚上我们兄弟在双金追上了压着死过的营造村，鬼儿子人多，个老子只怕大吵惊蛇，没有动手。夜里我在窗子外头

0: 二章，见死哥睡在炕上养神，他没有见到我，我的龟儿子守得很紧，我就退出来了。常伯志说，镇元镖局那批龟儿子和殷昭孙混在一起，个老子我数了一下，你仙人板板武功好的总有十个人的样子。常氏兄弟是四川人，骂人爱骂龟儿子。说话之间，于于同从庙外进来，见到骆宾不禁一愣，叫了声这一队官兵和那群回人不知是何路数，咱们搭救死哥之时，他们说不定会伸手干扰，倒是不可不防。众人说是。吴尘道人说，陆飞卿陆老前辈说，他师弟张兆仲武功了得，咱们在江湖上也久闻活手判官的大名，这次捉拿四弟是他领头，再好不过，就让老道斗他一斗。陈家洛说，道长七十二路追魂夺命剑天下无双，今天不能放过了这罪魁祸首。赵半山说，陆大哥虽已和他师弟绝交，但他为人最重情义，幸亏他还没赶到，否则咱们当着他的面杀他师弟，总有些碍手碍脚。常和志说，那我们不如干燥动身，与其明天猫拍死坟，就可以干死张兆仲，是何模样？常伯志说，鬼儿四十来岁年纪，身材魁梧，留一部短胡子，仙人斑斑，模样倒硬是要得。常和志说，道长，我们话说在先，我哥俩要是先遇上这龟儿，就先动手，你可别怪我们不跟你客气哦。吴尘笑了，好久没有遇上对手了，手痒是不是啊？他一回头问赵半山，三弟，你的太极手想不想发誓啊？赵半山说，哎，这张兆仲让给你们，我不争就是，个人摩拳擦掌，只待厮杀，草草吃点干粮，就请总舵主发令。陈家洛盘算已定，说道，那对回人未必和公差有什么勾结，咱们赶在头里，一救出四哥就不必理会他们。十四弟，你也不用再去查了，你和十三哥明儿个专管拦截那军官和二十名官兵，只不许他们过来干扰便是，不许多伤人命。蒋思根和于于同都答应了。陈家洛又说，九哥十二哥，你们两位马上出发，赶过殷沼孙的头，明儿一早守住峡口，不能让殷沼孙逃过峡口。魏春华和石双英两个人答应了，出庙上马而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一干人等在破庙商量好了以后，就把人马进行分派。陈家洛又说，道长，五哥六哥你们三位对付官差，三哥八哥两位对付镖行的小子，四嫂连同心念抢四哥的大车，我在中间策应，哪一路不顺手就帮哪一路，十哥就在这里留守，如有官兵公差向东去，设法阻挡。分派已定，众人出庙上马，和张晋扬手道别。陈家洛问于于同，那群回人的帐篷搭在哪里，咱们弯过去瞧瞧。于于同领路朝西边走去，远远望去，只见旷旷阔阔一片空地，哪里还有什么帐篷人影，只剩下满地驼马粪便。大家都觉得这群回人行踪诡秘，摸不准是何来路。陈家洛说，咱们走吧。众人纵马疾驰，黑夜之中

只闻马蹄哒哒之声，天色黎明，到了一条小溪边上。陈家洛说：“各位兄弟，咱们在这儿让牲口喝点水，养养力，再过一个时辰，大约就可以追上四哥了。”骆宾血脉沸腾，心跳加剧，双颊晕红。于于同偷眼看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慢慢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四嫂，我就是性命不要，也要把四哥救出来给你。”骆宾微微一笑：“哎，这才是好兄弟呢。”于于同心中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忙转过了头。陈家洛说：“四嫂，你的马借给新燕骑一下，让他赶上前去探明鹰爪孙的行踪，转来报信。”新燕听得能骑骆宾的马，心中大喜：“文奶奶，你肯吗？”骆宾笑了：“哼，孩子话，我为什么不肯？”新燕骑上白马，如飞而去。众人等马印足了水，纷纷上马，放开脚力急赶。不一会儿，天已大明。只见新燕骑着白马迎面奔来，大叫：“鹰爪孙就在前边，大家快追！”众人一听，精神百倍，拼力追赶。新燕和骆宾换过马，骆宾问：“见到四爷的大车了吗？”新燕连连点头：“见到了，我想看着仔细点。”骑进车旁，守车的贼子立刻凶巴巴的举刀吓我，骂我小杂种、小混蛋。骆宾笑了：“哼，呆佛，各位辛苦了，这里风景绝妙，难得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在下粗食声律，长叹知意，在下有十套大曲，一曰龙吟，二曰凤鸣，三曰紫云，四曰红霞，五曰摇波，六曰烈石，七曰金鼓，八曰玉冠，九曰静日，十曰良宵。或慷慨激越，或婉转缠绵，各具佳韵。只是未逢佳客，久未吹奏，今日邂逅高弦，不觉寄养，只好从头献丑一番。要让路不难，待我十套曲子吹完，自然恭送官长上道。”说罢，把金笛举到口边，妙音随止，果然是清响入云，声倍四野。曾图南眼见今日之事不能善罢，举枪卷起碗大的枪花，乌龙出洞，向于于同当心刺去。于于同凝神吹笛，待枪尖刚刚刺到，时有云：“快马不须鞭，拗舌杨柳枝，下马吹横笛，仇杀入旁儿。”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啊！说罢，横笛当唇，又吹将起来。曾图南手一挥，叫道：“一起上，拿下这小子！”众兵呐喊拥上。蒋思根纵身下马，手挥铁桨，一招拨草寻蛇，在当先那名清兵脚上轻轻一挑，那个清兵啊，哎呦一声仰天倒在铁桨之上。蒋思根铁桨翻身上卷袖往上一挥，那个清兵有如断线的风筝飞上半空，只听得他啊啊乱叫，直向人堆里跌去。蒋思根抢上两步，如法炮制，像铲土一般把清兵一铲一个一铲一个接二连三地抛掷出去。后面清兵齐声惊呼，转身便逃。曾图南挥着马鞭乱打，却哪里约束得住啊。蒋思根正抛得高兴，忽然对面大车车围开处，一团火云扑到面前，明晃晃的枪尖当胸击刺。蒋思根铁桨倒拔垂扬，蒋伟猛向剑身砸去，对方不等蒋到，剑已变招向他腿上削去。蒋思根铁桨横扫，那个人见他桨重力大，不敢硬接，纵出几步，蒋思根

定神看时，见那个人竟是一个红衣少女。这个蒋四根呢，是广东人士，乡音难改，来到北土，语言少有人懂，因此向来不爱多话。一声不响，挥铁桨和他斗在一起，拆了几招，见他剑术精妙，不禁暗暗称奇。蒋四根心下纳闷，于玉彤在一旁看得更是出神。这个时候他已经忘了吹笛，竟注视那个少女的剑法，见他一柄剑施展开来，有如飞絮游丝，长河流水，清灵连绵，竟是本门正传的柔云剑术，和蒋四根一个招

你问我呀，我不爱说，我却知你是金笛秀才鱼鱼童，鱼者人谓之鱼，鱼者混水摸鱼之鱼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破铜烂铁之同也。鱼鱼童和那个少女不约而同地迎了上去，一个叫师叔，一个叫师傅，都跳下马来行礼。那个少女正是陆飞卿的女弟子李元直。在陆飞卿之后的是周仲英、周启、徐天红、孟建雄、安建刚五个人。那一天呢，骆宾半夜出走，周启第二天早晨起来大不高兴，对徐天红说：哼，你们红花会很爱瞧不起人，你要干嘛不跟你四嫂一起走啊？徐天红竭力向周氏妇女解释。周仲英说：他们少年夫妻恩爱情深，恨不得早日见面，敢先一步也是情理之常，死丫头又要你发什么脾气了？徐天红说：四嫂一人孤身上路，她跟鹰爪孙碰过面，别再出什么岔子。周仲英说：这话不错，咱们最好赶上他，陈当家的叫我领这波人，要是他再有什么闪失，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搁去？于是三个人快马奔驰，当天下午赶上了陆飞卿和孟安二人。六个人关心骆宾，全力赶路，途中毫没耽搁，所以陈家洛等一行过去不久，他们就遇上了留守的张进。听说文泰来就在前面，六骑马一阵风一般追着上来。陆飞卿说：元直，你怎么和于师兄蒋大哥在一起啊？李元直笑了：于师哥非要人家听他吹笛不可，说有十套大曲，又是龙吟啊，又是什么凤鸣的，我不爱听嘛，他就拦着不许走。师父你倒评评这个理看。鱼鱼童听李元直向陆飞卿如此告状，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心里想：嘿，我拦住人听笛子是有的，可哪是拦住你这大姑娘啊。周启听了李元直这一番话，狠狠地白了徐天红一眼，心说：哼，你们红花会里有几个好人呢？陆飞卿对李元直说：前面事情凶险，你们留在这里别走，莫惊吓了太太，我事情了结之后自会前来找你。李元直听说前面有热闹可瞧，可是师父又偏不起他去，撅起了嘴不答应。陆飞卿也不理他，招呼众人上马向东追去了。陈家洛率领群雄急追官差，奔出四五里地，隐隐的已经看见了平野默默，人马排成一线而行。吴臣一马当先，拔剑大叫：追呀！再奔的一里多路，前面人行越来越大，斜刺里骆宾骑白马直冲上去，一晃眼就追上了敌人。他双刀在手，预备赶过敌人的头，再回过身来拦住。忽然前面喊声大起，几十匹驼马自东向西奔来。此事出其不意，骆宾勒马停步，要看着马队是什么路道。这个时候官差队伍也已经停住不走，有人在高声喝问。对面来的马队越奔越快，骑士长刀闪闪生光，直冲入官差队里，双方混战起来。骆宾大喜，想不出这是哪儿来的援军呢。不久陈家洛等人也都赶到，驱马上前观战。忽见一骑马迎面奔来，绕过混战这钢镖脱手，嗖嗖，一众咽喉，一众小腹，两名捕快顿时了账，撞下马来。赵半山外号是千臂如来啊，只因为他笑口常开，面慈心软，一副好好先生的脾气。然而周身暗器种类繁多，打起来又快又准，旁人休想看得清他，单凭一双手怎么能够在顷刻之间释放

如许的暗器。此番红花会大举救人，没想到出马第一功倒是这位一向谦退随和的天地如来所见。四个人冲进大车，迎面一个头缠白布的回人挺枪刺道，吴尘侧身避过，并不还手，笔直向大车冲去。一名镖师举刀砍来，吴尘举剑一挡，剑锋快如电闪，顺着刀刃直削下去，把那个镖师四个手指头一起削断，顺水推舟刺入他心窝。但听得脑后金刃披风，知道来了敌人，也不回头，左手剑自下上撩，剑身冲出七八名回人，手舞长刀上来阻拦，长势双侠展开飞抓，和他们交上了手。一个身材瘦小的镖师把大车前面的骡子拉转头，挥鞭急抽，骡车疾驰，他骑马紧跟在大车之后。这个人正是佟兆和。赵半山和吴尘纵马急追，赵半山摸出飞黄石，扑的一声打中佟兆和的后脑，鲜血崩流，只疼得他呀哇哇急叫。他当即从靴筒子里边掏出匕首，一刀插在骡子屁股上，骡子一疼，更是发疯一般的狂奔呢。赵半山飞身纵上佟兆和的马背，还没坐实，右手已经扣住他的右腕，随手举起，在空中甩了一个圈子，向大车前面的骡子丢去。佟兆和跌在骡子头上，大叫大嚷，没命的抱住，揭开车帐，朝里边一看，黑沉沉的，瞧不清楚。只见一个人斜坐在车内，身上裹着棉被，他高兴的叫：“四弟，是你吗？我们救你来了。”那个人啊了一声。吴春说：“你送四弟回去，我去找张兆仲算账。”说罢，纵马冲入人堆。镖师公差本在向东奔跑，忽见吴春回马杀来，发一声喊，转头向西。吴春大叫：“张兆仲，张兆仲，你这个小子快给我滚出来！”喊了几声无人答应，又向敌人群里边冲去。镖师公差见他赶到，吓得魂飞天外，四散乱窜。红花会群雄见赵半山压着大车回来，接近大喜，纷纷奔过来迎接。骆宾一马当先，驰到大车之前，翻身下马，揭开车帐，颤声叫道：“大哥！”车里边的人却无声息。骆宾一惊，扑入车里，把被给揭开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赶到，下给我滚出来！忽有一骑冲到跟前，马上是一个回人，身材高大，虬髯满腮，喝问：“哪里来的野道人在此乱闯？”吴尘迎面一剑，那个回人举马刀一架，吴尘左右连环两剑，迅捷无比。那个回人右臂上举，马刀还在头顶，可是剑气森森，已经破进肌肤，百忙中向外一摔，蹬履藏身，右脚勾住马镫，翻在马腹之下，才算逃过两剑，吓得他一身冷汗，仗着骑术精绝，躲在马肚子底下催马逃开。吴尘笑道：“哈哈哈哈，躲得开我三剑，也算一条好汉，饶你的性命。”说罢又冲入人群。再说呢，吴尘道人急了眼，满世界喊着张兆仲的名字，要和他决一雌雄，结果呢碰上一个身材高大、虬髯满腮的回人。他用剑杀退这个回人以后，又冲入人群。长势双侠从东边返回来，西边又奔来八匹马，正是周仲英和陆飞青一干人。两拨人还没来得近靠近大车，骆宾已经从车里边揪出一个人来，摔在地上喝问：“文大爷在哪儿？”骆宾踢了他一脚，又在要问，

0: 口气憋住了，说不出话。魏春华单钩指着他的右眼，文爷在哪儿？你要不说，先废了你这只招子。招子就是眼睛。吴国栋恨恨地说，张昭仲这小子早压着文爷走得远了，这小子叫我坐在车里，我还搞他好心让我养伤，哪知道他是使了金蝉脱壳之计。这时候东西两拨人都已经赶到了，陈家洛叫着把殷找孙和镖行的小子们全都拿下来，别让走了一个，分两路包抄。当下陈家洛和赵半山、常氏双侠、杨成协、魏春华等从南围上，周仲英、陆飞青、徐天红、骆宾等从北路围上。有时这时候公差和镖行中的好手早已经死伤殆尽，余下几名平庸之辈哪里还敢反抗，俱都跪地求饶，爷爷祖宗的乱喊。新燕十分高兴，对骆宾说，文四奶奶，果真不出你所料，他们在叫我爷爷了。骆宾心乱如麻，新燕的话全都没听进耳去。忽见吴成道人奔出人丛叫道，哎，大家来看呐、啊、这个女娃娃的剑法很有几下子。陈家洛向人圈中看去，但见剑气纵横，轮影飞舞，一个黄衫女郎与一个矫健汉子斗得正经。陆飞青走到陈家洛的身旁说，这穿黄衫的姑娘名叫霍青铜，是天山双鹰的弟子，那使五行轮的是关东六魔中的严世章。陈家洛心中一动，他知道天山双鹰秃鹫陈正德、雪雕关明梅是回疆的武林前辈，和他师父天池怪侠素有嫌隙，虽不成仇，但尽量避不见面。久闻天山派三分剑术自成一家，倒要留心一观。凝神看去，见那黄衫女郎剑光霍霍，攻势凌厉，然而严世章双轮展开也尽自抵挡得住。众回人呐喊助威，有几个人渐渐逼近，想要加入战团。严世章双轮指天划地，一挡一攻，等霍青铜长剑收转，退出一步，叫道，且慢，我有话说。众回人逼上前去，兵刃耀眼，眼见就要将他乱刀分尸。严世章刷的双轮交于左手，右手一扯，把背上的红布包袱拿在手里，双轮高举，叫着，你们要以多取胜，我先把这包袱砍烂了。那五行轮轮口白光闪烁，锋利之极，双轮这一砍下去，包袱不免立时砍成三截。众回人俱都大惊，退了几步。严世章眼见深入重围，只有凭一身异业以图侥幸，他叫道，你们人多，要我的性命易如反掌，但我严六死都不服，除非单打独斗，哪一位赢了我手中的双轮，我敬重英雄好汉，自会将包裹奉上，否则我宁可与这包裹同归于尽，你们想得，呵呵，那是妄想。周启第一个就忍不住跳出圈子喝道，好，咱们来比划比划。叶灵刀一摆就要上前，周仲英一把把他拉了回来，嘿，眼前有这么多英雄了得的伯伯和叔叔，要你这丫头来现世。霍青铜左手向周启一扬，这位姐姐的盛情好意，我先谢谢。周启说，那没什么。霍青铜说，我先打头阵，要是不成，请姐姐伸手相助。周启说，你放心，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一定帮你。周仲英低声说，傻丫头，人家的武功比你强，你没看见吗？
1: 难道他冤我？
0: 鲁飞青插口说：“

这红布包袱之中包着他们回族的药物，他必须亲手夺回。周琦点了点头，啊，那就是了。周仲英摇头好笑，他武艺精强，故是武林中第一流人物，只是性格粗豪，不耐烦循循善诱，两个人转瞬之间拆了七八招。陈家洛向于于同一招手，于于同走了过去。陈家洛说，十四弟，你赶紧动身去探查四哥的下落，咱们随后赶来。于于同答应了，退出人圈，回头向洛宾看去，见他低着头，正自痴痴出神，想过去安慰他几句，转念一想，拍马走了。霍青桐再度出手，见招又快了几分，见没地道已经变招。严世章双龙箱锁他宝剑，却哪里锁得住啊？吴晨、陆飞青、赵半山几个都是使剑的好手，在一旁指指点点的评论。吴晨说，这一起刺他右肋，快是够快了，还不够狠。赵半山笑了，他怎么能跟你几十年的功力相比呀？你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这一般俊的身手啊？吴晨笑了，这女娃娃讨人欢喜，大家都帮她。陈家洛见霍青桐剑法精妙，心中也暗暗的赞赏。再拆二十余招，霍青桐双颊微红，额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但是神定气足，脚步身法丝毫不乱，猛地剑法一变，天山派绝技海市蜃楼自剑尖涌出，剑招虚虚实实，似真似幻，似幻实真，群雄屏声凝气，都看出了神。轮光剑影中白刃闪动，严世章右腕中剑，一声惊叫，右轮飞上了半空，众人不约而同齐声喝彩。严世章纵身飞出一丈有余，说道，我认输了，经书给你。反手去解背上的红布包袱，霍青桐欢容满脸，抢上几步还剑入鞘，双手去接这一步他们族人奉为圣物的可兰经。严世章脸色一沉，喝道，拿去。右手一扬，突然三把飞锥向霍青桐当胸急飞而来。这一下变起仓促，霍青桐难以避让，仰面一个铁板桥，全身笔直向后弯倒，三把飞锥将将在他脸上掠过。严世章一不做二不休，三把飞锥刚脱手，紧接着又是三把连珠扔出。这个时候霍青桐双眼向天，不见大难已然临身，旁观的众人尽皆惊怒，齐齐抢出。霍青桐刚挺腰立起，只听得当当当三声，三柄飞锥被暗器打落地下，跌在脚边。若非有人相救，三把飞锥已经全部打中自己的要害，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忙拔剑在手。严世章和身扑上，势若风虎，左手的五行轮当头砸下。霍青桐不及变招，只得举剑应架，力轮下压，宝剑上举，一时之间僵持不决。严世章力大，五行轮渐渐地压向他头上，轮周的利刃已经碰到他帽上的翠羽。群雄正要上前援手，忽然间青光一闪，霍青桐左手已经从腰间拔出一柄短剑，噗的一声插入严世章胸腹之间。严世章大叫一声向后便倒，众人又是轰天家喝一声彩。霍青桐解下严世章背后的红布包袱，那求然回人走到跟前连赞，好孩子。霍青桐双手奉上包袱，微微一笑，

0: 叫了声爹。那个回人正是他父亲穆卓伦，他也是双手接过，众回人都拥了上来，欢声雷动。霍青桐拔出短剑，看严世章早已经断气，忽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纵下马来，在地下捡起了三枚圆圆的白色东西，走到一个青年跟前，托在手里送上去。那个青年伸手接了，放入囊中。霍青桐心想，刚才打落这奸贼的暗器，救了我性命的原来是他，不免仔细看了他两眼，见这个人风姿如玉，目朗似星，青袍缓带，手中摇着一柄折扇，神采飞扬，气度娴雅。两个人目光相接，那个人向他微微一笑，霍青桐脸一红，低下头跑到父亲面前，在他耳朵边上低低地说了几句话。穆卓伦点了点头，走到那个青年的马前躬身行礼。那个青年忙下马还礼。穆卓伦说，程公子相救小女性命，兄弟感激万分，请问公子尊姓大名？那个青年正是陈家洛，当下连声训诫，说道，小弟姓陈名家洛，我们有一位结义兄弟被这一批鹰爪和镖行的小子逮去，大家赶来相救，却扑了个空，贵族圣物已经夺回，可喜可贺。穆卓伦把儿子霍阿依和女儿叫过来，同向陈家洛拜谢。陈家洛见霍阿依方面大耳，满脸浓须，霍青桐却体态婀娜，娇如春花，丽若朝霞。先前专心观看他剑法，此时临近当面，没想到人间竟有如此好的女子，一时不由得心跳加剧。霍青桐低声说，若非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已遭暗算，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陈家洛说，久闻天山双鹰两位前辈三分剑术，冠绝当时，今日得见姑娘神迹，真乃名下无虚，适才在下献丑不蒙见怪，已是万幸，何劳言谢。周启听着两个人客客气气的说话，不耐烦起来，插嘴对霍青桐说，你的剑法是比我好，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教你。霍青桐说，请姐姐指教。和你打的这个家伙奸猾得很，你太过信他了，险些中了他的毒手，有很多男人呢都是诡计多端的，以后可要千万小心哦。啊，姐姐说的是，如不是陈公子仗义施救，那真是不堪设想了。什么陈公子啊？你是说他？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大哥，你刚才打飞锥的是什么暗器啊？给我瞧瞧成不成？陈家洛从囊中拿出三颗棋子，这是几颗围棋子，打得不好，周姑娘别见笑。
1: 谁来笑你呀？你打得不错，一路上爹爹老是夸奖你，他有些话倒也说得对。
0: 霍青桐听周启说这位公子是什么帮会的总舵主，微觉诧异，低声和父亲商量。穆卓伦连连点头，好好，该当如此。他转身走近几步，对陈家洛说，承众位英雄援手，我们大事已了，听公子说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我想命小儿小女带同几名伴当供公子差遣，相救这位英雄，他们武艺低微，难有大用，但或可稍效奔走之劳，不知公子准许吗？
1: 陈家洛大喜，啊， 那是感激不尽呐、啊。当下替群雄引荐了。穆多伦对吴臣说：“道长剑法迅捷无伦，我生平从所未见，幸亏道长剑下留情，否则……”吴臣笑了，多有得罪，幸勿见怪。众回人向来崇敬英雄，刚才见吴臣、赵半山、陈家洛、常氏双侠诸人大显身手，心中都十分钦佩，纷纷过来行礼致敬。正叙话间，忽然西边蹄声急促，只见一个在里面。胡青铜说：“啊，我们要先祷告阿拉，感谢神的大能，再来开启圣经。”李元直说：“最好打开来瞧瞧。”穆卓伦一听，心中惊疑，忙解开包袱，里面竟是一叠废纸，哪里是他们的圣经啊？众回人一见，无不气得大骂，伦闭目不答。霍阿姨怒火上升，伸手又要打人。霍青铜轻轻一拉他的衣角，他举起了一只手，慢慢的垂了下来。原来霍阿姨虽然生性粗暴，对两个妹子却甚是幸福疼爱。大妹子就是霍青铜，她不但武功比哥哥好，更兼足智多谋，料事多重。这次东来夺经，诸事都由他筹划。小妹子卡斯利年纪幼小，不会武功，这次没有跟来。霍青铜问李元直：“哎，你怎么知道包里边没有经书啊？”李元直笑了：“我让他们上过一次当，我想人家也会学乖了。”穆卓伦又向钱正伦喝问，可是钱正伦说呀，经书已经被另外的镖师带走。穆卓伦将信将疑，命部下在罗垛子各处仔细搜索，毫无影踪。他担心圣物被毁，双眉紧锁，十分烦恼。众人这个时候才明白，适才严世章为什么了。你快走吧。他想，李元直是提督之女，与这般草寇群豪道路不同，不必让他们相识。李元直小嘴一撅：“哼，我知道你不疼自己的徒弟，宁可去喜欢什么金笛秀才的师侄。师父，我走了。”说罢拜了一拜，上马就走。直到霍青铜的身边，俯身搂住他的肩膀，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霍青铜嗤了一声笑，李元直马上一鞭向西奔去。这一切呀、啊，陈家洛都看在眼里。见霍青铜和这个美貌少年如此亲热，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老太师妥妥定下十条绝活计，妄想把天下赶考举子一网打尽。他没想到他的徒弟徐达看不过去了，爱想老恩师啊，你这办法出的太损阴丧德了，赶考的举子不是都有人命案啊，有好多良家子弟求取功名都被你害死，你可真办绝活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便罢，我知道怎么着，我也得救救天下英雄。怎么救？这叫太师妥妥知道，他们老恩师知道，得把他剐了。哎，想起好友刘基刘伯温，他给刘伯温写了封信，就把十条绝活计的事儿啊都写清楚，交给刘伯温。刘伯温一看，事关重大，这事叫谁去办呢？天下的英雄他认得太多了， 十八路反王的头领。

都认识，都不可以呀、啊、受重托。他就叫长卿把这封信交给五府五殿张可朱元璋。这哥俩明白呀、啊，刘伯温把这么重要的信交给自己，是把这七千人的命放在自己身上，再难也要把他们救出去。怎么救啊？这十条绝户计甭说十条，一条也受不了。从五科场到良乡县数十里地路程都有埋伏，怎么能把七千人带出去脱离虎口啊？郭英说还良乡县呢，就五科场就不好处。朱元璋说别着急，忙中出错，现在看这封信呢送来晚了，如果早一点没进五科场，或者刚到五科场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叫赶考的举子反出京城，或许有救。武殿长说不好使，如果谁也没见着这十条绝户计，没受其害，你就说元人要害我们呐，赶考举子不能走。你不信咱就试试。就在这阵儿，就听场上传来一阵喝彩声音，好、哦、就是高啊。怎么回事？武殿长抬头一看，常玉春那边啊打起来了。和谁打？前文我说过，下教场比武者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两个都是反王的头，都想啊夺状元，结果没分胜败。因为郭英箭射陆金思涛，两人摔下马去。本想和郭英交战，郭英箭射天下太平，被皇上招走了，又绑起来放了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省内的犄角下，没到梅花圈内。方国珍呢就退出来了，心想我看陈友谅叫他打几阵完了再说。就这样，陈友谅在梅花圈内，突然皇上传下圣旨，叫常玉春下场比武。常玉春一骑马的丝缰，他过来，咦，他一抬头，南汉王这么一看，啊，这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这不长春吗？头几天我的马吃了他的麦子，他把我的马给摔死了，把我还举起来，差点把我也摔死。哎呀，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人贵有自知之明。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常玉春状元，让给你了。一学马他走了，常玉春乐了，嘿嘿，这小挺有计较。他想不行啊，打五阵呢、啊、他战马在梅花圈里坐了半天，亮开嗓门，哎，天下赶考的举子们听着，在下长卿常玉春，到这儿来想向各位讨教三招两式，哪位下场？哪位下场啊？有明白事儿的，这个常玉春身高体壮，方才马踏宫院墙，陈友谅是见面就跑，咱们呢别下去了。还接着不服，谁呀？台明王方国珍。方国珍信的话，陈友谅啊，嘿嘿，跟我这么厉害，你看你见着这个姓常的，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扭头就跑，看我的，我不服。嗨，常玉春卯家打垮了，与二马对头。长春一看，哎，我认识你啊，刚才你小子绳子一断不摔地下了吗？方国珍脸腾就红了，心的话，这家伙怎么接短呢、你谁？方国珍呢、你知道吗？
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不知道，他真不知道。你别看他是喜军的头啊，长春哪知道？过来吧。好，方国珍摘下方琴画，赶紧还杀，几奔前心。长吹看，哎呀，你就不该来。他把枪拿起来，你别忘了，长春的丈八点钢枪啊，是铁的，一般的枪可不是铁的，是木头，外边包铁皮子或打铁箍啊，它是真正铁的，240斤，他没费劲，就搁底下捞一下，来海里捞月，哎，松手，擦，嘡啷一下子，这枪啊，砰就给招起来，这一招啊，方国珍呐、啊、就觉得膀子一麻，一扎手啊，方天画戟，日日日日日。起空飞出去，不知道常玉春多大力气，就这一下子把这方天画戟崩飞了，27年后才找回来。说崩出那么远吗？远都不远，它落在五朝门的城楼子里头了，找不着。27年后，刘伯温奉命啊修五朝门，还把这方天画戟找回来。可是当时方国珍可傻了，为什么呢？虎口震裂，双手都出血了。哎呀，把他羞的，那个台明王啊，手下也好几千人呢、啊，就一招啊，兵刃出手了。哎呀，脸像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有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呢。方国珍明白了。怪不得陈友谅扭头就走啊，人有自知之明啊，我要知道这个，哎，我别上了呀，自找苦吃，学马回到自己的旗脚下。这一阵胜了，是惊走陈友谅，战败方国珍。哎，哪个下来比试？眼睛巡视半圈，长春毛家到了，吁！长春一看，哎，小白脸挺漂亮。眼前的人呢，28、29岁，好岁数，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一看就是车州汉子，白白净净的，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什么人？在下姓周，叫周伯彦，书中暗表这是一家反王，他是啊临江王。临江王周伯彦呢、啊、是方国珍的磕头把兄弟，又是方国珍的小舅子，俩人最好。你想啊，姐夫丢脸了，小舅子能不给找着脸儿吗？另外他是使锤的，使锤的力气大呀。长青你不力气大吗？我使锤看到了谁力气大，就这么他上场了，双锤崩出去，二马盘旋，长春大枪还扎刷过来，把周伯彦吓一跳，哎，他往一封，俩人打在一块儿。这一阵儿武殿长着急了，暗想，我这个六弟武艺太好了，可别伤人呐、啊，得告诉他一声。他告诉郭英，你通知他一下。郭英马往前提，离梅花圈并不太远，冲着里边喊：“六哥，千万别伤人呐、啊，不要自残骨肉，听着没有？”啊，听见了，你早说，再晚一会儿就弄死几个了。一个也别弄死。嗯，哎，这阵儿长春挺明白，是啊，打死一个那就了不得呀。没过五招，援兵正擂鼓助威呢，俩人分出上下了。怎么分上下？俩人一碰面，当颤相搏，双锤还往下一落，

常玉春把枪立下来，用枪打，啪啪，使劲不小啊，啪定两下，把锤啪就分开，啊，扑通，锤落地。他一看不好，赵不厌学马就跑。常玉春哈哈大笑，跑吧，快点，我不打你，哈哈哈哈哈哈，哪个来战，哪个来砸啊，哎呀，大伙一看，嘿，这可真是天神一样，连胜三阵。就这阵一地战马来了当场，谁呀？泸州王左军弼。因为十八路反王是联合的，你别看呐，陈友谅下场那几个人嫉妒，陈友谅败了，方国珍、周伯言都败了，他上来了没有三招，被常玉春捧走马活擒，啪往地下一扔，去吧。左军弼挺感谢他，心想这举起来摔呀、啊、脑袋碎了，快走吧。四阵都赢了，威震五科场啊！哎呀，这阵昏君害怕了，老太师啊，万岁！哎呀，这个长青可太厉害了。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副主考，就是神力王古伦铁木怀。天，你说这黑汉呐、啊，那是你的仇人。我什么仇人？嗨，您的儿子石蛮王撒马野汉就死在这个常玉春手，你为什么看他像你儿子呢？因为他盔铠甲胄马匹兵刃都是少殿下石蛮王的。啊，对呀，哎呀，万岁，给老臣做主，替我儿子报仇吧。这我才明白过来，现在啊，这个老头子后悔了。我要知道这个常玉春是杀我儿子的仇人，昨天晚上我把他宰了好不好？皇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老皇叔，什么事啊？哎呀，我儿子石蛮王死在常玉春手，应该把他抓住。坨坨说，慢着，你呀先别急，他马上就死，再打一阵他得上来，不上来是不得冒茶红花十字提红万岁敬酒三杯鸩酒，要他的性命，你儿子仇也报了。哎，这帮人也都一网打尽了，免得先动手打草惊蛇。好好，他越喝越后悔，肠子都会青了。这帮人在台上就琢磨怎么害死下边人，下边的赶考举子一点不到，都高兴呢。嘿嘿，哎呀，这回常玉春呐能是状元，还有榜眼探花，选完之后我们最少弄个进士吧，弄到军中啊。是啊，唯独是朱元璋、武殿长、郭英等人都愁坏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应该叫天下举子知道老太师脱脱十条绝活计要害死大家，激起大家的反抗，一起杀过去把昏君宰了。可是这么大的五科场啊，喊一嗓子听不见呐、啊，这都金鼓齐鸣啊，人喊马嘶，上哪听得着去？这是一，再一个没有说服力，怎么办呢？怎么能一下子都把这些赶考举子惊醒呢？哎，朱元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这么办？如果成功更好，不成功也能惊醒赶考举子，咱们一起举旗反出京城。想着他将马匹牵出来，悄悄的往彩山殿子去，离彩山殿相隔并不太远，也就六七十步，任登上马取弓搭箭，干嘛？他要箭射昏君。此时啊，至正皇上不绕，坐在上边还在琢磨呢，这个常玉春太可恨了，怎么能将他置于死地呢？他掌身去一扬火，朱元璋讲功了。

0: 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四爷朱元璋建设昏君，他为什么这么做？目的是啊，引起采山殿大乱，官军必然抓人，一抓人，武殿长和朱元璋就可以把十条绝户计公布于众，叫天下赶考举子都知道，连镇殿将军吓坏，二四名镇殿将军哗就围上，干嘛？保护皇上。老太师妥妥没吓死啊，我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怎么着就在这儿没保护住皇上，皇上被冷箭射死还了得？他赶紧起身行，来到龙书案前。哎呀，万岁，受惊了，执政吓坏了。老太师，本王还有命吗？
2: 嗨，没命能说话吗？
1: 万岁，稍安勿躁，建设皇冠，龙体康泰。这就好，快把这支箭取下来，看谁射的。砰！妥妥把雕梁箭拔起来，箭杆上赞字：亳州朱元璋。哦，是朱元璋射的。朱元璋是谁？妥妥说，这个朱元璋啊，从小放过牛，当过和尚，后来保了河阳王郭子兴，在郭子兴手下领兵带队，这个人文武双全。后来郭子兴去世，他的儿子不成才，朱元璋弃官而走，寄居在陆家庄，和郭斗南的儿子混在一起。他们结拜有七个弟兄，什么五福五殿章、常遇春、郭英等人，包括朱元璋。石蛮王带人马抄拿陆家庄，他弟兄就都逃走了。今天到五科场，这个人是反元的首领。哦，竟敢刺杀寡人，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砍了。万岁，且慢，要不然我元朝江山非败在这伙人手里不可。那是，传旨吧。好，传旨。就这样，传旨官往下喊：哎，还原常遇春，听着，万岁旨意下，命你再胜一节，就是五节，就可以点状了喽。下边胜一阵了，胜一阵了。朱元璋在马上发愣啊，嘿，我射了一箭，还转去，洋洋得意，威风凛凛。哎，诸位年兄年弟，刚才皇上传下旨意，叫我再胜一阵。方才长矛惊走陈友谅。

0: 好像天空打个霹雷一样。呀，呆！常玉春，毛家。
1: 常青心想，耳熟啊。
0: 对，牛鼻子告诉我了，到京城见着于金彪，得这么说，得这么办。听说他是英雄，本事大。
1: 对，
0: 是你。
1: 嗯，于金彪心的话是什么事？可不是我怎么的？
0: 哦，常年兄，于年兄啊，我也久听说你在襄阳九郡大名鼎鼎啊。
1: 耶，于金彪心想，看常玉春愣愣呵呵的浑浊梦愣，想不到会说这么几句话，还知道我襄阳九郡大名鼎鼎。哎呀，不敢当。
0: 哎，别客气，既然来了，那么我要领教几招。
1: 好，请您高抬贵手。
0: 哎，我讨教了。
1: 就这几句话，朱元璋差点乐了，心想常玉春什么时候也会客气了，还学两句文词儿，他哪知道是刚教的。只见两人各自取兵刃，于金彪哗啦啦手擎九尾八魂刀，
0: 哟，乐善好施，我佩服你的人格。
1: 第二刀我没还手。
0: 第三刀嘛，
1: 我先想想啊。
0: 他这个听说你呀、
1: 对了，你武艺好，
0: 我挺服气你，挺佩服你。九以后，看我们哥们儿，你多照顾点儿，让你三招，
1: 再要动手，我可要还手了啊！这都老道教的，真不含糊啊，说的不错呀。于金彪非常感激，我谢谢，多谢常将军。动手吧，举手不让步，伸手不留情。甭说是你我这么个交情，亲父子上阵，那还都得动真格的呢。动手吧。
0: 好，
1: 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块儿。这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只见官军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恰才暴斗这一般。将军岂该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所有的赶考举子一个个凝神注目，再看俩招数，明白人真学个三招五式，看这刀法太好，上砍下剁，里撩外滑，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长青这杆枪，花纳崩砸压，刺挑盖打扎，叫他使绝了，舞动起来像车轮一样，呜呜挂着风声。俩人五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可把老太师坨坨乐坏了。坨坨一看，哦，于桥镇的于金彪，怀远的长黑子，打，谁把谁宰了，都去我眼中钉、肉中刺，上。二十回合没分胜败，于金彪重新往外佩服常玉春呐、这才是英雄呢、我是刚下场啊，我是生身子生力军呐、那常玉春打了好几阵了，哎呀，这要是他也是刚上阵，我也是才来，我们两个就许分出上下，这么打得把我们俩累死，恐怕打到天黑也分不出输赢胜败，怎么办？我何不用我的暗器伤他？什么暗器啊？于金彪啊，是走线铜锤。想到这儿，两个人在交手的时候，他眼睛这么一逛的，是啊，心有所想必然表现在眉毛眼睛上。你说常玉春呐、你别看他粗鲁，打仗上特别细，心眼还多。他这边交战的时候干啥啊？要出坏招啊，要出坏招好了，我先下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老道说了，别看说话客气，动手的时候不能客气。对，想这两人一碰面，常玉春双膀一较力。

0: 这枪这么一颤悠，铁枪啊跟面条一样，立刻出现了九个枪头，就是有力气啊，嘟出九个，这九个枪头啊仿佛扎更嗓在前心，挂两肋挂小斧，你抠哪个哪个是假的，不封哪个哪个是真的。于金彪也是走神了，不然今天输不了。怎么呢？他想拿走线铜锤，可觉得就凭我用暗器伤人不光彩，我是拿不拿，拿这么一琢磨，人家几个枪头嘟一个圈一样刷着过来。于金彪一愣神啊，他往上一磕枪磕空了，知道是假的，不好，再想换招啊来不及了。说是迟那是快呀，说书一张嘴呀说不过来呀。只见常玉春呢前手往一压，嗨，这枪尖就过来了。往哪儿来？往这个地方，软肋上。说书的怎么老往软肋挑呢？不往前心扎呢？不行，前心护心镜，这是铁的，藏兵器的，下边小斧子，这还有吞口兽面，后边眼心镜，肩头呢，这又夹叶子。只有人一动，把夹叶一起，软肋这块啊，没有铁叶子，所以好扎。嗨，这可就过来。于金彪一看，我命休矣，把眼睛闭上，心想完了，这一枪扎进去啊，我就得来个大开膛啊！再想往外磕枪，来不及了。那么大英雄啊，这是把眼睛一闭，等死了。这阵常玉春的枪啊，可就到了，没把朱元璋等人吓死啊！哎呀，老六啊，哎呀，你可不能扎，你要扎就中了老坨坨的奸计了，成了自残骨肉了。常玉春，六弟不能扎，什么用也不顶。为什么？听不见。老太师坨坨一看他高兴了，嗯，二虎相争必有一杀，死了一个，哼哼，都去我眼中钉肉中刺，对扎。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道，常玉春和于金彪比武多状元，两人打了20回合未分上下。常玉春使了个绝招，啪一个金鸡乱点头，唰，九个枪头把于金彪晃的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稍一迟疑，长青的枪唰的到这枪啊，挑开他的护心镜，挑开了假叶子，直奔内征袍扎进去，就得开肠破肚。常玉春的人呐、心地善良，他佩服于金彪是英雄，这叫英雄爱英雄，猩猩惜猩猩。常玉春出世以来，没人和他打几个回合呀，只一招啊，兵刃就出手，唯独于金彪和自己打了20回合，这是不可多得的人。心一软，他呀把兵刃往回一撤，用枪缨里的钢钩啊微微一带，把征裙给扯下来这么长一条子，然后大枪往后边一废。于将军，某家鲁莽多有

0: 是类风湿关节炎，贴好了。
1: 骨质增生肩周炎，贴好了。
0: 颈椎病、腰椎病，贴好了。
1: 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贴好了。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哪儿痛往哪儿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专治老风湿、老骨病。
0: 如果您患风湿、类风湿、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10年、20年一直没有治好，如果您经常吃药，贴膏药不管用，就赶快使用白花蛇七层透骨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0: 风湿骨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多发病、常见病，长期干活，机体老化，病毒长期积存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是风湿骨病久治不愈，痛无休止。透骨素只能进入骨骼2到3层，只能起到暂时止痛的作用。普通黑膏药含铅含汞，长期贴用对身体有害，容易引起铅中毒。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采用广西野生白花蛇，经高科技生物萃取加工制成，内含七层透骨素，层层渗透，层层吸收，直接进入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一贴顶传统膏药10贴，从根本上治疗老风湿、老骨病，彻底告别疼痛病。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独含七层透骨素，透皮、透肉又透骨，每盒仅售18元，让您花小钱治大病。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3步彻底治疗老风湿、老骨病。第一步，化骨刺。在七层透骨素的作用下，药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进入骨刺部位，使骨刺由硬变软，由大变小，层层剥离，层层脱落，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使您疼痛、麻木、僵直的感觉迅速消失。
0: 第二步，强骨质。药物有效成分给骨骼补充营养，增强骨骼密度，修复破损的骨细胞，制止骨骼退化，使骨骼恢复健康。
1: 第三步，防复发。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的药物成分修复软骨层，使其恢复弹性，骨骼永久的复位，形成对骨关节的保护。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买5盒送一盒，无效退款退药，让您从今不受罪。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上有透气孔，透湿、透气，不过敏，不污染皮肤，采用进口原料，粘性大，不怕洗澡，不怕出汗，打破传统膏药遇水就粘不牢的弊端，并获得国家专利。小小膏药治大病。家住河南荥阳的李前进今年68岁，患骨质增生已经20多年了，走路一瘸一拐，解大便都蹲不下去。从电视上看到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以后，就去买了一个疗程，贴用当天疼痛就减轻了，一个疗程贴完活动自如，再也不怕上厕所解大便了。高兴的他逢人就说，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0: 郑州的王大妈患腰椎病10多年了，压迫了坐骨神经，瘫在床上有3年了，为了治这病，儿女们花了上万元也没

0: 治好。后来闺女给他买回来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贴了一个疗程腿就恢复了知觉，贴了三个疗程就能下床走路了。儿女们高兴地说，花了上万元没治好的病，竟让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给治好了。
1: 我们再次重申，白花蛇七层透骨贴是高科技新产品，是国内唯一含有七层透骨素的膏药。如果您患老风湿、老骨病十年、二十年，如果您经常吃药、贴膏药不管用，您只需花18元，买一盒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试试。效果好了您再用，效果不好您就不要用了。我们保证您用1到2天就会有特别好的效果。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适用于关节骨质增生、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各关节肿胀麻木等。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5盒一疗程，您一次买5盒，我们再送您1盒，无效退款退药，请您消除顾虑，不花冤枉钱。
0: 为了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危害您的健康，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特设了滴水防伪，您可以取1滴水滴在盒面上“白花蛇”三个字的防伪标签上，字体立即消失，水干后自动恢复显示。如果没有以上防伪，请到当地执法部门举报。
1: 购买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请到我们指定药店购买，并认准盒面上的滴水防伪。
2: 独家经销乾安昆池药店，地址客运站东，咨询电话13089265899。

我的祖父叫胡国华，胡家祖上是十里八乡的有名的大地主，最辉煌的时期在城里买了三条胡同相连的40多间宅子，可是他偏偏就不肯学好，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呢。先是沉迷于赌博，后来呢又抽上了福寿膏，就是大烟，把万贯家财输了个精光。机缘巧合，胡国华得到了一本古书，叫做16字阴阳风水秘术。没事的时候呢，他就研习这本书，日积月累的，他也窥得了一些奥妙，在县里头到处给有钱的人选墓地的家学，渐渐的也就有了一些名气，家道呢也慢慢的富裕起来了。媳妇儿给胡国华生了个儿子，去海战役之时啊，他已经当上了3野6纵的某团的团长了。渡江战役之后呢，随部队南下，把家就安在了南方。哎呀，再后来就有我了。我生的时间呢，很巧，正赶上81建军节，父亲呢就给我起名叫胡建军。结果上幼儿园的时候一看，一个班里头7、8个叫建军的，重名的忒多，于是就给我改了个名胡八一。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个名改得好啊，丹河81桶啊，值钱的东西都给抄走了。祖父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古董，这些古玩不是被砸就是被抄，一件都没有保全。最后唯一

剩下的，那就是一本我祖父留下的残书。他让我把书用油布包了，藏在公共厕所的房顶上，才得以幸免。文革时候的年轻人有三个选择：一，参军，这是最好的去处，一是锻炼人，二是将来转业了能分配工作；其次是留在城里头当工人，这也不错，可以赚工资。最倒霉的就是那些没门路、没关系，或者是家里受冲击的，这些人只能上山下乡去插队了。当时啊，我也太年轻，也不知道上山下乡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想参军那是肯定没指望，留在城里也没人管安排工作，不插队呢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一想，插队就插队吧，我就当是广阔天地练红心，反正啊是离开家，哎，要插就插的是越远越好。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选择去云南、新疆去插队，我呢选择了内蒙。跟我一起的还有我们一个哥们儿叫王凯旋，他比平常人白点儿、胖点儿，所以外号叫胖子。我们插队去的那个地方叫岗更营子，这个地名我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坐火车离开家的时候没人来送我们。比起那些去部队参军的热烈的欢送的场面，我们这些知青离家的情景呢有些凄惨悲壮。我随身只带了那本藏在公共厕所的房顶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这本书。我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只不过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样保留下来的东西了，我想带在身上，等到想家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好啊。虽说是内蒙，其实啊离黑龙江都不远了，都快到外蒙的边境了。居民呢也以汉族为主，只有少数的满蒙两族。我们这波知青总共有六个人，四男两女。一到地方就傻眼了，四周全都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呢。出了屯子，走上百十里地儿，你都看不见半个人影。这儿根本就不通公路，更别说通电。在这个地方点个油灯那都属于干部待遇，使手电筒相当于现在住总统套房。在城里那是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当时还以为祖国各地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不过那时候也觉得新鲜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呢，好多山里产的东西也都是头一回吃着啊。这附近的山也比较富，山货也比较多，河里还可以捞鱼，倒不愁吃。后来回城后听他们去陕西插队的说，那才叫真苦呢，那几年里压根儿就没见过一粒像样的粮食。知青的活呢也不太重，因为这个地方靠山吃山，农作物种的不多。夏天的晚上我们就轮流去地里头看庄稼，因为怕被野兽给啃了，所以啊每天晚上都得有一两个人在庄稼地里头过夜。
山里的庄稼

0: 那不像华北平原那样的千里的青纱帐，而是东边一块，西边一块，哪儿地平哪儿就开一块，所以晚上要经常出去走动。我就捡了一条木棍，想把它赶跑了。一片漆黑之中，一团白花花的事物，而且还在微微的晃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像是个动物，可是如果不是动物，它为什么会动呢？ 我虽然不怕鬼怪，但是面对未知的事物的时候，始终还是存在一些畏惧的心理的。我不敢抡棍子直接去打，我手中的这根棍子其实那就是从地里头随手捡来的一根粗树枝。我用树枝轻轻地捅了捅那堆白生生的东西，很软。我再捅。 突然，在黑暗中听见胖子喊起来了：“干什么嘞？胡八爷，你拿树枝捅我屁股干什么嘞？”一场虚惊，原来是胖子白天吃的不干净的果子，晚上闹肚子，蹲在那儿拉屎呢。在黑夜里啊，就见他那大白屁股显眼了。
1: 第二天早晨，胖子不依不饶的要对我进行补偿，自称昨天晚上他被吓死了，而且还说吓死了100多万个脑细胞。我说，就你那大脑啊，能有那么多脑细胞吗？啊，我跟你呀，那都是穷光棍啊。 咱们呢，那叫接受了最高指示，来到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啊！你想让我拿什么来补偿你啊？哎，我可跟你提前说啊，作为你的亲密的革命战友啊，我的全部家当就只剩下现在身上穿的这最后一条裤子了，你总不能让我拿这条裤子补偿你吧？吃野味什么的？ 我们一直觉得总吃人家的好东西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我们实在太穷，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请燕子妇女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弄些蜂蜜回来送给燕子。我们俩人都是急脾气，说干就干。以前在城里，我和胖子那都是全军区出了名的淘气大王。 捅个蜂窝不算什么，比这更厉害10倍的勾当，那也是经常要耍耍的。我怕迷了路，就找燕子借了他的猎犬。这是一条半大的小狗，它是燕子自己养起来的。燕子给这个小狗还起了个名字，叫栗子黄。 还一直没舍得带着他出去打猎呢，见着我们要去团山子玩，就把猎狗借给我们了。团山子离我们村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由于没有路，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这片林子极大，村里的人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进去，说里面有人熊出没。 我们见过村里头有个只有半个脸的男人，小时候啊，他就是在这儿遇到的人熊。好在燕子他爹及时的赶到，开枪惊走了人熊，才把他救下来。但是呢，脸还是被人熊舔了一口。人熊的舌头上那全都是道生的肉刺儿，一舔那就舔掉了一大片呢。 他的左脸没有眼睛和耳朵，鼻子、嘴也是歪的，都40多岁了还讨不着老婆。村里的老人们说起他的事儿，那都得流眼泪的。那我们俩虽然胆儿大，也不敢贸然进入原始森林。胖子所说的那个蜂巢，是他跟村里头人采松子儿油的时候，在森林的边缘发现的。 那就在林子外边，靠近一条小溪的大树上。不过，出了这事是蜂窝吗？啊？

0: 就是一大群马蜂原子弹吗？这要捅炸了，得了啊！胖子说没错，要是普通的蜂窝，还用得着找你吗？我自己就顺手解决了。怎么样？你还敢不敢干？我说，这算什么啊？我们的队伍是不可。各自把带来的军大衣穿上，然后又戴上狗皮帽子，扎上了围脖，戴上了手套。帽子前边遮上了一块找女知青借来的透明的纱巾，检查全身都没有半点露出来皮肉的地方，然后让胖子找了两颗空心的苇子，一个人一颗，准备等会儿跳到河里头躲避蜂群蛰的时候用来呼吸。准备停当，我们俩就像两只臃肿的狗熊，一步三晃的来到了树下边。我手拿一团冬子草和火柴，蓄势待发。胖子拿着个长长的杆子数着，
1: 一、二、三。
0: 他数到三的时候，用长杆猛捅蜂巢和树干连接的地方，没捅几下，巨大的蜂巢啪嗒一下就掉在树下边了。无数的大马蜂就像炸铃一样飞出来了，在天空中形成了一大团黑雾，嗡，笼罩在我们的头顶。我事先准备的比较充分，不管蜂群的攻击，用火柴点着了冬子草，放在蜂窝的上风口，从里边飞出来的飓风被烟一熏，就丧失了方向，到处乱飞。我和胖子又用泥土在燃烧的枯草周围堆了一道防火墙，以防形成烧山大火。此时那些没有被烟熏到的马蜂已经认清了目标了，纷纷地扑向我们。我感到我的头上就像下冰雹一样的啪啪啪啪啪啪的乱响，我不敢再稍作停留，我急忙和胖子奔向旁边的小溪。那个溪水不深，不到一米，我们一个猛子扎到底下，身上的马蜂都被溪水冲走了。我一手摁住头上的狗皮帽子，防止被水流冲走，另一只手取出了苇子杆呼吸。哎呀，过了好久才露头，爬上岸，刚爬到一半，忽然哎呦一声，他猛地抬起了手臂，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扎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我赶忙又下到溪里头去扶胖子。胖子一边紧握住伤口，一边说：“
1: 小心点儿，这河里头好像一只破碗，他妈的扎死我了！
0: 这附近根本就没人居住啊，怎么会有破碗呢？在这深山老林里，也能见到这类古玩的残片。”还真是有点亲切感，不过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根本没有什么用。于是我一抬手，把这半个破碗远远的扔进了树林里。眼见天色不早，衣服也干得差不多了，我就用粗树枝穿起了巨大的蜂窝，觉得有点像电影里面鬼子进村的时候那个气氛。回到屯子里头一看呢，人少了一大半了。我就问燕子：“
2: 燕子，你爹他们都哪儿去了？”
0: 燕子一边帮我们抬蜂巢，一边回答：“
2: 哎呀，这个查干哈河发大水了啊，林场的木头都给泡了，中午村里的人都去那边帮忙去搬木头了啊。支书啊还让我转告你们呢，好好的看庄稼啊，别闯祸啊。他说他们要七八天。”

0: 天才能回来呢？
1: 我是最不喜欢听别人说什么什么不让我们闯祸的话，就好像我们天生就是要闯祸似的。于是我对燕子说：“你支书喝酒喝糊涂了吧？啊，我们闯什么祸了吗？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燕子笑着说：“还不闯祸呀？就打你们城里这几个知青来之后，那村里的母鸡都让你们闹腾的都不下蛋了。”我们一起去的另外两个男知青也去了林场，只剩下我和胖子，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我们因为出去玩，没被派去林场干活，我们觉得很幸运。我们把蜂蜜控进罐子里头，足足装了10多个大瓦罐。燕子说：“剩下的蜂房还可以整菜吃，晚上整个狍子肉炒蜂房。”一说到吃啊，胖子就乐了，说：“今天咱们这小生活跟过年差不多，下午刚吃完了烤兔子肉，晚上又吃狍子肉炒蜂房，哈！”哎呀，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燕子问我们在哪儿烤的兔子，我把经过说了。燕子说：“哎呀，哎呀，你们可别瞎整了，在老林子边上烤野兔，那肉香要把人滋味呢。”燕子说：“那一点都不新鲜呢。”说：“那咱村里的姑娘要是出嫁，哪家呢都有啊，但是不是没找着，那就甭。家里来信，说是他母亲得哮喘住院了，病得还挺重。田小萌听人说，喇嘛沟里长的喇嘛果对哮喘有奇效，就一个人去喇嘛沟采菩萨果去了，从早晨就去了，一直到现在，天都黑了，还没回来。”我脑门子的青筋一下就跳起来，多高！这个田小萌也太冒失了。那个地方全都是原始森林，连村子里有经验的猎人也不敢随便去。他怎么就自己一个人把牵着栗子黄，连夜进了山？深山老林根本就没路可走。我真想不明白，这个田小萌自己一个女孩子怎么敢单身一人就闯进大山的最深处。胖子说，他可能是急糊涂了，谁的妈病了不着急呢？因为天黑，就让狗追踪着气味。栗子黄没受过专业的追踪训练，经常跟丢了，还要掉回头去重找，所以我们走得很慢。以前4-5个小时的路，走了整整的一夜。东方出现了曙光，大森林中的晨风吹得人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清新的空气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燕子给我们指了指西面说：“
0: 哎，你们看，那座大山就是牛心山。”
1: 我和胖子向西边看，被茫茫林海覆盖着的山峦中，耸立着一座怪模怪样的巨大的山峰。那整个山就如同牛心的形状，9条白炼玉龙般的大瀑布从山上奔流而下。那村民们捡到的那些瓷器，就是从这些瀑布里头冲出来的。看来，那传说中的辽国太后的陵墓，可能就在这山里。

0: 不过这么多年以来呀、啊，始终没……对了，对了，好像是叫什么"九龙赵玉莲"。山上这九条瀑布，多一条少一条，又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水流量，都够不上九龙赵玉莲的格局。九在这个位数中最大，有至尊之隐意，发音也同长久之久，有永恒之意，一向被视为最吉祥的一个数字。另外，瀑布的水流如果小了，那也就不叫龙了，那叫蛇。这种风水宝穴还有个别称，叫洛神。自古以来就有那么多的帝王将相，哪一个死后是随便找地方埋的？朝代更替，兴盛衰亡的历史洪流，哼，那岂是祖坟埋的好不好所能左右的？
1: 燕子指着牛心山前的山谷说：“哎哎，你看，哎，那这就是有名的喇嘛沟。传说里面啊，有野人，到了晚上还闹鬼呢。”
0: 胖子望了望山谷中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这皱着眉头说：“
2: 哎呦。”这田小萌要是进了喇嘛沟啊，肯定得迷路啊。咱们只有三个人，一条狗，那想找他可真是有点不太容易。
1: 我看他们俩有点泄气，就跟他们大气说：“
3: 共产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不管是鬼还是野人，让我碰见了，那就算他倒霉啊！我就要活捉他几只，带到北京。哎，
0: 胖子和我一样，都是军人家庭出身，那血液里天生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遗传因子。他听我这么说，也来神了，他擦拳魔掌的，准备进沟了。只有燕子忧心忡忡。他作为本地人，他从小到大听了无数关于这条喇嘛沟的可怕的传说，他自然就有一种先天养成的杀伤力很大，但是涉及35米外的目标，威力和精确度那就难保证了，也就是打个野兔狍子之类的，那还算好使吧。我6岁起就被我爹带到靶场玩枪了。解放军的制式长枪短戒，我都用的是非常的熟练。但是，这种枪，我真是一点都没有把握控制住。胖子跟我的经验差不多，我们商量了一下，猎枪我和燕子各拿一支，胖子呢拿了一把砍柴的砍刀。准备停当，三个人一头扎进了喇嘛沟的密林。在喇嘛沟里头，比起传说中的野人和山鬼，最真实而又最直接的威胁，其实是来自人熊。人熊虽然和黑瞎子同样都是熊，但是人熊喜欢人力行走，故此得名。人熊体积庞大，皮糙肉厚，猎人们只有成群结队并带有大批猎狗的时候才敢攻击人熊。如果一个人带着一把破枪在原始森林中和人熊遭遇，那几乎就等于是被判死刑了。走不

0: 燕子说，那咱们就先歇会儿吧。栗子黄好像也寻不到田小萌的气味了。哎呦，这可咋整啊？要是找不到田小萌，那支书和我爹他们回来还不得把我骂死吗？燕子也着急了，我也累得够呛，我拿起水壶咕咚咕咚的灌了几口，对他们两个人说，田小萌许不会是让仁兄给吃了吧？啊，哎呀，要不然就是也有可能被野人抓去做了压寨夫人了吧。我们正在一边休息一边闲扯呢，忽然栗子黄冲着密林的深处狂吠起来。猎犬都是血统良好的好狗，他们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如此的狂叫的。我问燕子，哎，狗怎么了？是不是发现什么野兽了？燕子脸色惨白，
1: 快上树，仁兄！
0: 我一听说是仁兄，我急忙三下两下就爬上了一棵大树，低头一看，燕子正在用力拖着胖子的屁股。胖子不会爬树，他吃力的抱着树干，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上蹭。我赶紧又从树上溜下来，我和燕子一起拖着胖子的屁股。胖子好不容易才爬上了最低的一个大树杈，他满头大汗的趴在上面说：“我这棵树他妈太高了！”他栗子黄的叫声是越来越急了。还没等我和燕子爬上树，就见树丛中钻出了一只浑身黑毛的人熊。他见着了活人，他立即兴奋起来，他人立着，咆哮如雷。燕子常年跟他爹在山里头打猎，经验极其丰富。救人要紧呐！我顾不上多想，我急忙举枪瞄准了人熊的头部。这一枪如果打不中，燕子就完了。想到这儿，我的手有点发抖。我一咬牙，扣动了扳机，轰！台牙子猎枪巨大的后坐力差点把我掀个跟头，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知道是火枪的杀伤力不够还是我射得偏了，居然打中了人熊的头部，但只是打瞎了他的一只眼。这一枪虽不致命，却把燕子给救了。人熊瞎了一只眼，满脸都是鲜血，眼眶子还挂着半个眼珠子，他变得更加疯狂了。他丢下了燕子不管，径直的朝我扑过来了。人熊受伤不轻，在山里头连老虎都怕他三分，他哪吃过这么大的亏呀？他想去抓栗子黄，但是有没有猎狗跑得快？他想要咬人，我们又都爬上了大树。他在树底下转了几圈，虽然有一肚子的邪火，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暴跳如雷，仰天狂吼，声震山谷。我趴在大树上，看见下面的人熊急得直转圈，我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觉得好笑。我对在另一棵树上的胖子喊：“
2: 小妹儿，小妹儿，你二大爷怎么还不走啊？跟下边转悠什么的？你劝劝他呀，别让他想不开呀。”
0: 胖子不是怕人熊，他是怕高。拿现代的词儿来说，那可能是有点恐高症，他趴在树杈

0: 声吓得发抖，但是他听我挤兑他也不肯吃亏，他跟着我对骂起来：“
1: 胡八爷，就你缺德吧你！下边那哪是我二大爷？你看清楚再说啊！那不是你媳妇儿吗？那不是？”
0: 我哈哈大笑，我指着下面的人熊对胖子说：“
1: 哟，哎呦，看错了，看错了，嘿嘿，那原来这是你老爷儿。哎呦，我可不给你当姨夫。”
0: 胖子气急败坏的想用树上的松果投我，但是他两只手都紧紧的抱着树杈子，生怕一松手就掉下去，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他只能冲着我干瞪眼。我见了胖子的样子更觉得好笑，不过马上我的笑容就僵住了。树下边的人熊正不顾一切地爬上我这棵大树，他虽

0: 这不坑我吗？这不是。
1: 在山里头，有句老猎手嘱咐年轻猎手的话：宁斗猛虎，不斗风熊。那受伤而完全发了疯的人熊，其破坏力和爆发力都是惊人的。我大惊失色，我哪还有心思跟胖子开玩笑啊？我心中就剩下盘算着怎么脱身了。这个时候，燕子给我提了醒：快，快装铁砂，打他的另一只眼。我这才想起来背在我身后的猎枪，我连着骂自己没用，我又往大树的顶端爬了一段，我解下了扎裤子用的武装带，把武装带拴在了一只足以承重我体重的大树杈子上，然后用一只手抓住了猎枪，挂住了重心，腾出另一只手往猎枪里装填火药，把牛角桶里剩下来的多半桶火药都装进了这杆台牙子枪的枪管。人熊爬得很快，离我越来越近。胖子、燕子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尽量只把注意力放在手中装填猎枪的动作上，我不去想下面爬上来的人熊。装完火药，然后是压铁砂，用铁通子把火药和铁砂子储实了。哎呀，这个时候我的全身都是汗水。哎呀，这种猎枪是真麻烦。在东北的大森林里头，有多少猎手是因为一把快枪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个时候，我要是能用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啊，就算是他再来个三五只人熊，那也不在话下。哎呦，哪怕是有支手枪也好啊！就在我完成装铁砂、装火药、替换完火绒、火石的这一刻，那人熊的爪子已经够到了我的脚了。我连忙缩脚，我顺势把枪口倒转向下，我正对着人熊的脑袋开了一枪。这一枪因为火药放的太多了，烟火升腾，把我的脸都给熏黑了。火枪是凭借火药喷射的力量激发铁砂的，但是角度太低，使得压在枪筒子里的铁砂松动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而且是单手抵近射击，后边没有支撑点，如此近的距离还是打扁了，没有打中他的头，只是把人熊的肩膀打的是血肉模糊。人熊从十几米高的树上掉下来的，重重的砸在地上，地上都是极深的枯枝败草，再加上他皮肉厚实，从高处跌下来，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人熊再次爬起来了，这次他不再爬树，他像一辆重型坦克，他嗷嗷怪叫着，用他肥大的躯体猛撞大树，震得树上的松叶松果雨点一般的哗哗的落下。还好，我用武装带把胳膊挂住了，才不至于被震下去。我有点担心这棵大树不够粗实，再被人熊撞几下就会齐根折断。想不到啊，想不到今日我就要死在这深山老林了。哼，死到临头不能丢面子，得拿出点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劲头，让胡胖子、燕子

0: 好好看看，我老胡绝不是孬种。于是我扯开了嗓子对胖子、燕子喊道：
1: 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对不住战友们，我先走一步了，给你们到那边占座位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革命导师说？我一定替你们转达。
0: 胖子在十几米外的另一棵大树上对我喊：
2: 我说老胡同志啊，那您就放心去吧，革命事业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到了老马那儿啊，你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啊。不过听说他总吃土豆炖牛肉，您吃得惯吗？
0: 我回答说：
1: 呸，咱干革命什么时候挑过食？小胖同志，革命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啊。红旗卷起，农奴挤，黑手高悬，霸主变。天下剩余的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都得靠你们去解放了。我就天天吃土豆烧牛肉去了。
0: 燕子急得都哭出来了。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要闲心扯犊子？你们想办法啊！正当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任雄却不再用他的身体撞击大树了。他停下来了，他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原来任雄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又不停地折腾，虽然蛮力惊人，但是那也有用尽的时候。这回他从狂暴中冷静下来，他学乖了，他要以逸待劳，他要坐在树底下跟我们耗上了。栗子黄也见识了任雄的厉害，他不敢再靠近任雄去撕咬了，他远远地蹲在一边。栗子黄也很饿，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不肯自己去找吃的。燕子心疼自己的狗，打个口哨让栗子黄自己找东西吃，栗子黄这才离开。三个人趴在树上商量对策，但是思前想后，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儿可想。现在要是下树硬拼，那手里头只有老式的火枪，无疑是自找死路。村子里呢，大部分人又都不在，也就别指望有人来救援。为了不掉下去，只好各自用裤带把身体牢牢地绑在树干上。哎呀，就看看最后谁能耗过谁吧。如此一来就成了僵局了。这种情况对在树上的三个人最为不利了。刚才一番惊心动魄的人熊搏斗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力气，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我们三个人都是两天一夜没合眼了。白天只吃了几个棒子面的饼子，又饿又困，怕是到不了明天早晨，那就得饿昏过去，从树上掉下来了。此情此景，那真让我想起了一句主席的诗词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过山下没有金旗在望啊，只有任雄等着我们呢。就这么胡思乱想着， 不知不觉我就昏昏沉沉的趴在树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胃里头饥饿难耐，一阵一阵的发疼，就醒过来了。只见天空繁星密布，残月如钩，已经到了深夜时分了，整个森林都是静悄悄的。借着月光一看，
3: 嘿，树下的人熊不在了，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0: 树枝浓密，我看不清燕子和胖子还在不在树上，我就放开嗓子大喊：
3: 燕子，小胖，你们还在树上吗？
0: 连喊了几遍，喊声在夜的山谷间回荡，这俩人却没有半点回应。我虽然胆大，但是一想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里，我不禁有些发毛了，心想这俩家伙也忒不够意思了，怎么把我给忘了，他们走的时候怎么就不叫我一声呢？我在树上又喊了两声，还是没有动静。我焦躁起来，环顾四周，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灯火闪烁的地方。没想到在这种地方竟然还有人居住。他们两个是不是看到灯光到那边找人去了？黑夜之中辨不清东南西北，只听水流轰鸣。抬头看，找准了北极星的方向，看来那片灯光应该来自牛心山的方向。我从树上溜下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向那片灯光走去。我开始幻想，那片灯光的主人是住在山里的老猎人，他长着白胡子，他很慈祥，他热情好客。他看到我这样在森林中迷路的知青，一定会热情的款待。他给我冲热茶烤肉，我越想肚子越饿。我用衣袖抹了抹嘴角流出来的口水，边想吃的边走，我很快就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前。山洞深处灯火辉煌，很奇怪，刚才明明看见那些灯光不远，这时候却又变成在山洞的深处。我把眼睛饿花了，我在幻想中的烤鹿肉的巨大的诱惑下走进了山洞。我三步并作两步，到了漆黑阴暗而又漫长的山洞的尽头，发现山腹中空间很大，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忽然对面我看见有五六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有说有笑的并肩行走。现在分明是夏天，而她们却穿着奢华的皮裘，式样古典，似乎不是今人的服饰。只有其中一个人身穿应季的蓝色的卡其布的服装，他的头上扎了两个麻花辫子，肩上斜背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色的帆布挎包。啊，那不正是田小萌吗？没错，绝对是田小萌，但是苏州来的知青， 我和胖子是福建的，虽说大家都是南方人，但是彼此并不算太熟，主要是因为我和胖子太淘气，总惹祸，一般老实文静的姑娘们是不敢亲近我们两个的。不过在这奇怪的山洞里见到了熟人，心里多多少少就有了底儿。我紧走了两步，对田小萌喊着：“
3: 小田，小田，小田，又到这儿来了，有吃的没有啊？”
0: 田小萌扭头一看，是我，朝我招了招手，示意让我走近。我走了过去，对他说：“
3: 哎，你在这玩的，倒挺快，快乐了。我们为找你啊，都差点让人熊给吃了。哎，这什么地方啊？哎，你有什么吃的没有？哎呦，我这饿的前胸贴后背了。”
0: 田小萌说：“太对不起了。”都是我不好，我进喇嘛沟采药迷了路，被这几位好心姐姐救了，他们这一会儿还要演皮影戏呢，你来的正好，咱们一起看完了再回去好吗？随即给我引荐了他身边的几个年轻女子，他们说话那都是当地的口音，而且谈吐很有礼貌，还给我拿了一些鹿肉干着吃，招呼我一起去看戏。 我跟着他们向里面走，只见广大的山洞正中有一座城子，楼阁壮丽，灯火通明，四周各种古玩玉器堆积如山，在城门前搭建好了纸灯白布，后边坐了十几个司长锣鼓唢呐的乐师，前边设有一张古香古色的长桌，桌上茶具名盏全都是十分精美的，另有一个红色的大玛瑙托盘中堆满了瓜果点心，桌前设有三张椅子。先前那几名身穿貂裘的女子，请我和田小萌分别坐在左右，居中的椅子虚设，似乎尚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来。田小萌见只有三个座位，其余的人都站在了后边，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想要推辞。我呢，又累又饿，顾不上客套，反正人民的江山，人民的座，既然有座位，谁坐不一样？于是我就大咧咧的坐下。我抓起了面前的食物就吃啊，坐到了中央的位子上。有两个少女搀扶着一个衣着华贵白发隆中的老太太从大门中走出来了，她坐在中央的位子上，我和田小萌都站起来向主人问好。见了这个老太太的样子，我心中更觉得怪异，这都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有地主婆啊？老太太冲我们俩点了点头，居中坐下，一言不发，等着看戏。身后站立服侍的年轻女子一拍手，戏班子里的乐师、傀儡师听见了号令，一起卖力演出。皮影戏起源于汉唐时期，又别名灯影戏，是一门在民间很受欢迎的艺术，以驴皮镂刻出戏文中的人物动物，由艺人在白幕之后伴着锣鼓器乐的点子唱词操纵，发展至今已有不下数百出的整套的戏目了。不过

这种艺术形式在文化大革命里头，那自然受到了波及了，被批判为宣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大毒草。哪还有人敢再演绎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在这儿得一见了，啊！ 在那个文化生活为零的时代，啊，这可是太吸引人了！我光顾着看戏了，我完全忘了其他的事情。皮影戏所演的各大戏，那都是极精彩的剧目。先演了一出《太宗梦游广寒宫》，又开始演。 狄青夜夺昆仑关，那戏台是刀光剑影啊，兵来将往啊，精彩纷呈啊，再加上鼓乐催动，令观者不由得连声喝彩。我看的是心齐神摇，口中干渴，就伸手去拿桌上的茶杯喝水。我无意间看了身旁的老太太一眼。 只见他也正自看得眉开眼笑，边看边去桌上的果脯点心食用。他咀嚼食物的样子十分的古怪，他两腮鼓动，如同老猿猴，一嘬一嘬的。我记得我的奶奶。 年老之后，也没有牙了，但是吃东西绝不是这个样子呀。这个老太太是人还是猴啊？我心中一乱，我手中的茶杯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茶杯这一摔碎不要紧，那老太太的脑袋也随之掉在了地上。她的人头。 还盯着皮影戏在看，他嘴还在兀自的咀嚼不休。老太太的手下侍女急忙赶到近前，把她的人头恭恭敬敬的捧起来，又给她安到了身子上。我心里头大惊，我一把拉起了田小萌，就向山洞外边跑。 一片漆黑之中，跌跌撞撞的冲出了山洞，耳中听得轰轰隆隆的巨响不绝，大地在不停的震动，身后的山洞闭合成一块巨大的石壁。要是再晚出来半分钟，就会被活活的夹死在山壁里边。外边的天色已经大亮了，我拉着田小萌跑到山下的溪边，我忽然觉得肚子奇痛无比，我疼得额头冒冷汗。我不禁蹲下身子，我记得我祖父讲过，鬼请人吃东西的故事，鬼怪们用石头。 青蛙、蛆虫变成美食，骗人吃喝。不知道我刚才吃的是什么鬼鸟啊！我越想越恶心，我忍不住大口的呕吐。痛苦中依稀见前边走来两个人，前边的那个姑娘有些眼熟，原来是燕子。哎呀，我见到她才感到安心，眼前一黑。 就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3天之后了。那天燕子和胖子一直在树上待到天亮，树下的人熊失血过多，已经死了，只是到处都找不到我的踪影。最后，在河边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我和田小萌。 我这3天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0: 发了40几度的高烧，胖子跑了10里地的山路，请来了县里的医生给我治病，我体格健壮，总算是醒过来了。而田小萌却始终没有意识，只好通知他的家属把他接回家去治疗了。至于后来怎么样了，我们就都不太清楚了。我把我的遭遇和燕子的爹讲了，他告诉我们说，山里有个传说，那位太后在死的时候，活埋了很多民间驻班的杂耍的艺人做陪葬。昔日里有些人就曾经在牛心山看过和我相同的事情了。不过这些事在我的记忆里头模模糊糊的，有时候我回城探亲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内部消息，我父母的问题很快就将得到组织上的澄清，证明我祖父不算地主，他的成分是中农，所以他们被释放出来，那是迟早的事情。这个时候，由于解放军大量征兵，我父亲以前的一位老战友让我当了后门兵，我入伍了。我爹的战友程叔叔是军分区的参谋长，当年第9兵团入朝参战，我爹冒着-20几度的低温，把身受重伤的陈叔叔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到了救护所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被身上的血水冻在了一起。
1: 鸡哪有那么容易开的？你小子给我到野战军去啊，好好给我锻炼几年，等提了干，再把你调调军区机关来工作。
2: 我说回机关就算了吧，我还是愿意留在基层，我办公室待不惯。
0: 我即将换装为装甲师的部队里头，没想到阴差阳错，刚在新兵训练营苦熬了3个月，中央军委一纸命令，这支部队就被调往了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口62道班兵站，全师改编为工程兵部队。其实这事说起来也不奇怪，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的部队都在挖洞搞人防建设，各种洞，防空的，装药储备的，战要被编回到野战军的序列中去的。昆仑山口也称昆仑垭口，海拔4767米，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属于多年冻土荒漠地貌，是由古代强烈腐蚀的复杂质变岩构成的。我们是从上到下，除了会挖战壕，对土木工程建筑施工那是一无所知，所以部队里派来了很多工程师技术员来指导工作，对指战员们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强化培训。我所在的一个班就作为先遣小分队，率先向南经过不动泉，进入了茫茫昆仑山的最深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寻找适合施工的隐蔽地点。不动泉位于昆仑河的北岸，又名昆仑泉，在岗岩板圈成了池壁，池中清澈的泉水万年不停地喷涌而出，即使严寒的冬季也从来不封冻，谁都不知道泉眼下面通往哪儿。上级传达了命令，士兵不许在这儿洗澡，

0: 当地藏民视不动泉为神泉，时常对泉水膜拜。以前西藏刚刚解放的时候，进藏大军途经到这里，那时候还没有发布这些规定，有三名战士在泉里头洗澡，就给淹死在泉眼里了。据说死因是因为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硝磺。他们的墓就安在离这儿不远的兵站，我们小分队最后的补给站也设在那儿。终于进了昆仑山，几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人人的脸都憋得发紫，目光也变得模糊。我们个个都似乎产生了幻觉，巍巍昆仑的千秋万壑如同一条一条滚滚向前的银灰色的巨龙，而我们这支十多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这雄浑无际的山脉里还不如一只只小小的蚂蚁。我在行军的路上又想起了祖父传下来的那本书，那书上曾说，昆仑群峰五千，乃是天下龙脉之祖。这些山脉中，从太古时代直到现在，里面不知埋葬了多少秘密。相传，西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灵塔和通往魔国的大门都隐藏在这片起伏的群山之中。先遣队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施工地点，随行的还有两名工程师和一个测绘员，一名地质勘探员。离开车之后，在山里头走了整整的两天，第二天的黄昏，大家扎了帐篷休息，千云密布的天空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看来到晚上会有一场大雪。那四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远没有适应高原的恶劣环境，趴在帐篷里喘着粗气，听的声音都让人替他们的小身子骨担心。领队的连指导员和班长、卫生员三个人忙着给他们倒水、发药，劝他们吃点东西，越不吃东西会越觉得缺氧。士兵们身体强壮，入伍的时候都经历过新兵营每天十公里的武装越野的磨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稍稍的适应了缺氧的环境。战士们用特制的白煤球燃料点燃了萤火，围在一起取暖，吃煮的半熟的挂面和压缩饼干，因为海拔太高，水烧不开，挂面只能煮成半熟了。和我混得比较熟的几个战友是东北黑龙江的大个子，藏区入伍的藏族兵嘎娃，和只有16岁的吉林通信兵小林。我们几个人三口两口的吃完了面条，喘着粗气休息，感觉在高原上吃一顿饭所使的力气简直超过在平原上的武装越野行军了。小林休息了一会儿对我说，
1: 哎，虎哥呀，你是城里参军的，哎，你知道的事多，哎，给咱们讲几个故事听呗，啊。
0: 大个儿也随声附和着说，哎，我说老胡，我太稀罕听你唠了，哎，那真是贼拉子带劲儿。反正一会儿还得整啥玩意儿班会，那也不能提前休息，对不对？哎，就先给同志们唠一段。
2: 嘎娃汉话说的不利索，但是能听明白。他
0: 也想说什么，可是张了半天嘴，愣是没想起来怎么说，干脆只对我一挥手。我估计他那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讲吧，我也想听。我吐着舌头说，哎呀，这空气这么稀薄，我说你们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头啊？得了，好，既然是同志们想听啊，那咱们就先白活一段。等会儿开班务会的时候，班长要是给我穿小鞋儿，你们可得帮我说情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班长看我不顺眼，他是从农村入伍的，跟小媳妇儿似的，在部队里熬了5年才当上这个小班长。他特别看不惯我们这种高干子弟的后门兵，班里一开会他就让我发言，他抓住我发言中的漏洞就批评我一大通，几乎那都形成固定的规律，把我给气的呀，就别提了。但是我讲点什么好呢？哎呀，我看过的书加起来也不到10本啊，其中毛选4本，语录1本，字典1本，红日算1本吧，青年禁卫军，算1本。可是这些都给他们讲没了呀。还有一本《风水秘术》，可我想他们听不明白呀。我搜肠刮肚的，我总算想起来上山下乡的时候从田小萌那儿借来的一本书，那是一本在当时很流行的民间传说手抄本。这手抄本的内容以梅花党的事迹为主，也加入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其中有段100张美女皮的故事，给我留下了的印象特别深。于是我就开始讲起来了。

0: 梅花党的故事，我正说到兴头上，就被走过来的二班长打断了。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啊！胡八一，你又胡编乱造啊！现在咱们班开班务会讨论会了，你那个小嘴儿不是喜欢说吗？啊，咱们这次就让你先发言，中不中啊？啊！我站起来，我一个立正，我学着班长的口音。回答他说：“不中，不中，咋又是俺了？哎，轮也该轮到那个嘎娃子说一回了吧？那人人平等，那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嘞。”二班长说：“我说小胡同志，咋就你怪话多了啊？俺让你不要学俺说话，俺是班长，哎，俺让你说你就说了啊。”不要谈啥绝对平均主义，重不重了啊？我看了看周围的几个战友，他们都一个一个的，一本正经的坐着，等着我发言呢。嘎娃趁班长不注意，还冲我吐了吐舌头。嘿，这几块料啊，忒不仗义了。现在只能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报告班长。今天咱们讨论什么内容你还没说呢，你不说你让我怎么发言啊？这时候指导员显得特别的紧张，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可能觉得唱歌比较简单吧，于是们就对士兵们说：
1: 同志们，俺们一起唱个革命的歌子来鼓舞斗志，中不中了？
0: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
1: 中！”
0: 指导员听得在旁边差点笑。

0: 出来。他赶紧假装咳嗽两声，加以掩饰。二班长却没有听出来有什么可笑的，他一脸严肃地把双手举起来，做出了音乐指挥的动作。
1: 同志们，我先起个头啊！啊呀嘛啊，朗声一备唱。
0: 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天空的雪越下越大了，十几名战士的合唱的声音回荡在昆仑山漫天飘飞的白雪上，也不知道是苍茫的群山飞雪衬托了军歌的雄壮，还是军人们的歌声点缀了昆仑山的苍凉和寂寞。一时间，就连另外一座帐篷里的几名工程师也被歌声吸引了，忘记了高原反应，在歌声中望着远处无尽的山峰，思潮起伏了。进山的第三天早晨，小分队抵达了大冰川，据说这附近有一个极低洼的小型的盆地，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那处盆地。由于是机密任务，所以不能找当地的向导带路，只能凭着制作粗糙的军用地图，在乱草一样的等高线中寻找着目的地。大冰川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落差极大，坡度很陡峭，最高海拔超过了6000米，积雪万年不化。中间一段最长，全是镜子面一样滑溜的寒冰，冰层厚达上百米。最下边有低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像裂痕一般深深地陷进了大地。这里地气偏暖，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绿色的植物带。在最低的地方，高原反应也减弱了。要是想继续往昆仑山的深处走，就必须要经过大冰川下的山谷。出发前，工程师曾经警告过大家，在冰川下边行军不能够发出大声响，否则会引起雪崩，那就得被活埋在下边了。众人连大气都不肯喘一口，结果半路上还是出了事故。在从冰川下到山谷的过程中，有一位北京来的工程师失足跌下了冰川，我们在冰川下面的绿洲里找到了他摔得稀烂的尸体。女地质勘探员洛宁和他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见此惨状，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一个姓王的地质专家赶紧用手把他的嘴捂上，小声地说：“不要哭出声音来。”洛宁把头深深地埋在王公的怀里，他痛苦地抽泣着。指导员带头摘下了帽子，向同伴的遗体默哀告别。随后，我也和嘎娃两个人把他的尸体收拾在一起，装在一个袋子中掩埋。这位工程师和我们在一起不到3天，我只知道他是北京的，甚至还来不及知道他的名字，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大个子用工兵铲轻轻地挖掘了地上的泥土，挖了没几下，突然从他挖的土坑里头飞出了一个蓝色的大火球，个头有篮球大小，在半空中盘旋了2圈，一下就冲进了人群。小分队的成员们急忙纷纷闪避。火球落在了地上，蓝色的火焰逐渐地熄灭了。原来是一只奇形怪状的小瓢虫，全身都是红色的透明水晶，翅膀更是

晶莹剔透，可以通过透明的甲壳依稀看见里边那半透明的内脏，其中似乎有隐隐的火焰在流动，看上去说不出的神秘和诡异。大伙儿对望了一眼，都想问这是什么虫子，但是谁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大概是尚未发现的物种吧。王公好奇地靠了过去，推了推架在鼻梁子上的深度近视眼镜，他激动地用两只手指把像红色火焰一样的瓢虫捏起来，他小心翼翼地仔细观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公和瓢虫接触的手指被一股蓝色的火焰点燃了，顷刻间熊熊的烈焰就吞没了他的全身，他的皮肤上瞬间起满了一层大燎泡，随即又被烧烂。他鼻梁子上的近视镜烧变了形，掉在了地上。王公也痛苦地倒在地上，扭曲着，挣扎着。我们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了。他被火魔焚烧的惨叫声响彻了山谷，听得所有的人都不寒而栗。而且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咽气。有人想用铲子铲土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但是他全身的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100%，属于深度烧伤。就算暂时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了，在这缺医少药的昆仑山的深处，怕是也挨不过一两个小时。那不是让他活受罪吗？这种活人被火焚烧的情景太过残酷。罗宁不敢再看，把头扭过去了，他的表情凝固住了，捂着耳朵，张着嘴，也不知道他是想哭还是想喊。年龄最小的小林也吓坏了，他躲在大个子的身后，全身抖作了一团。二班长掏出了手枪，他想帮助王公结束这个痛苦，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他这么受罪，而且再由着他这么喊下去，非引起雪崩不可。指导员摁住了二班长正在拉枪栓的手，对他低声说：“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用刺刀，让我来。”山顶上有数万吨的积雪悬在那大冰川的上面，任何一点响动都可能引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帮助王公的，就是给他的心口窝上来一刺刀，让他痛痛快快的死，刻不容缓。指导员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接过了上了刺刀的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他轻轻地说了声：“对不住了，同志哥。”一闭眼，刺进了王公的心脏。王公终于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而他身上的火焰还在继续燃烧。指导员刚想把刺刀从他的心口抽出来，那股妖异的蓝色的火焰猛地一亮，竟然顺着刺刀从步枪的枪身传上来了。火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甚至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人们还没有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指导员的全身就已经被蓝色的烈焰所吞噬了。指导员也和王公一样痛苦地挣扎着，惨叫着。大家太了解指导员了，他绝对是个硬汉子，虽然外表文弱，但是他的忍耐力和毅力都够得上最优秀、最职业的军人的标准。

0: 知道那种被怪火焚烧是何等惨烈的痛苦，才会让他发出这样的悲鸣。而班长含着眼泪举起了手枪，现在管不了是否会引起雪崩了，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指导员再受这样的苦了。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这一刹那，全身是火的指导员突然开口说话了：“
1: 我命令你们谁都不许开枪，快带同志们走。”
0: 指导员身上的痛苦虽然难以承受，但是神志还保持着清醒。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惨叫可能会引起雪崩，为了不再发出声音，他反转过烧得通红的刺刀，插进了自己的心脏。过了很久很久，他的身体被烧成了一堆细细的灰烬。小分队里剩下的成员们痛苦地注视着这壮烈的悲惨的一幕，每个人都紧紧地握着拳，咬着牙，想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有些人的嘴唇都被自己咬破了。山谷里静静的，没有半点声音，头顶上那湛蓝的天空映在大冰川的冰面上，让人有一种错觉，这世界上似乎有两个相同的天空，你分不清楚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那仙境一样的瑰丽的美景，却充满了诡异和恐怖的气氛。地上有两堆灰烬，就在几分钟前他们还都是活生生的，现在却变成了小小的一堆堆的灰烬，烧得连骨头渣都没有剩下。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经过，谁能相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忽然从防宫被焚烧后剩下的灰烬里飞出了一个蓝色的火球，他面对着众人全停在半空，似乎是在选择下一个目标。他的速度奇快无比，在他的攻击的范围以内，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能够逃得脱。空气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声，谁知古怪的瓢虫震动的翅膀飞行时所发出的声音。
0: 现在小分队已经失去三个人了，都是主要的成员，作为领队的指导员还有两名工程师都牺牲了。剩下的两名工程师，一位是测绘员洛宁，还有一位是上海地勘院的刘工。看来这次任务是无法完成了。指导员不在了，士兵们心里少了主心骨，但是几乎所有人在面对这团妖异的蓝色的火球的时候，心里都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宁愿被雪崩活埋，也绝不想被这个东西，被这个诡异东西活活的烧成灰。有几名沉不住气的战士已经举枪瞄准了半空中的瓢虫，
2: 二班长突然抢上一步对大家说道：
1: 同志们，指导员牺牲了，现在俺是队长了，俺命令你们全都给俺活着回去，中不中了？
3: 我明白了二班长想做什么，
0: 他是想牺牲自己给其他人撤离争取一点宝贵的时间。
4: 我拉住他的胳膊，我哽咽着说：“不中，你又不是党员，凭啥你去？要去我去。”二班长一把推开我的手：“你个小户，你连团员都不是了啊！俺让你别学俺说话，你咋个就是不听了？”
0: 话音未落，他已经头也不回地冲向了那团悬在空中的火球。二班长刚冲出去两步就停下来了，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那只散发着火焰的古怪的瓢虫又一只分身成了

0: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刚才面对火球的时候，士兵们紧张过度，已经全部把机械的保险栓打开了，弹仓中满满的子弹都顶上了膛。通信兵小林只有16岁，他缺乏指导员和二班长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心理承受力。恶魔般的烈火烧去了他的理智，在被烈焰撕咬的痛苦下，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走火了。哒哒哒哒，又有3名战友被他射出的榴弹击中了，倒在了血泊里。事情向着最恶劣的方向发展了。指导员宁可自杀也不肯让我们开枪，可最后枪还是响了。被奇怪的火虫攻击虽然可怕，但雪崩发生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了。小分队的成员有一个算一个，谁都活不了。在大冰川下的山谷大喊大叫，也许这
1: 一沉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
0: 终于雪崩了。这个时候，在3个死去战友还在燃烧的尸体上
1: 又各飞起一个蓝色的火球，此时此刻已经不用再对开枪有所顾忌了。嘎娃的枪法是小分队成员中最准的，他端起的步枪瞄也不瞄，抬手就是3枪，每一枪都正中火球的中心。
0: 里面的瓢虫远没有子弹的口径大，虫身整个都被子弹打没了，火焰随之消失。经过这一番短暂而又残酷的冲突，我们班8个士兵加上2班长、指导员，一共10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只剩下我和大个子、嘎娃、3个士兵，再有就是刘工和洛宁2个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头顶上落下来的雪沫越来越多，天空中传来轰轰隆隆的响声，整个山谷都在震动。我抬起头向山上看，上面的雪板卷和嘎娃2个人连拉带拽的拖着刘工往大冰川的对面跑。我们指望能在雪崩落下来之前爬到对面稍微高一些的山坡上，去争取着最后的一线生机。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们也没有扔掉手里的枪。枪是军人生命的一部分，扔掉枪那就意味着扔掉了军人的荣誉。但是别的设备就顾不上了，各种设备都扔掉不管，想把身上的背包解开扔掉，但是匆忙之中来不及了。5个幸存者，威力的银色巨浪，这下人人是心如死灰。就算再多长2条腿，也跑不动了。
1: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雪崩所引发的猛烈的震动，使我们面前的陡坡的山坡上裂开了一个倾斜的向下的大缝。
0: 空中席卷而来的雪暴已至，众多人来不及多想，奋力冲进了山石中裂开的缝隙。裂缝向下很陡，没想到下边有这么大的落差，5个人坐一堆摔下去，滚了几滚，跌在了一个大洞的底部。随后一块巨大的雪板从后面滚将下来，把山缝堵了个严丝合缝，激起了无数的血沫，呛得5个人不停的咳嗽，头顶轰隆轰隆的响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听这一阵震动，上面已经不知道盖了多少万吨的积雪了。黑暗中不能辨物，众人死里逃生。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有人开口说话。

满嘴的东北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大个子。还能喘气儿的，吱个声儿，老火，干嘛砸？刘工啊，洛工，都在吗？我感觉全身都快摔散了架了，我疼得暂时说不出话来，我只哼哼了两声，表示我还活着。嘎娃答应了一声，掏出了手电筒，照了照四周。洛宁目光呆滞地坐在地上，好像没怎么受伤。刘公倒在他的旁边，他双目紧闭，昏迷不醒，他的左腿小腿骨折了，白生生的半截骨头露在外面。我们跌进的这个山缝又窄又深，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之外都是漆黑一片，不知道远处是什么地形。大个子用手探了探刘公的鼻息，一抖了说：完了完了，气儿都没了。我爬过去一摸刘公的动脉，确实是心跳都没有了。于是我叹了一口气，对大个子说：哎，埋了吧，咱们把刘公埋了吧。我取出了工兵铲儿想挖坑，嘎娃在一旁把我拦住了，指了指地下说：哎哎，虫子，火。嘎娃这一提醒，我才想起了魔鬼一样的瓢虫。小分队一共14个人，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之内就死了10个，看来这儿的土地不能随便挖，天晓得这下面还有什么鬼东西。但是总不能把同伴的尸体就这么摆在外边，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我用手电筒照明，嘎娃和大个子在附近捡了一些碎石块盖在了刘公的尸体上，算是给他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石头坟墓。在这个过程里头，洛娃始终坐在地上一动不动，静静地注视着刘公的石头墓。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出来，压抑在心头的哀伤就像决堤的潮水一样的释放出来了。我想劝劝他，但是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被他的哭声触动，我鼻子发酸，心如刀绞。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小分队还围在萤火前高唱军歌，那嘹亮的歌声似乎还回荡在耳边。而今天大部分战士都永远长眠在昆仑山的大冰川下边的。我扶着洛宁站起来，一起为刘公和其他的战友们默哀。那时候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引用毛选的，我带头念：漫天洁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其余的3个人也同声应和：头上高山，风展红旗过大关，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时我还是个新兵蛋子，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战友的追悼会，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是记得别人开会的时候都这么说，在那种情况下 也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之分。许久许久，众人从痛苦中平静下来，处理了一下身上的伤口，好在都是轻伤，不影响行动，随便吃了几口压缩饼干，聚拢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从被雪板压住的山谷出去是不可能的，我估计整个山谷可能都被雪崩填平了。

0: 身段带上韵的，你得上韵呐。啊，
1: 上焦上韵。
0: 我一听我
1: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老生气，你这气呀、啊、都搁病上得的。
0: 哎呀，雨姬啊！
1: 干哈呀？
0: 那我说我就不爱和你演。什么叫干哈呀？
1: 那不是上将上韵吗？
0: 难道说你是东北的虞姬吗？气死我了！别吱声了啊！
1: 还不让说话。
0: 你最好的配合就是不吱声啊。嗯。叫一声，真的虞姬呀。
1: 嗯。我没说话。
0: 啊！天苍苍，地茫茫，天地之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楚霸王？
1: 那你就死了吧。
0: 你还能演不？
1: 你看我寻你搁那窝瞧叫唤呢，我挺郁闷，我不给你指条明路。
0: 你能跟霸王这么说话吗？
1: 啊，那不说了。
0: 配合过来，往近点。雨季，你看，前有乌江拦路，后有刘邦的百万人马追赶。摆在你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在霸王我的断剑之下，二就是被刘邦的百万人马给抓走，你选择吧。
1: 霸王，看在你我夫妻的情面上，我还是选择第二条路吧。
0: 怎么的呢？
1: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不行，你只能选第一条路，必须让我把你杀了。虽然本王有点舍不得，但是虞姬没有办法了，我就送你上路吧。
1: 上哪去啊？
0: 去西天。
1: 那还是你去吧。
0: 为什么呢？
1: 我怕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去啊，必须得死，听着没？
1: 好容易演个景儿，
0: 你就上路吧。
1: 怎么上来就死了呢？那你不能那样式。你下回我跟你说，下回
0: 上路吧，
1: 明年再来，我必须得整个好脚。那不能一出来就死，那不扯的吗？
0: 上路吧。
1: 那一天我来一年，那不容易的吗？
0: 快点的。
1: 不是那回事儿。哎呦我，哎，这咋还改成虞姬别霸王了呢？
0: 那你也不倒啊，你是不是变相来杀霸王来了？
1: 我倒啥呀？
0: 这我这是宝剑呐，这是铁的，这就挨上就那就倒呗。
1: 啊，就这种劲就倒了。
0: 那什么时候倒啊？
1: 啊，那你从啥别急，
0: 我都拿四五刀了还不倒。
1: 就是一挨上就倒是吧？
0: 对，必须倒啊。来，爱妃你就上。
1: 啊，
0: 我还没砍呢，
1: 这不显示你剑法快吗？
0: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我不挨着你就倒，那能行吗？
1: 行不吓死的，
0: 必须得倒啊！好好演啊，求你了，行吗？
1: 啊，
0: 我过年还带你啊，快来
1: 啊！行，好好演是吧？
0: 爱妃，你就上路吧。原来虞姬是喝药死的。
1: 我不行，那看电视人家临死之前不都挣扎一会儿吗？
0: 你挣扎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倒你就什么时候倒就完了呗，能不能演了？
1: 能。
0: 不能就换观众了。
1: 能，再给一次机会。
0: 最后一次机会啊。
1: 嗯。
0: 小胜，真的爱妃呀。这范儿太费劲，走吧。
1: 哎呦，跟我玩阴的。
0: 终于倒了，真不。
1: 不行，霸王，我好像倒偏了，我再给你正倒正点。啊！
0: 干得漂亮。

0: 啊，爱妃，爱妃，朕的爱妃，咋这么惨呢？爱妃，你怎么能就撇下大王独自而去呢？
1: 那不你杀的吧？
0: 诈尸了。
1: 啥呀？
0: 谁不扔啊？
1: 霸王，
0: 爱妃，
1: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希望我们还能有来世。如果在来世，我希望我能变成一个公主。
0: 那我就化作一个将军。
1: 我还为你跳舞，让我们在来世再创造美丽的神话。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中午好，我是您的朋友胡小霞，谢谢。
1: 看看，他们都穿棉袄上去，你看我这搭档多厉害吧，真够意思。
0: 这叫敬业。
1: 介绍介绍啊，我呢是那个二人转总动员呢第17擂主，我叫杜海。因为我的搭档啊王英啊家里有点事没来，我临时找个搭档，那家穿这衣服上来了。你看我这当大伙面，我就考考你啊。我给你出道题啊，世界上什么动物鼻子最长？
0: 大象。
1: 第二长的什么？
0: 没有了。
1: 小象啊。我再问你个简单的，5月初5什么日子？
0: 是纪念屈原的日子。
1: 5月12呢？
0: 5月不知道。
1: 屈原烧头七。
0: 哦。
1: 5月19呢？
0: 屈原烧头七。
1: 不是，咱们主持人周围过生日。你这智商跟我俩玩儿。再给你整个最简单的，
0: 请出题。
1: 忘情水谁给的？
0: 忘情水，忘情水。
1: 啊。

0: 写完毕呀，
1: 再把这孙子回房，
0: 写在纸上啊，
1: 写个一，
0: 一到两，
1: 写个二，
0: 两横长，
1: 写个三，
0: 王字样，
1: 写个四，
0: 小斗方，
1: 写个五，
0: 虎字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
1: 写个七，
0: 叉字样，
1: 写个八，
0: 两分章，
1: 写个九，
0: 金秋挂，
1: 一横一竖写纸上啊。
2: 给大家来一部了，
3: 来一段二人转的小曲啊，
2: 传统的二人转，
3: 二人转的一个就是
2: 片段、
3: 片段。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家几口人，两个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领着三个儿子，哎呀，眼前又有。

0: 子闻听此言，岳母的家中堂，那么屋里剩下小王允，
1: 哎呀，
0: 这个一没躲来，二没藏，
1: 儿子
0: 开眼便把妈妈叫，叫声妈妈听中唱，妈妈有病在家里呀，把儿等儿去买肉孝敬养生娘。
2: 走，你等我，我给你买肉去啊。
0: 我这南街买到北市上，我北市买到南磨坊，东西南北都买到，没有人肉他们卖在市上，买不着人肉回家转。

0: 没买着啊。
1: 娘啊，这个便把丈夫叫，有什么事儿为妻来商量啊？
0: 不知道咱老妈得了那么什么病，就想那个活人肉。他老的口内唱，眼前要有这活人肉，老年的病好能离床。眼前没有活人肉，咱妈妈一病就要熬见阎王。三妈，真是活人肉，咱哪整去？
1: 丈夫，你只管难许愿，把书念呐，这人肉只是我承担。王允乐了颠颠，就把学来上，难坏了为妻小丁香啊。低头一句有主意，我何不割肉孝顺养身娘啊？迈步就把厨房进，砍肉大刀啊，拿手上啊，

好，一碗成肉

0: 正那鞋帮啊，
1: 都干活呢。
0: 狗们俩正然把那活计来做呀。
2: 有事啊？
0: 不听那小老婆，他咋喊声狂啊？就看我迈步就把厨房进呐、啊，是什么东西？他咋扑鼻香啊？大嫂我嘴馋，上前吃口肉。
2: 二嫂我嘴馋，急忙的么喝口汤。
0: 这一口肉来呀，一口汤啊，气坏家宅呀，张灶王啊，灶王爷我坐不住那灶王板，扑通落在呀就地上啊，开眼的便把奸人骂，骂上了奸人，要你听中肠啊，丁香割肉孝顺老婆母，不该你一个装肉，一个来吃汤啊，说着脑来呀。

声量啊。

0: 煎了这一碗这人肉、哦、还有一碗汤啊。
1: 给他的人看

0: 太太我这里，急忙抓口肉，然后又喝几口汤啊，
1: 慢点吃，
0: 几口肉汤喝下肚。
1: 要是没病，他也没有病
0: 啊，
1: 你这不有病了吗？
0: 啊，
1: 他躺在床上就把病来撞啊。
0: 你领妈走来，领妈走，一到上房去啊，小丁香啊，走，我今天回手头
1: 的。我去。
0: 一前一后来得快，眼前来到丁香房，我直往床上送二目，我看见仙人躺在了床中央。老太太这里不怠慢，
1: 有病啊，
0: 忙把大棍拿手上。
1: 果然你来了就生气，
0: 正到丁香往下打。

0: 喝汤喝的你二嫂的汤哎，
1: 婆母娘吃肉吃的顶香，我的肉喝汤喝的我的汤啊！我说此话，婆母娘不相信。

贤良的，我要问贤良哪一个？

0: 想让嫂嫂相差，万想也不能。
1: 嫂嫂不搀我自己去，多谢我的老恩嫂，不斩之情。
0: 倘若是嫂嫂我唐楼之上身得病，谁能够到大街上给我请先生啊？先生请走包家铺，拉过胳膊把脉平，先生走够人家的药啊，这煎汤熬药谁把我是疯啊？倘若这嫂嫂我病天而去呀、啊、谁能够搭个牌子将我停啊？再领先谁给我供上一碗那倒豆饭，前三根年挂钟谁给我们的惹梦连纸压口大钱口内扔啊？拜手四拜牛四，谁能给我把俺再两手谁给我攥上打狗灌铃？谁能够自外来身专小腰中紧记亲麻绳啊？亲朋故友来吊孝，谁能够跪着领钱给我守灵啊？亲妈亲妈哭几声啊？一到大街关过买没了本事，黄花什么关过买到怎么开封府？找一个官娘师傅就把颜色蒙，找着了老蒙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喊嫂嫂动气躲兵？别把我眼睛啊，三弟呀、啊！
1: 正是嫂嫂唐楼身得重病啊，我能够一到大街请先生，先生请咱们包相府拉果儿针把脉平，先生临走扔下药啊，煎汤熬药那么三弟我是疯啊，倘若是嫂嫂你冰天而去呀、啊，我能够搭着牌子把你尸首停，零钱供了一碗倒头的饭，茶上三根棉花肉啊，脸上蒙上一张蒙脸的纸啊，压口大钱口内扔啊，半手撕半脚撕，三弟我来办，在脚底点上一支招式灯啊，一到大街关国买没了本事，黄花松关国买到咱们开封府，找一个画匠师傅就把颜色蒙啊，找一个画匠师傅来杀扣啊，我能够喊嫂嫂东西躲钉啊，别碰眼睛啊恩嫂啊，
0: 万万大事啊都应下格子，还有谁懂啊？宋主爷赐给我八宝金簪贺玉钗，谁能够托着我八宝龙楼千年殿主公啊？
1: 宋主爷赐给你八宝金簪贺玉钗呐，我能够托着嫂嫂八宝龙楼千年殿主公啊？
0: 你说此话我不信，我当着面要证凭，
1: 要证凭那么有证凭啊？叫老张嘛，你是听啊？咱非为过八宝金簪贺玉钗，我给太太刘世英。老张闻听吓一跳啊！尊上相爷要你事情盘古至今从头论呐、啊，哪有奴婢又来背主公？要你背来那么你就背那么，我给太太刘世英啊，老张背把金在一旁站呐、啊，看他叔嫂啊怎么样的行啊？
0: 王凤英这里我抬头看呐、啊，大量三弟还包公，刚才还像那国家大臣的模样啊，背上鞍鞍好像畜生，我走到近前叫冠龙。

起来比你更聪明啊。我有心骑着你进乱宝殿走啊，对不起宋主有道的龙啊，我有心骑着你。

0: 天模样不早啊，对不起你的干娘那位长寿星啊，无奈何照准三弟铺了三把呀，就算是报了嫂嫂是单亲啊，
1: 但是自己起那么多谢，嫂嫂不提之情，嫂嫂有话直言讲，前者报来要起程。

0: 写书信描风画放啊，左一天又一天
1: 天天把我盼，
0: 左一夜又一夜
1: 夜夜凄凉啊，
0: 一个月我想你
1: 七十五度儿，
0: 两个月我想你
1: 整整了三十双，
0: 小哥哥你一去
1: 半年六个月，
0: 二百天就如同
1: 几百年长啊，
0: 小哥哥你临行时啊
1: 萌芽未出土，
0: 我等你等到了
1: 霜打树叶黄，
0: 八月里
1: 秋风凉，
0: 三场白露
1: 两场霜，
0: 人山丹达
1: 竹根草，
0: 蚂蚱林微
1: 草歌王，
0: 小哥哥你一去
1: 半年六个月，
0: 就好像放风筝断了丝线啊，
1: 我走后
0: 我一茶大饼，
1: 我带着象牙床，
0: 一天吃不上
1: 半碗面，
0: 两天吐不上
1: 一碗汤，
0: 半碗面
1: 一碗汤，
0: 饿的前腔
1: 一后腔，
0: 腕上的手镯
1: 戴不住，
0: 手上的戒指
1: 咣当，
0: 未曾走到
1: 走不

0: 着急，不，哎呀呀，不好了，
1: 怎儿的了？
0: 红绣花鞋，
1: 今儿做帮，
0: 绑这点儿，
1: 今儿做帮，
0: 棒棒点点不正当。

0: 使这什么会蟑螂啊，穿上了剑星拳，人身进屋子，半谋穿射香之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饮食汤饮，进屋肉桂香，就住屋内有病狼，头儿搂着是人睡，二人写我木香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就睡有杏仁归味，来到了人身旁，接茯苓伸出了乌灵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炉香，人身铁白纸，四百味也有热来也有凉，要问此药专治的什么病？
1: 啥病啊？
0: 专治你们男的
2: 九十治，
0: 道西乡都说
2: 西乡九是好话，我西凉果然强，
0: 一片锐气，风吹铁马，
1: 铃铛
0: 大门特写，
1: 书对
0: 官大上联，
1: 下章
0: 上一联，
1: 门迎五志魁，四书里春秋客，
0: 下一联，
1: 故纳三绝志，状元榜眼探花郎，
0: 没有横批半匾，啥个气？

不能学，不能，小彩礼盖小那大雕。

0: 的鞋，蚂蚁的眼皮儿，蚊子心儿啊，花大姐的舌头，蜜蜂的胆呐、啊，还有那绿豆蝈蝈的小脚后跟。好，药材里就得挑个嘎咕的药啊，包大人只管放宽心呐、啊，我还要他。我要他一两心经，
1: 三两二两月呀、啊，
0: 三两清风，
1: 四两白云
0: 梦，
1: 五两炭烟，
0: 六两气，
1: 七两火苗。

0: 尾巴呀，长着腿啊，兔子鸡叫哈马林呐、啊。四楼的鸡蛋
1: 要了八个呀，
0: 三楼粗牛毛我要它
1: 多少？
0: 九根呐。
1: 好，硬头要它一多地，也不能捡便宜。
0: 铁管里的葫芦
1: 要它搬了，
0: 哎呀，八戒用它
1: 装线针。
0: 其他后悔门
1: 你
0: 东北的宝剑呐、
1: 啊，你也要、哦、
0: 我不要，
1: 你为什么呀？
0: 老身我最恨在路人呐、
1: 啊！太君你为啥这样恨？
0: 我恨他是个桃花脸草老有少息，你大呀小仗的其人没脸没皮没胸没造以为
1: 花身呐、啊。
0: 不到岁数不能成亲呐，泰山不倒不上轿，王哥不敢不出门呐。

0: 有一个聪明的野蛇太君呐、啊，手捧野丹挥金鞭，万岁请看。皇上一看，气发了官呐、啊，哎呀哎呀哎呀，要这些财力我没处找，分明是明取星来暗抗啊君呐、啊。
1: 这时间带领殿下六万进谢万岁，小人心愿去抢亲呐、啊。
0: 哎，金陵之你快去讲啊。
1: 六万人带领三千，
2: 日命举不多时，来到县国府特的为众要响人。
0: 只听这咚咚咚战鼓响啊，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 哎呀，
2: 呼啦啦闪出来杨门女将一大群呐、啊，
0: 只见那他呀富贵英英敢枪枪笑日月，风烟火棍
2: 棍扫风云呐、
0: 啊，九妹的星星姐
1: 见光耀眼，
0: 杨八姐凶人刀
2: 刀不要人呐、
0: 啊，一把抓住刘文竟不是谁呀、啊、你来相亲呐、
1: 啊、皇上说你杨家发了气啊气啊气进锐，
0: 呸，是他老儿欺负人呐、啊、姑奶奶先杀的狗官刘文锦，再杀杀金殿，我去成金命妖，
2: 再
0: 去个吴道昏君报个信儿。

姐的刀下留狗命啊，皇上听说他吓掉了魂呐、啊，他升职江山千金挣，杨家单说八百斤，做事家事比一比，昏君他也能比出那头青来，那头趁他当地让我退火里但传升职，从此不敢再提起那。大姐说谢谢大人多保重。老包说全靠你们杨家有能人呐，太平里带要一小八姐的大刀精鬼神，这才是。

是正风凉，有李甲喝到了半夜方才回转呐、啊。你说你腹中饥饿未曾用饭呐、啊，待为妻预备暖酒款待父郎啊。莫非说你在外面与人吵了架呀？有什么我能是告诉杜十娘？你到底有什么心事你不对我讲？为什么起锁双眉添愁肠？离家我将心一横。

酒，他苦口良言对我表忠诚啊，他言说我夫在家把那高官做。

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0: 唐朝是诗歌的朝代，唐诗或雄浑大气，一泻千里，或不拘一格，字字珠玑。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不论是山水田园诗派还是边塞诗派，虽然诗人们在诗歌中的描写对象不一样，表现风格不一样，但却佳作迭出，各种主题的作品交相辉映。而唐诗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咏怀诗，那么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呢？唐人会在诗中表达怎样的志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1: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唐诗主题的第一大类，我把它叫做咏怀类。咏怀诗，咏就是歌咏的咏，吟咏的咏，怀就是胸怀的怀，古人也是怀抱襟怀。什么叫咏怀诗？一言一概子就是写诗人的怀抱，写他胸中心中的感想情感，他的精神活动。中国的诗歌跟西方诗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诗歌从本质上讲，它都是抒情诗。我们读欧洲的诗，我们看有很多是叙事诗，他诗歌写一个故事，从荷马史诗开始，他讲一个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中国的诗不一样，中国古诗主要的是抒情，它主要的是写诗人自己的一些情感一些感想。那么唐诗当然也是这样子，所以顾名思义，这个咏怀也就是唐诗中间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呢，我们确实也觉得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唐人的咏怀有哪些特点。我个人觉得唐代出现最早的一首咏怀诗是魏征写的，他的诗的题目叫做述怀，述就是叙述，就是说讲述，述我的胸怀。这首诗写的时候，唐代天下还没有太平，唐代还处于这个开国战争中间。那么魏征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归顺唐朝以后，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参加了很多战斗，然后也出使等等，一些很艰苦很紧张的生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有一些感想，他就写这样子。这首诗当然比较长，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讲，我看向大家先介绍最后两句。他说：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是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义和气，义气。这在古诗中间是一个词，我们现在不大讲义气，或者就意气用事，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古人说义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意志和气概，也就是说心中的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思想情感。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至于说功名富贵，哎，我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将来能做什么大官啊，将来能到处要俸禄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可以暂时可以不考虑。那我们看魏征这个人，他在诗中间表达了这样一种胸怀，他后来实现了没有呢？应该说实现了。魏征大家知道，大家不陌生，这个人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大臣。魏征病重了，唐太宗去看他，最后去看他是什么情景呢？唐太宗把自己的一个年幼的一个小女儿带到他的病床前面，许配给魏征的儿子，还说你虽然病重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看一看未来的媳妇儿媳妇，他们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先答应。应该说这个君臣关系也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回到我们魏征的这首诗里面说述怀，这首诗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他认为人一辈子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力量，要有一种胸怀。至于说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官职啊，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没有，这都是次要的。我想魏征在述怀诗中定下的这样子一种倾向，基本上也是后来唐诗中间咏怀主题的一个主要的倾向。
0: 我们知道唐诗在初唐时期还处在积累阶段，到了盛唐时期才发展到它的顶峰， 而盛唐时期有两大石派，山水田园石派和边塞石派。那么这两派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之中又各自表现了什么样的志向呢？
1: 他就是知道到了盛唐，诗歌两大流派，一派是边塞诗派，写战争的，写边疆生活的；另外一派是山水田园诗派，写田园生活的，写庄园生活的。写边塞诗的毫无疑问，这些诗里都充满着一种积极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气概在里头。哪怕是在西域那种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非常紧张的一种军中生活中间，诗人依然是如此。我们看岑参，岑参到了西域那么艰苦的环境，哎，八月天就下雪了，但是我们看在岑参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下了大雪，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啊，天这么寒冷，但他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果没有一种高昂的气概，没有一种为了保家卫国不怕吃苦的那样一种精神的话，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种充满乐观主义的这样的诗句来的。那么边塞诗我们就不说了，这肯定是这样子。下面我们看一看山水田园诗派，对于那些主要是写田园生活、写农村、写乡村生活的那样些诗中间，照理说应该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淡薄的感情，比较沉稳的，好像跟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距离比较远一点，但是也不尽然。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它里面蕴有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跟边塞诗人是差不多的。山水田园诗派中间真正称得上是做过隐士，基本上没有做过官的一个大诗人是孟浩然。但是我们看孟浩然的诗中间，他同样表达了这样一种志向，这样一种人生的理想。孟浩然诗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有一年孟浩然到长安去看他的好朋友王维，王维看到孟浩然来了，孟浩然是一个平民啊，他没有官职的，王维就偷偷的把他带到了宫里面去。王维要在宫里面值班，他是翰林学士，要在那里值班，他晚上值班偷偷把孟浩然也带进去让他看看。没想到带进去呢，正巧碰到了唐玄宗。唐玄宗晚上到这里来看，一看看到怎么一个外人带了，不是官嘛，看到了孟浩然。王维当然也没法隐瞒，说这是我的朋友，是孟浩然，他是一个布衣。哦，唐玄宗一听说这个人，我知道是一个有名的诗人，然后就叫他朗诵自己的诗。孟浩然就朗诵诗，里面有两句说：不才民主气，多病故人疏。说我这个人啊，因为自己才能不好，所以呢圣明的君主呢把我抛弃了，不让我做官，多病嘛，我经常生病的，朋友也不来看我了。这本来是他的一句普通的抒情诗，当然唐玄宗听了就不高兴了。唐玄宗说，你是不才民主气，你又没有来考试，没有来要找我，我不给你做官，我根本不知道，哎，怎么能怪我呢？我没有抛弃你啊，你自己没有要关注啊。这抛开我们这个不讲，我们看一看这两句诗说明了什么。说明像孟浩然这样的人，他也并不是说全心全意的一心一意的就要做隐士，就住在农村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不是。他也非常希望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希望人生能够是一种奋发有为的积极状态。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唐代很少有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在唐代是很少有的。现在有一个成语，我想大家也都知道的，叫终南极境。终南的是终南山，长安南边的一座大山。终南极境，极境是什么呢？是做官进入官场的一条极境，容易一条短的通道，很容易走过去。终南极境这个成语产生在唐代，这个主人公叫卢长用，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的，长就是藏起来，用就是要用使用它。作为一个人才，作为一个人，你又要藏起来又要被用，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卢长用的作为就是这样子。 他早年隐居在终南山。古人啊，你凡是你有学问、你有名声的人，隐居在一个什么地方呢？久而久之呢，你的名声就更大了。大家都传说有一个很高尚的人某某某隐居在什么地方，不肯出来做官。好，等到名声一大，朝廷派人来请他呢，卢长庸马上就出山去了，马上就做官去了，官也做得不小。后来，那么有一天，朝廷里面来了一个道士，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因为他是道士，他是出家人，出家人不能做官的。他是隐居在浙江的天台山，离长安很远。但是朝廷也把他招来了，说你到朝廷里来一下，他就来了。见过皇帝，谈过话以后呢，他又要回去了，又要回天台山去了。卢长庸送他，送到宫外，远远的看到终南山了。终南山就在长安南边嘛。卢长庸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座山里的景色啊也非常好，你何苦非要千里迢迢的回到天台山去呢？你就住在这里就可以了。”司马承祯就讽刺他了，说：“在我看来啊，终南山啊不过是做官的一条捷径罢了，就住在这里的人就是为了做官，你离长安近嘛。”他是讽刺卢长庸，所以终南捷径这个名词呢就传下来了。到了宋，到了元明清，凡是读书人说到终南捷径的话，就是讽刺这些假隐士的。哎，你实际不是真的要隐居，你隐隐实际上要出去做官，最后目的还是要做官。但是在唐代，就在终南捷径这个词产生的那个时代，这个词并没有多少贬义。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朝诗人希望人生能够奋发有为。唐朝的一个大诗人就是通过走终南捷径进入的仕途。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的人生志向能够实现吗？他的咏怀诗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1: 卢长庸当然不算什么了。我们马上引进一个大诗人，李白。李白，我可以说终南捷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他身上。李白就真的在终南山隐居过。李白一生隐居的山比较多，陕西是终南山，河南是嵩山，山东是徂徕山，江西是庐山。大家看这四座山啊，东南西北差得很远。这个隐居，你本来是要安安静静的过一个跟外界比较隔绝的生活，你干嘛要从这座山跳到那座山，那座山跳到那座山，那么远搬来搬去？而且李白隐居在这些山里啊，时间很短，隐了一会儿又出去了，又换一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呢？原来啊，他隐居在山里啊，就是等着朝廷来请我去做官，请我出山的。隐了一阵看看怎么没有动静啊，再换个地方隐。所以他一会儿隐在这里，一会儿隐在那里。所以李白的隐居，他不是真的要隐居，他隐居是为了求仕，为了要求得一个官职，要进入仕途。所以一旦后来朝廷发现李白了，等到朝廷下诏书来请李白到长安去了，李白马上就不隐了。李白写了一首诗，很高兴，里面有两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辈难道是住在草野里的人吗？蓬蒿就是乱野草啊，长得很高的。我不是隐居在这里的人，我本来是该做官的，一请我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哪里去？到长安去。所以我们说终南捷径这个词在唐代它几乎不是有贬义。那么我们问一问，为什么李白要做官，杜甫也要做官，唐代的诗人都想做官，他为了什么？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大家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我们有很多种的途径。哪怕你是知识分子，你读了很多的书，你得了博士学位，你不一定做公务员啊，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有业的工作都有。古代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以外，几乎没有报效国家的其他途径，他只有这一条途径，独木桥。要么你隐居，你做平民，跟国家没有什么关系。你要做贡献，要想报效国家，你唯一的道路就是做官。所以李白他们就是这样做，唐代的诗人都这样做。李白在他很多诗里面表达他的志向，表达他的理想，表达得很清楚。他真正希望的是什么呢？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占据高位以后为国家做贡献， 然后等到国家治理得很好，天下太平以后，他就希望，然后就真的隐居了。他希望学习春秋时候的鲁仲连，鲁仲连是古代齐国的一个高士，哎，当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他粉身而出，哎，帮国家解救危难。解救完以后，皇帝要赏他呢，他逃走不见，他又去做隐士去。李白是希望学鲁仲连这样的一种人生理想。那么我们当然说，这样的一种胸怀跟魏征那个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魏征后来确实做了大官，他是站在一个高官的身份上来说的。李白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平民，他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表达这样一种理想。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襁褓间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骄阳。身世坎坷的史湘云从小有两位叔叔轮流抚养，那么他在叔叔家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史湘云与贾母所在的金陵史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寄养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李白有济世安民的理想，但在现实中他的人生理想并没有实现，他成了皇帝点缀太平的工具。李白想报效国家却报国无门，他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遭遇挫折。那么作为诗人的李白，他的诗歌还能表达出他的志向吗？
1: 李白的诗比较多的是写他的失意状态的诗，他很失望，哎，理想得不到实现，他是被召到长安去了，但是唐玄宗整个朝廷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请他说出来做宰相，请你来治理国家，没有，仅仅是叫他写诗，哎，叫他写诗干什么？写什么诗呢？写一些诗来歌颂杨贵妃怎么美貌，写这些诗，哎，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诗，所以李白就感到很失意。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失意，他虽然在诗篇中间反复地表达他的失意，但是他失意而不失志，他的这个志向，他的这个胸怀，这个理想始终没有丧失。所以我们在李白的诗中间经常看到一种很好像是比较悲观，但是同时马上又乐观了，好像是没有希望了，然后马上又有希望了，混杂在一起。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上天生了我这样一个人才肯定是要有用的，否则是生这个人才干什么？千金散尽，我的黄金全部用完了也不用愁，他还会来的。唐代并没有股市啊，我们现在人炒股也许说今天千金散尽，明天又来了，熊市碰上牛市了，李白没有这种机会啊。他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人格，对于自己的一种能力的高度自信心，对于未来充满着一种希望，所以他才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同样也正是由于此，在李白的时候最有名的《行路难》中间，这首诗的标题就叫《行路难》，就是走路难走，这个路当然不是真的走路了，就是前途没有前途，前程在哪里找不到。《行路难》里面他说得很清楚，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古人都说路是没有走不完的，路里又插出歧路来，很多路，但是现在在哪里呢？哪里有路啊？没有路。好，刚问完这几句，大家照一般人想都悲观到这个程度了是吧，那个行路呢，路都找不到了。接下来他马上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总有一个时候我会驾长风破万里浪，哎，非常顺利的意气风发的实现人生的远大理想。所以他的诗中间，在那些最失意的诗中间始终都不是志，

写诗的时候，他就说：“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已运西北流。”我们都知道，汉水是从陕西发源，流到湖北，再流到汉口入长江，一路都是向东南流。李白就说：“假如功名富贵能常在的话，那么汉水要向西北流了。汉水当然不可能向西北流，言下之意就是功名富贵不会常在。那么常在的是什么？”常在的是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追求以及人生创造的某些事物。所以同样就在这首诗里，李白前面说：“却凭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秋。”却凭就是屈原，他说当初屈原被楚怀王怀疑，然后疏远放逐，屈原后来很悲观很失望，后来跳进汨罗江自杀报国了。但是时间过去到了现在，楚王的宫殿还在哪里啊？而屈原的作品，他的离骚，他的九歌，像日月一样悬在天上，这个光辉永远不消灭，这才是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李白在为人他的举动中间有一个非常为大家注目的特点，就是蔑视权贵。传说在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有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骑着一头毛驴，不知不觉的就闯到了华阴县的县衙门里去了。县官在坐堂门一看，怎么一个人骑着毛驴闯到衙门里来了，把他拿下，问来者何人，你是什么人，随便闯到衙门里来。李白就画供招供了，要是谁，李白说我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了16个字：龙精虎兔。什么叫龙精虎兔？就是一个手绢，一个手巾上面绣着龙的，就是皇帝的手巾。虎兔就是呕吐，人吐出来了，吐脏了身上，用这个来擦。龙精虎兔，谁能用龙精虎兔啊？李白。传说李白在长安，在皇宫里有一次喝醉了酒，唐玄宗要叫他去写诗，一时他喝醉了酒嘛，又吐了，然后唐玄宗就掏出他的龙精来说帮他擦。第二句，玉手调羹，皇帝的手叫是玉手，玉手调羹，一碗羹汤可能太烫了，拿个调羹把它搅一搅，搅搅凉，给他醒酒的，这是谁？也是唐玄宗。第三句，历士脱靴，历士是高力士，靴就是皮靴，叫高力士帮他脱靴子。高力士何许人也？大家肯定知道清代的李莲英大太监，高力士的权势跟李莲英差不多，但是他的实际得到的名义的地位比李莲英更高。唐玄宗时候，高力士在朝廷里简直是炙手可热，高力士在朝廷里连东宫太子，就是后来的唐肃宗，那个时候还是太子，太子见到他都是要称他为兄长，称他为兄长，一般的什么公主驸马也称他，要称他为爷。他是这么高的一个人物，在皇宫里面这个权势熏天啊。但是李白不管，李白当然喝得醉醺醺了，坐下来要写诗了，指着高力士说：“你来给我把靴子脱了。”高力士只好上去被他把靴子脱了。最后4个字，贵妃捧砚，杨贵妃给他捧一个砚台让李白写，当然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不是绝对的夸张，不是无中生有。所以李白就在那个县衙门里抓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曾经龙精虎兔，玉手调羹，历士脱靴，贵妃捧砚，我就是这个。学校里一听，哦，大惊，原来是李太白先生来了。那么后人在讲这些故事，或者封建时代的文人津津乐道这些故事的时候，大家也许说这体现了李白的狂，他狂傲，所以他狂嘛，所以眼中也目中无人，帝王将相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都不需要向他们卑躬屈膝。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主要的不是狂傲，这里面实际上体现了李白认为一个人他是应该有独立的人格的，一个人即使是平民，他是布衣，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尊严的，他这个尊严即使在帝王将相的面前也不能打折扣，他同样要需要有这样的尊严，他以平等的态度、平等的心态来跟这些人交往，来看待这些人，他才可能有这样的举动。我们后人说到李太

0: 白经常会有很多误会，哎，从前人就开始了。宋朝的王安石说李白诗不好，为什么呢？十首里面有八首诗写酒写女人，太颓废了。或者其他人一般的读者会觉得李白的诗确实写酒写的太多了，成天写喝酒。他有一首诗就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就是我一共活一百年吧，每年三百六十天，一共三万六千天，每天呢要喝三百杯酒，不得了啊，是个大醉鬼大酒鬼。后人好像觉得李白一天到晚就是喝酒醉醺醺的，其实李白的意义不在这里。李白的最大的意义，他的那些咏怀诗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一个平民的人格尊严，在封建时代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讲到了李白，我们当然就会联想到唐朝的另一个伟大诗人杜甫。如果说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狂放不羁，那么杜甫就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谨慎持重。他们好像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立的，那么他们在诗中咏怀也是风格迥异的吗？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杜甫跟李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两个人是相辅相成，正因为这样他两个人才能成为好朋友。杜甫李白相差11岁，但是他们一见面就成为知己，两个人交往得非常的和谐。分别以后，杜甫再三的深情的怀念李白。在杜甫跟李白交往的时候，杜甫还比较年轻，他那个时候的狂傲态度，那种奋发的精神跟李白是一模一样。正因为如此，才20多岁的杜甫就写出了登泰山的那个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能大家都登过泰山，你们登泰山的时候会看到泰山的石壁上这里也刻那里也刻，很多处刻着这两句诗，其实都不用刻，这两句诗已经刻在我们的心中了。这两句诗不仅仅是写作一个空间啊，你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在下面俯视众山，视野非常广阔，看其他的山都写得很矮小，不是的，他最主要的还是一种精神状态，他在精神上面占于一个很高的高度，体现了他对于人生一种奋发的积极的一种理想。这一点他跟李白是一模一样。当然后来杜甫的发展，后来杜诗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说咏怀，杜甫咏的他的胸怀，他的诗中写的最多最好的，他跟李白有一点不一样。杜甫进入长安以后非常的穷困，这个穷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指精神上，他没有出路。他在长安整整10年啊，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啊，做官为国家做事，但始终没有机会。但是杜甫跟李白一样是失意而不失志，他的诗中间依然表达了他那种伟大的胸怀，那种高远的理想。杜甫跟李白不同的是，他在这些诗中间他说的比较实在。他在44岁写的那一首诗非常有名，叫做咏怀500字。杜甫在这首咏怀诗里说的非常明确，首先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杜陵有布衣，我是杜陵这个地方的一个老百姓，古代人老百姓穿布的衣服，布衣就是老百姓，杜陵有布衣。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句话，因为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杜甫在44岁那一年写的，这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第二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这时候社会的矛盾已经继续在那里，天下快。

0: 要大乱了，其他人都没有觉察，杜甫有觉察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写这首诗的前面一点点时间，杜甫正好得到了一个官职，就是太子东宫里的一个军需官。这个官的官位低到什么程度呢？叫做从八品下。我们都知道知县官七品官，七品知县官，他是从八品下，是低到几乎不能再，他还有九品，比最低的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一个小官。他已经做官了这个时候，但是就在这一首诗里，他首先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他说：“杜陵有布衣，我还是一个布衣，我是一个百姓。”然后他在这首诗后面就对自己做一个定位。他说：“我认为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七笔记与谢。”我希望做像古代的记和谢这两个人。记是谁？记就是后记，就是尧舜禹的舜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臣，是主管农业的，特别擅长农业，他是教百姓怎么耕作，怎么种庄稼的。这个人后来就是周王朝的始祖，就是周这个朝代这个皇帝的始祖，就是这个季后季。杜甫希望做他，同时他也还说希望做谢。谢是谁呢？谢是尧舜禹的禹这个时代，大禹时代的一个大臣，他是协助大禹进行治水的。我们都知道大禹最大的功绩是治水，把这个水患治好了。这个谢呢是帮助他治水的，他后来是商王朝的一个祖先。那么杜甫要像做这样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主要是为了什么？他就是希望像季跟谢那样为国家做贡献。所以这句话在后来明末清初，一个人叫王世四，这个人评价这两句诗说得最好。他说季也好，谢也好，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他们的特点在于哪里呢？就在于对天下、对百姓的一种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
1: 杜甫的咏怀诗虽然更注重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却在诗中表达了一种积极奋发的精神状态。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和李白是一样的，都是诗意而不诗志。杜甫当之无愧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但后人对杜甫仍然有误解，那么后人对杜甫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0: 后人对杜甫最大的误解就是说他是一个愚忠的人，说他一心的忠皇帝是愚忠，这是最大的误解。杜甫是忠，杜甫是时时刻刻想着朝廷，想着皇帝。你说他愚忠，其实也有一点根据。比如说宋代的苏东坡，苏东坡对杜甫的人品有一句著名的评价，说他一饭未尝忘君，就是每吃一顿饭都想着皇帝，吃一顿饭想着哎呀皇帝还有饭吃啊。当然皇帝不用你想了，他肯定有饭吃了，但是就是他想着皇帝，哎，念叨着皇帝。那么我们看有没有根据？有一点根据。说实话，杜甫晚年流落到湖南，有一次在湖南他吃到了一样东西，他大概以前没吃过的，叫做槐叶冷淘。什么叫槐叶冷淘呢？用槐树叶榨出来的汁和在面里面做成了一种凉面，一种比较特别的凉面，叫槐叶冷淘。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咏这个槐叶冷淘。他说哎呀，不知道皇帝在乘凉的时候，这是夏天嘛，吃冷面嘛，皇帝乘凉的时候能不能也尝尝这个味道啊。他是想着皇帝，但是杜甫不是一意的愚忠。杜甫想着皇帝，他寄希望于皇帝，他是为了希望皇帝能够变成一个好皇帝。用他的话说就是治君尧舜，让皇帝变成尧，变成舜，变成大禹那样的好皇帝。我们想一想，在封建社会里面，除了出现一个好皇帝以外，大家还有什么希望？所有的对百姓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都要通过一个好皇帝才能表达出来，没有好皇帝一切都空谈。所以应该说杜甫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他想着皇帝，实际上他就想着这一点。他归根结底最后的落实还是落实在有利于国家人民上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才是杜甫咏怀诗里的 最本

0: 质的一个内核，最本质的一种精神。所以我想我们读唐诗，读其中的咏怀主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假如说我们中国成了一个发达的富强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复兴了，成了一个强的强有力的有文化的一个先进的民族，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国民的一份子，作为这个民族一个成员，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怎样锻造一种健全的人格，他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尊严，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对于天下，对于整个国家，他是不是负有一种责任心。我们也许做不了很多事情，但是应该有这份关怀。杜甫就是这样做的。杜甫一生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了不起的事业，他也不在位嘛，他没有机会，但是他的诗歌中间时时刻刻表达了这种关怀。我想我们读唐诗，读咏怀这一类主题的时候，最主要的恐怕不是说啊，读了李白的诗飘飘然像神仙一样的，读了杜甫的诗里面诗写的怎么精美，对仗怎么工整，不是，最主要恐怕从里面汲取一种人格上的熏陶。古人跟今天不一样，古人他有他的局限，他在封建时代，跟我们今天时代有距离，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抽象继承，他有些价值的认定，有些理想的追求，我们今天是可以受到他的好的熏陶。这是我们读唐诗、读咏怀这一类诗的时候，我想啊，觉得可能是最应该注意。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0: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朝代。在二十四史中，唐朝人就编写了八部。在以史为鉴的社会风气下，唐朝诗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咏史诗，诗人们借古抒怀，追忆历史事件，缅怀历史人物，在咏史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感叹。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诗人们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咏史诗中，感叹古人的怀才不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又有哪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穿过悠悠岁月，引发了唐代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与追思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1: 在唐诗里面有一类，它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那么这一类诗呢，我们传统的就叫它为咏史诗，就是歌咏历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啊、历史上的故事啊作为诗歌的一个内容。

0: 内容，一个题材。唐朝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唐朝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国家比较动乱，好不容易后来统一了，所以唐朝人就特别注意要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很注意总结以前的历史怎么了，怎么搞得不太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咏史诗。那么好的咏史诗是怎么样子的呢？唐诗中间有哪些好的咏史诗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好的咏史诗它自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近代的左思写的咏史诗开始的。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左思，他写了一组诗八首，都是咏史，叫咏史八首。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他就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已被金寸金，因此百册条。这什么意思呢？在山谷底里面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松树，是高大的松树，另外在山顶上呢有一棵小树苗，它只有一寸这么粗，很小的一棵树苗，但它长在山顶上，结果呢小树反而覆盖了大树，太阳光照过来先照到小树，它的阴影投在大树上把它遮掉。左思为什么这样写？他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不公平不平等，但有的人才能很好，到品德很好，但是他出身不好，出身低，所以他就好像长在山谷里的一棵松树一样的。相反，有的人由于他出身好，他家庭高贵，他血统好，结果他尽管是一棵小树苗，他长在山顶上。那我们看这样的诗，他首先是用左思心中的一种不平之感，他心中的某种想法，对人生的某种感受，他最后才点到历史人物。他最后就联想到汉朝有一个叫冯唐的人，他说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赵。冯唐这个人难道不伟大吗？他很伟大，他很了不起，很有见解，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所以他一辈子都做小官，不受重视，他最后就咏一个历史人物叫冯唐。这样的诗就是既咏了历史人物，写了历史题材，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这是我们的咏史诗的传统。好的咏史诗基本上都是这样写。那么我们来现在转到唐代，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咏史诗是怎样子的。我刚才说了，它首先是诗人内心有某一种感受，有某一种哪怕是牢骚不平，他要表达，然后他就在历史人物中间找一个历史人物，那这个历史人物我跟他能产生共鸣的，我就来咏他，咏他也就是咏我自己的。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咏史诗，他们咏过很多历史上的人物。李白最喜欢咏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鲁仲连，第二个是张良。鲁仲连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齐国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很有本领，他喜欢帮人家解除困难，他当然都是一些国家的大事。当赵国的首都被秦国的军队包围以后，鲁仲连就奋身而出来帮他们解围，但是他做成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不受赏。李白说他功臣不受赏，就是人家也表示感谢啊，要给他关注啊，给他钱啊，他都不接受，他仅仅是帮人家做事。他说我要接受了，我就变成商人，我不是商人，我是读书人，这样一个人物，这是李白所仰慕的。他仰慕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汉代初年的张良。张良大家都不陌生，他最早他是派了一个大力士要去行刺秦始皇，当然没有刺成功，后来就辅佐这个刘邦，这个反秦，然后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但是汉朝建立以后呢，张良也是不受赏，高官厚禄他不要，他就学神仙去了，学长生去了，等于是出家了。这两个人物正是李白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理想。李白的理想是什么？我上次谈到他就是希望这样，希望挺身而出为国家做贡献，功成名就以后我就退隐，我不贪求那个功名富贵，我仅仅是要做事业。 所以李白咏古人的时候呢，就选中了一个鲁仲连，一个张良，咏得多也咏得好。那么杜甫又如何呢？杜甫的咏史诗咏得最多的是诸葛亮，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颂诸葛亮。杜甫到了成都以后，就去寻访诸葛亮的祠堂，武侯祠现在还在，他就写了一首诗叫蜀相，就是蜀汉的丞相，就是诸葛亮。他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个写法很特别，他不是说啊，我到了路过这里武侯祠顺便进去看一看，不是，他说我本来就想找这个诸葛亮的祠堂，因为我敬仰他，我热爱他，我到了成都我就想去寻访他的祠堂在哪里啊，到什么地方能够去凭吊诸葛亮。我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在成都的南边有一个武侯祠，那里长满了柏树，他就到那里去了。所以他这样的诗，当然他是咏古人，咏诸葛亮，但是首先表达的是他内心的某种情思。杜甫也希望他自己也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做事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首诗的末尾，杜甫写了两句非常有名的句子，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那个远大理想，他要兴复汉室那样一个理想并没有能实现，他就带着遗憾就离去。所以杜甫说：真可惜啊，真可惜啊，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生命就结束了。后代的英雄想到这里呢，都要掉眼泪，都同情他，都同情他。杜甫同情诸葛亮，后人再来读杜甫这样的诗的时候，双重的同情，既同情诸葛亮也同情杜甫。所以这两句诗在后代很多怀才不遇的人，想为国家做事又没做成功的人，经常从这两句诗中间找到共鸣。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侯门千金小姐，她虽然出身名门，但襁褓中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撕配了人家。那么她撕配的郎君会是谁呢？史湘云的出现使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加紧张。那么史湘云和贾宝玉之间究竟有没有情爱关系？作家刘心龙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红楼梦》，解读史湘云定亲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根据莫立峰教授的讲述，李白和杜甫都是在古人中间找到一个最契合自己人生理想的人物，然后在其创作的咏史诗中来歌颂他们。那么在整个唐代的咏史诗中，唐代诗人最喜欢咏叹的历史人物又是谁呢？
0: 第一，找到了汉代的贾谊。贾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是汉初最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历史上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要说谁最怀才不遇，第一就是贾谊，就是贾谊。贾谊由于他才能杰出，他才20岁出头，朝廷就注意到他，汉文帝就把他招去了，让他做博士。现在不是现在学位的博士，古代是一个官名，做博士的官，一年之内又升为太宗大夫。然后汉文帝还想让他做公卿，公卿就是当时的高级干部，那位地位非常高的。但是因为他只有20岁刚出头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汉文帝要想任命他做公卿的时候，贾谊就受到了朝廷里很多人的妒忌，尤其是朝廷里那些年纪比较大、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臣子、那些大臣，周勃啊、灌婴啊，这些人资格很老，年纪也比较大。他们看到汉文帝居然要把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在20岁出头的贾谊，要提拔到这么高的地位上，委以重任，他们就不乐意了，他们就纷纷的进谗言诽谤他，说贾谊这个人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实际上也没啥学问，不能这么重用他，等等等等，不停地说。 说啊说啊，后来汉文帝被他们说动了，所以就把贾谊贬出去，贬出长安。23岁，他就贬到长沙。当时汉朝封在长沙有一个长沙王，就叫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长沙现在当然是大都市，但是在古代，在汉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偏僻、非常比较荒凉的地方，所以把他贬到那里去，不重视了。然后过了4年，到贾谊27岁的时候，汉文帝又想起来了这个人才，结果又把他召回长安去了。召回长安去以后，贾谊当然继续向朝廷提他的意见，国家怎么回事啊，应该什么地方我们要更注意啊。贾谊给朝廷写了一个最著名的奏书，他里面说，现在大汉帝国表面上看好像很强大，国家统一了也强大了，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外患内患，有很多的忧患，有很多地方啊，我们的措施、我们的方针做得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说感到很遗憾。他说有一件事情太遗憾了，我是要痛哭；有两件事情我是要流泪，我是要流泪，最厉害的是痛哭；还有6件事情我是要叹气，也做得不好，也遗憾。他说的要痛哭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汉王朝因为封了很多诸侯王，就是地方上封了很多王，这里一个王，那里一个王，当然都是刘邦的后代了。他说这样封了以后呢，这些诸侯王、地方的王国啊、吴国啊、楚国啊，这些王啊太强大了，地方的政权太强大，太强大以后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就很难控制他们，这样久而久之国家会分裂，国家会分裂，一个统一王朝就分裂了。他说这是心腹大患，应该要解决，我是感到最遗憾，所以要痛哭。他要流眼泪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外患，有匈奴，下面还有等等等等种种，他认为目前还做得不够好，是国家的忧患。然后他就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做，采取什么对策才能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的情况，才能最后解决匈奴的威胁，从而达到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他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策，汉文帝也非常重视他，汉文帝很重视贾谊，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汉文帝呢后来就委任贾谊来辅佐他的小儿子。汉文帝有一个幼子，最年幼的儿子，那时候封为梁怀王，他最喜欢，然后他就叫贾谊说你做他的太傅，具体的辅佐我这个小儿子，来教他怎么读书怎么做人。可惜的是贾谊命不好，贾谊做了梁怀王太傅以后啊，没过几年，梁怀王是个小孩嘛，10几岁，一不小心骑马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梁怀王死了。贾谊呢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尽到责任啊，这个皇上叫我做太傅，管这个小孩，管这个梁怀王，现在他一不小心摔死了，觉得很伤心，所以经常哭。33岁时候贾谊就死了，贾谊就死了。也就是说他既没有官做得很大，他的提出来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也还没来得及实施，没来得及被朝廷所采纳，他就死了。所以历史上都认为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典型。那么唐代诗人呢，当然就要来咏他，杜甫就咏过。杜甫就说，自从贾谊上书痛哭以后，寥落无其人，现在啊再也没有人像贾谊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不是为了自己啊，为了国家而在那里痛哭流涕，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中唐诗人刘长卿大概在贾谊贬到长沙过了950年以后，刘长卿路过长沙，他去凭吊了贾谊的故居，贾谊原来住在长沙，他的故居在那里，他就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悼念贾谊的诗。刘长卿这首是一首黔驴诗，当然他是描写了现在贾谊的故宅已经很荒凉了，里面长满了荒草，他在一个斜阳西照的时候走进了那个贾谊故宅，觉得这个地方很荒凉很凄凉，然后他就很同情贾谊，你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千里迢迢的被贬谪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啊，他就追问。那么这首诗里写的最好的呢是5、6两句，第5句跟第6句，我们把这2句给大家讲一下。 他说汉文有道恩犹薄。

0: 我湘水无情钓起之。我们先看下一句，湘水就是湘江，就是湘江是无情的，大自然的东西嘛，它没有感情。千古就是浩浩荡荡的人，你假意在湘江那里你钓它，它又怎么会知道呢？它是无情的。这是说的什么呢？这是说当年贾谊被贬到长沙，他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写了一篇赋钓屈原的。因为屈原就是在汨罗江投江自杀的，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所以贾谊路过湘江的时候就想起来古代的屈原了。因为屈原也是忠于楚国，忠于楚怀王，但是被怀疑被放逐，所以贾谊觉得我跟他一样，哎，我也是忠于朝廷，提很多好的意见，但是反而受到迫害，被贬出去了。所以他就很同情，写了一篇赋来吊屈原。他把这篇吊屈原的赋投在湘江里面，来祭吊屈原。刘长卿就说了：“你虽然是吊了，但是有谁知道呢？湘江是无情的，你扔一篇文章进去，谁知道呢？”言下之意说，有谁同情你呢？当然，也就是说，我是同情你的，但是同情你的人还是太少。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五句，上一句，汉文有道恩尤伯，有道就是有道之君。刘长卿就是说汉文帝这个皇帝啊，不算是一个暴君，更不是昏君，他还算是一个有道之君。他废除了很多秦朝遗留下来那些残酷的法律，也是一个很节俭的皇帝。他为了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只有在汉文帝的时代，皇宫里的那个帐幔啊，有很多帐幔是用那个布用过的布口袋拆掉口袋以后缝在一起做的。你大皇宫里会有这样子寒碜啊，他这样做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但是即使是你捧到了汉文帝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他对于你贾谊他的恩也不够厚，恩是薄的，也就是他并没有重用你，没有充分的发挥你的才能。
1: 汉文帝在位23年，是一位宽厚节俭的仁义之君。贾谊虽然早年被贬，但是汉文帝4年之后就把他召回长安，并让贾谊辅佐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可见汉文帝还是很欣赏贾谊的才华的。可是中唐诗人刘长卿为什么会认为汉文帝待贾谊恩薄呢？
0: 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首诗，这个薄到底薄在什么地方？看晚唐李商隐的一首诗，李商隐这首诗就是咏贾谊的，诗的题目就叫做贾生。古人称贾谊都不称名，都称贾生，贾生就是贾先生的意思，尊敬他。李商隐这首贾生他怎么说呢？他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四句很简单，我稍微讲一讲。宣室是汉代未央宫里的正殿，汉代有一座宫叫未央宫，未央宫的正殿就是宣室。那么汉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来以后呢，就在宣室接见贾谊，两个人谈话，然后汉文帝就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贾谊跟他两个人对面对坐在地上谈话，然后一直谈到半夜，谈到半夜，文帝啊听得太入迷了，觉得贾谊讲得太好了。古人都是坐在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坐在席子上。文帝呢就不知不觉地朝前移动，这叫做前席，就在席上面朝前移动，靠得近一点，听得清楚一些，就是一直听到半夜还不疲倦，还朝前移动。就是李商隐说了，这个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人，原为贾生贾谊他的才华这么出众，可怜夜半虚前席。他说可惜啊，汉文帝尽管听到夜半还朝前挪，要仔细的听他向贾谊请教，可惜，可惜什么呢？他这是虚的，虚前席，白白我朝前挪了，白白听了。为什么？第四句，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最好的本领，最大的才华是安邦定国，你汉文帝要向他请教的话，你应该向他请教我们怎么治理国家，怎么能够把国家弄得更好，让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应该要关心苍生百姓。可惜汉文帝没有，汉文帝那天接见贾生一直谈到半夜，是谈什么呢？请教什么？他向他请教鬼神的事情了，向他请教鬼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讲这个。当然贾谊也懂，就给他讲，一直讲到半夜。但是

0: 发挥了贾谊的长处，不是他最主要的本领。你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向他请教有关国计民生的，问苍生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李商隐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个就是汉文有道，恩有薄的最关键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在贾生并不薄啊，比较重视他，贬出去四年就把他招回来了，亲自接见，跟他谈话，然后又叫他来辅佐最喜欢的小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在最根本的国家方针大计上面采纳贾谊的意见，并没有，所以还是没有重用他。因此唐朝的诗人就纷纷觉得贾谊怀才不遇，他们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来歌颂贾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莫立峰教授指出，由于贾谊的英年早逝和怀才不遇，成为了唐代诗人最喜欢吟咏的一个历史人物。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人物在唐朝的咏史诗中绽放异彩，她虽然只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却使得许多的文人墨客为她咏叹。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0: 唐朝的咏史诗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怀才不遇主题所集中的历史人物，也是汉朝人，也是西汉人，但是是一个女性，她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古代著名的美女，民间传说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为什么也是怀才不遇呢？我们把王昭君的事情简单的讲一下。王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候的人，她因为长得美嘛，古代就是选美，选到宫里去。但是选到宫里去以后啊，王昭君在汉宫里过了几年都没见着皇帝的面，这个汉元帝啊他都没看到过，一面也没见，就是默默的默默无闻的待在宫里。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有一个机会，有一次南匈奴的首领单于叫呼韩邪，呼韩邪单于呢，那时候南匈奴跟汉朝之间比较友好，不打仗，所以呼韩邪单于呢就到汉朝来朝见汉朝的皇帝，两边比较和平嘛，来朝见。结果汉朝的皇帝为了要笼络匈奴表示友好，就说从宫廷里选五个美女嫁给他。这一选呢，好，选到王昭君了，也不是被动的被选，是王昭君是主动的，王昭君主动的报名。他在宫里也见不到皇帝嘛，几年都没无声无休，他心里面怨，哎，我这么美貌怎么不选我？所以他听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了，皇帝决定要送五个宫女给他，王昭君就说我报名我去，就不好，就他就去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当然皇帝要设宴会了，汉元帝设宴会招待呼韩邪一行，然后当众呢把五个选中的宫女叫出来交给他，你带回去。这样一出来啊，不得了了，大家读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时候，描写杨贵妃有一句话叫六宫粉黛无颜色，就是一个特别美貌的人一出来啊，其他的美女一比都没有光彩。王昭君一出现啊，整个汉宫都没有光彩，因为她是宫中最美的。那汉元帝一看就呆住了，哎，这个怎么送给匈奴这个人？什么是宫里最美的一个？哎，他就没见过嘛，他很想后悔啊，像这个的意思，这个美女我要的，要留在宫里啊，我可以立她为皇后啊。但是现在要送给匈奴了，但是名单已经公布了，人已经出来了。没法追回，外交嘛，他就说那就走吧。王昭君呢就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了，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就死在匈奴了，死在匈奴。当然这个汉书也好，后汉书也好，都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么其他的书像西京杂记中间还记载了一些细节，为什么王昭君进宫几年都没有见到过皇帝呢？原来这个汉元帝啊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家伙，

他做皇帝，他选美宫里有那么多美女要选美啊，他不是一个个人找来看的，他是看画像，他叫着画工画家给每个宫女画一幅像，他来看像，看这个像上这个人美不美，那个人美不美。我们大家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知道，看照片是不可靠的，你一定要见到人是吧？看照片谁知道到底怎么样。而且《西京杂记》里记得很清楚，因为汉元帝是看画像来选美的，所以那些画工呢趁机捞钱，这些画家哪个宫女给我钱，哎，我就把你画得美一点，你不给我钱呢，我就把你画得丑一点，这样你就选不上。王昭君自己以为是宫里最美的，她天生丽质，觉得我不需要花钱，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也许她穷没有钱，所以她就没有给画工送钱，结果画工就把她画得不太美，所以汉元帝就从来没有见过她，还没有注意过她。这样一个汉宫里美貌第一的一个女性就嫁到匈奴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死在匈奴，葬在匈奴。那么他的这样一个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后人无穷无尽的同情和感叹。李白为他写过诗，杜甫为他写过诗。李白写了一首诗就叫做王昭君，他说：汉家秦帝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约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胭脂长寒雪作花，峨眉憔悴莫胡沙。身发黄金枉图画，始留青冢使人嗟。这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讲一讲。李白就说，王昭君西嫁了，我们汉朝的月亮一路跟着他，但是走到了玉门关以后呢，就天到了天涯，玉门关外面就不是汉朝的疆域，匈奴的地方了。汉约还从东海出，月亮伴随着王昭君西行，这个月亮到了明天它又回过来了，又从我们的东海升起了，又在汉国的上空，但是王昭君西嫁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回来。匈奴那边有一座山叫胭脂山，传说胭脂山上生产一种草叫胭脂草，匈奴的妇女拿来化妆的，拿来美容的胭脂草，所以后来汉武帝时代，我们汉朝的军队把胭脂山攻下来了，匈奴就有一个民歌说：是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胭脂山丢掉了，我们的妇女没有化妆品了，脸上就没有光彩了。李白就说了：胭脂山啊，这个匈奴的山一年四季都很寒冷，没有花的，只有什么花呢？只有雪花。胭脂长寒雪作花，天上下的雪花就是他的花。王昭君就到那里去了。峨眉憔悴莫胡沙，他尽管美貌，但是后来也憔悴衰老，最后死在那里，死在黄沙漫天的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来。最后两句特别值得注意，他说：身发黄金枉图画，你生前你没有黄金送给画工，所以画工把你画得丑一点，你就没有机会受到皇帝的重视。死留青冢使人嗟，你死后就留下一个青冢，哎，使后人到这里来凭吊你，来为你叹息。青冢就是王昭君的墓，在现在内蒙的呼和浩特市的南边，传说当地的草都是白颜色的，只有青冢上的草是绿的，王昭君坟上的草是青的，所以叫做青冢。大诗人杜甫也写了一首诗来评吊王昭君。杜甫晚年来到了夔州，在长江的三峡旁边，那个地方有很多古迹，有很多古人在那里活动过，他就一连写了五首诗来缅怀五个古人。我们看看他缅怀了哪几个人。第一个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文学家。第二个是宋玉，是跟屈原同时代的写楚辞的一个大作家。然后第四个是刘备，第五个是诸葛亮，是古代的一对英雄豪杰。就是前面两个是男性的大文学家，一直奔到西陵峡，到最后一个荆门山，荆门山再流出去呢就到了江汉平原，是没有高山的。杜甫叫群山万壑赴荆门，奔赴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春，明妃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她本来叫王昭君啊，后来因为

0: 到了近代那个司马昭啊，晋文帝叫司马昭，古代的皇帝的姓名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司马昭叫昭了，王昭君就不能叫昭了，就把它改成王明君，昭跟明差不多嘛，光明的意思，就改成王明君。所以后来有人叫他明妃，实际上都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就叫王昭君，叫王强，字昭君。在这个崇山峻岭东奔的过程中间，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生王昭君的地方，王昭君生在此长在此，现在就叫做昭君村。昭君村现在在湖北的秭归县，那里有一条很美丽的河叫湘溪，湘溪从神农架发源一直流到长江，昭君村就在那个湘溪边上，就是在整个三峡的中段，它的西边有瞿塘峡跟巫峡，它的东边有西陵峡，就这样一个雄伟山势的地方，中间有一个昭君村。杜甫的这两句诗很有意思，引起后人很多讨论。明朝有一个人叫胡振亨，他说这个头起得不好，杜甫这两首诗两句诗写得不好。他怎么不好呢？他说你看，他说群崇山峻岭啊，一路飞奔飞奔到东去，这个气势非常的雄伟，他这样雄伟的气势的，应该说这里诞生了某一个英雄人物才对，但是现在是诞生了一个王昭君，一个弱女子，这两者不相称。但是另外一个清朝人叫吴占泰的就不同意，吴占泰说不，这个头起得非常好，他说杜甫就是说这个山川啊，这个雄气势非常的雄伟，然后钟灵越秀，就是山川的精华都凝聚在一个地点，这么雄伟的山川一路奔嘛，奔到中间凝聚在一个地点，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产生了王昭君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说杜甫的这一句这两句诗，他用八个字来评价他，他说窈窕红颜惊天动地，这虽然是产生了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性，一个美女，但是她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当然从客观效果来说，王昭君远嫁匈奴，促成了南匈奴过汉朝之间更加和平更加友好，王昭君嫁娶以后接连40年两边之间一点都没有战争，这是客观效果。从主观上来说，当然对于王昭君个人来说，这是她的一个人生悲剧。那她的绝代美貌没有在汉宫里一点都没受到重视，皇帝的面都没见过，然后远嫁匈奴，终身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回到祖国来，对她来说是一个大的悲剧。所以杜甫对王昭君在诗词里表达了深厚的同情，他最后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人。琵琶曲里面有一个曲叫昭君怨，就是弹奏的昭君心中的那些怨恨的心情。那么杜甫呢，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杜甫这一首诗，清代的金圣叹评价他说，这写了什么？他说就是为千古的怀才不遇的人在那里抒发一种牢骚。那么王昭君她并不是一个才子啊，不是一个男性啊，她是一个美女啊，美女没有受到重视，跟怀才不遇为什么是一样的呢？在封建社会中间，男性以才能而见重于社会，女性只能以容貌而见重于社会。封建社会里女性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做事业的可能性，所以封建社会里面女性的有美貌而不被重视，跟男性的怀才不遇，他在价值上是同一样的，是一样，都是他们人生的悲剧。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假如说在咏史诗中间怀才不遇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咏贾谊的那些诗看作这个主题的男性版本，而咏王昭君的那些诗呢，就是这个主题的女性版本。一个咏男性，一个咏女性，一个咏怀才不遇，一个咏怀貌不遇，那是两者的悲剧的性质，引起后人的感慨，那是一样的。封建社会有一句话说郎才女貌嘛，我们现在不是郎才女貌，古人说郎才女貌，就男的是要才，女的是要貌。贾谊有过人的才华不被重视，王昭君有天下第一的美貌不被重视，所以他两者的悲剧是一样。所以后人来咏史的时候，当后代的诗人对着那种怀才不遇，自己也怀才不遇，又同情古人的怀才不遇，对在这种价值取向上来选择历史人物进行吟咏对象的时候，那么一个是贾谊，一个王昭君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人物。所以在唐诗唐代的咏史诗中间， 用的最多用的最好的就是用贾谊跟用王昭君的诗。哎，我们读了以后会同情他们，好吧，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我们回望长城，凝望故宫，历史的情感会让我们惆怅伤感。在唐诗中有一批诗歌记录了诗人的这份怀古的情感，而且有一个城市被诗人们反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0: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的遗迹遍布大江南北，这些遗迹记录了朝代兴亡的历史，见证着山河易主的过程，给人一种凄凉的沧桑感，让人们久久不能释怀。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在诗人笔下产生了一首首伤感悲怆的诗篇，直到今天读起来仍然感慨万千。那么这是哪些著名的诗篇？诗人们在感叹哪个王朝的昨天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1: 唐朝的怀古诗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先从唐朝人对于古代的这个历史他们重视什么来开始看。在山西有一条河叫汾河，汾水，汾水向西南方向流，流到黄河里面去。在汾水的南岸有一个地方，汉朝时候叫它汾阴，就是水的南岸叫做阴，长江南岸叫江阴，山的北边叫做阴，水的南边叫

我只念后面的四句，很容易懂。他说山川满目泪沾衣，就是没有过的那些繁华的场面，繁华的地点现在都消失了，这样的一种感慨，这样一种感慨，一种吊古的这样一种情怀。这四句诗在当时，在唐代就非常动人。唐玄宗就是唐明皇，唐明皇晚年安史之乱的前夕，那时候山雨来风满楼啊，国家快要动乱，唐玄宗听歌手来唱歌，唱的这四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他听了以后啊就流泪了，非常感动。当然他可能想到的，古人的富贵荣华不能维持长久，今人难道不是这样，我现在也能富贵荣华可能也不会长久，就非常感动。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匆匆的西奔逃到四川去，途中又一次听人家唱这首歌，又一次感动的流泪。这是唐朝人对于汉朝留下来的这些古迹他们进行怀古，这样的怀古诗能够打动当时的读者。唐玄宗自己读李峤的《汾阴行》，他怀汉武帝留下的古迹，他感到伤感。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他本人的世界又成为他的后人怀古的对象。过了90多年以后，晚唐的诗人杜牧路过骊山的华清宫，骊山有个华清宫，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一起在那里享乐，在那里游玩的地方，现在还在，里面有温泉。杜牧路过华清宫，杜牧就写了一首诗，他想起当年唐玄宗杨贵妃他们在这里时候的情景。这句诗很短，这首诗很短，四句话，我读一下。他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此地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长安回望绣成堆，在这个地方，在山上面回望长安，一片锦绣，一个很繁华的城市，首都嘛，非常了不非常繁华。山顶千门此地开，骊山上面重重叠叠的都建满了宫殿，建满了房子，有很多的宫门，然后呢一重一重的门都打开了的，所谓此地就是挨着这一个山开了，下面山又开了，下面山开了，排着队都打开来。打开来干什么？为什么这个骊山上的华清宫千门，很多很多的宫门一道都要打开啊？下面就来了一骑红尘，一骑就是一人一马，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叫做一骑，就骑马的骑，念骑。一个人骑着马从山下飞奔而来，所以一道一道门都打开让他进来，通行无阻。他来干什么？是递送紧急的军事情报吗？有什么重要的公文来了吗？都不是。只有杨贵妃知道是什么，杨贵妃在上面笑，一看见一骑红尘，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扬起一路的尘土，杨贵妃就笑，笑什么？无人知是荔枝来，原来是来送荔枝的，把这个新鲜的荔枝啊送到骊山上让杨贵妃享用。因为历史记载杨贵妃是最喜欢吃荔枝，荔枝呢从枝上树枝上摘下来3天以后色香味全部都没有了，新鲜荔枝，古代没有冷冻措施啊，过3天色香味都没有了，一定要3天之内送到，鲜荔枝才好吃。所以当时产荔枝当然是南方了，唐代进贡荔枝主要是南海沿岸的荔枝，从那个地方摘下荔枝要在3天3夜内送到长安，送到华清宫，一路上面是人马激烈，前面一匹马等着，后面送到这里马上下面一匹马跟着跑，这样才能保证3天内送到。所以只有杨贵妃才知道原来一骑红尘是来送荔枝的。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灾害，杜甫写过说白马死山谷，道尽齐旧悲，为了要送鲜荔枝送到长安，马在路上都跑死100多匹，马都跑死了，人受的伤害是何等惨重。所以杜牧就很感慨，他来到这个华清宫啊，他就想起当年的事情，想起唐玄宗杨贵妃他们荒淫无耻啊，为了要吃鲜荔枝动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送运送，山顶千门此地开，宫门一路

0: 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大家还以为什么紧急的事情，原来不过是送荔枝。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千多年过去了，杜牧的这首怀古诗仍然意境悠远，内涵深刻，描摹了那段历史的悲哀，被后来人不断的吟咏。经常被现代人吟咏的还有一首著名的怀古诗，它被传颂的频率之高几乎尽人皆知。那么这是哪首诗？为什么和现代人有这么大的契合呢？
0: 大家都知道这首诗非常有名，就是陈子昂写的《登幽州台歌》。幽州台是我们北京的古街，在北京的南边，它在这个台有很多的名称，又叫烟台，北京古代叫幽州，北京古代这个地方是燕国燕地，所以叫烟台。它又叫蓟北楼，因为在河北的北边嘛，就一个楼叫蓟北楼。它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黄金台。黄金台，陈子昂在公元696年那一年，也就是他36岁那一年，他来到了幽州，他登上了这个黄金台，他很感慨。他感慨什么呢？陈子昂此行他是跟着军队来的，他跟一个将领叫伍游仪的一个将军跟着来征契丹，当时北方有一个民族叫契丹，那一场战争呢是契丹挑动的，契丹现在侵略唐朝了，唐朝武则天时代就派了军队来回击来打契丹，陈子昂就跟来。陈子昂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他非常有见解，他到了这里就向他的将领伍游仪提出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办，可惜都不听，伍游仪都不采纳，所以陈子昂很失落，他觉得我有这么好的建议，这么好的主意拿出来，你都不采纳，都不听我的，他很失落。他怀着这种心情，他登上了这座黄金台，也就是他说的幽州台。幽州台、黄金台，它不是一座普通的一个建筑，它是跟古代的几个名人、著名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建台的燕昭王，战国时候有一个燕昭王，燕国原来很弱小，燕昭王发愤图强，要想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想我怎么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呢？他的一个老师叫郭维，郭维就劝他，第一是人才，国家强盛关键在人才，你要招揽人才，把别的国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燕国就强大了。那么燕昭王说我怎么办呢？郭维就说你做一个台，修一个台，把黄金放在上面，所以叫黄金台，不是用黄金做的台，是台上面放着黄金，有人才来我就把黄金送给你，表示重用你，重赏给你。第一个做了黄金台以后，郭维说一时招不到好的人才，你就招我，首先我，然后燕昭王就说我做黄金台，拜郭维为师，这是一个优秀人才，给他很多黄金，这样一来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我往前看，看不到古人，燕昭王啊、乐毅啊，他们都远去了，都不在。我往后看，后面有没有继承者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也没有这样开明的君子，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历史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悠久，哎，宇宙茫茫无边，我一个人觉得很孤独，没有人赏识我，我有好的见解，有好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主将不听。所以他登上幽州台，他当然是在怀古，他当然是在思念，在缅怀燕昭王、缅怀乐毅那样一批古代的人物，但是更主要的，他是抒发他内心的一种失落之感。我们当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了，现在只留下这样一个台，这个台也已经很荒了，很荒凉。这个是最典型的怀古诗。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怀古诗它发生的背景一定是一个有古迹的地方，诗人走到这里心里就缅怀历史，他们就想写诗来表达心中的一种意念。那么这样一来，产生怀古诗最集中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麒麟《红楼梦》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0: 在已有的金玉姻缘的背后，作者为什么又再次设计出一个金玉姻缘？史湘云私配的才貌仙郎究竟是谁？殷麒麟扶白首双星中的白首双星，隐喻的又是何人？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解密《红楼梦》，解读史湘云、殷麒麟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怀古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尤其面对历史的古迹，这种情感就更加明显。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一个城市最让诗人伤感，在怀古的诗篇中，咏叹这个城市的作品最为壮观。那么这是哪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引发诗人那么多的诗篇呢？
1: 中国可以说到处都是古迹，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嘛。啊，你到美国去，我到美国去看过，100多年的房子就当做古迹了，就纪念挂一个牌。中国几千年历史啊，哎，100多年根本算不上，不算古迹，到处都是古迹。但是我今天想重点介绍的是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南京。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它有很多朝代在那里建都，所以南京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可能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它有很多别名，就这个城市它历史上不叫南京，它有其他的名字，它叫金陵，它叫茂陵，它叫石头城，它叫建业，它叫健康，它叫白下，它有很多很多的古地名，就是不同的时代那个地方有不同的地名，因为很多朝代在那里建都，所以南京就留下来了特别多的古迹，也是唐代的诗人在那里写的特别多的怀古诗。哎，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住在南京，而是因为我们读唐诗的时候读到特别多的怀古诗是在南京写的，是在南京写的。那么诗人们在南京怀古的时候，他们怀什么，他们心中感慨什么，我们从南京的历史说起。南京最早一个地名叫金陵，它为什么叫金陵？陵就是三纲三陵的陵，金黄金的金。是战国时候，楚国有一个国王叫楚威王，楚国统治中心地区是现在的湖北一带，湖北湖南。楚威王走到这个地方，看到这里有王气，南京啊被认为是有王气，有帝王之气，就这个地方要出帝王的。那么楚威王当然不愿意了，他统治的地方中心在湖北，在郢都嘛，他不愿意金陵这里这个地方也出王，所以他就想镇这个王气，他就在南京的山里面埋了黄金，当然传说是住了金人，用黄金住了人，埋在地下，埋在地下什么？把这个王气压住，用黄金啊把它镇住，让这里出不了帝王，啊镇住，所以就改了这个地名叫金陵。就是埋黄金的一个山陵叫金陵。然后战国以后秦统一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派人在全国各地看，有那种看风水的人叫望气，一走到南京这地方又不得了，看到这里有帝王之气，说江东有帝王之气，就在南京这里又要出帝王。秦始皇当然不愿意了，他的首都在咸阳啊，怎么能允许你这里也出帝王呢？你影响他的统治，所以他就下令在这里挖，要把这个地脉挖断它，看风水的人讲就地脉，地下有一个脉，把它挖断，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秦淮河。为什么叫秦淮河？秦朝挖的淮河给它开出来的，人工开出来，把这个王脉给挖断，所以秦始皇就不许这里再叫金陵了，把它改名改成茂陵。茂就是喂马的牧草，就是禾木旁一个末，末端的末，茂陵，就是这个山上只长一些喂马的草，哎，不是什么金陵，把这个王气也要镇住，把它挖断掉。当然我并不相信风水啊，我不想在这里宣扬风水，但是很奇怪，因为古人都说金陵有帝王之气嘛，楚威王在那里埋黄金镇住它，秦始皇来开挖秦淮河把它地脉挖断，你说来也奇怪。后来历史上凡是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都是短命的。

数一数，从东吴三国时候的东吴孙权建都在那里，然后是东晋，然后是南北朝的宋齐梁陈，然后是唐末五代时候的南唐，就是李后主那个王朝南唐，然后就是明代，然后是太平天国，然后是中华民国。除了东晋，东晋以南京为首都，大概亡的故事，一个朝代兴了，在这里建都，很快又亡了，没亡了，换一个朝代。南京一幕一幕的演出这个朝代兴亡的故事。所以唐代的诗人到南京，就南京这个地方写怀古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有王气，但是短命，但是短命，不停的亡国，不断的亡国，亡国的悲剧发生了又发生，发生了又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啊，像刘禹锡，刘禹锡有一句诗说：“金陵王气黯然收。”他说的什么呢？他说的是晋的军队，晋朝的军队西晋来消灭东吴，大军浩浩荡荡的水军从长江上游一路下来，最后攻下石头城，孙皓东吴的最后一个皇帝举着降旗出来投降，金陵王气黯然收，王气没有了，暗淡的收掉了。因此当大诗人李白登上南京郊外的凤凰台的时候，一个小山包凤凰台，李白登上凤凰台眺望南京城，他写了一首诗，写他望到了什么呢？他是望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吴宫花草埋幽径，另外一个是晋代衣冠成古丘。吴宫花草就是东吴留下来的皇宫，现在已经荒废了，古代曾经是皇宫，现在荒废，里面长满了野花野草，埋幽径一条小路都给埋起来，就像路都没有的，都长着草的，可见有多么荒凉。那么晋代留下来什么呢？李白看到的是晋代衣冠成古丘，晋代有那么多的衣冠，那么多的大人物，现在留下的都是一片坟墓，都是一片坟墓，就是南京在李白眼中整个是比较荒凉，是一种历史的遗迹，历史的遗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到南京去旅游的话，大家到那里会看到，不管是大地名还是小地名，有很多地名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且这些地名每一个地名都包含着一个伤感的历史故事。城外有紫金山、中山，城墙是石头城，鬼脸城是石头城，这个紫金山跟石头城本来是形势很险峻非常雄伟的地方，诸葛亮说中山龙盘，石城虎踞，虎踞龙盘嘛，形势非常的险要，可以建都，但是他的王朝都是短命，都是短命。所以中山也好，石头城也好，后代的诗人来评调的时候，先想起的是这里不断的上演亡国的故事，使人感到的是伤感，是伤感。那么我们更不说玄武湖啊、台城啊、秦淮河啊、乌衣巷啊，更不说那些地点，每一个地点都包含着一部兴亡史在里头。那么我们现在转到诗歌上面来，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在南京写的怀古诗有哪些好作品。当然太多了，我不可能一一的讲，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刘禹锡的，刘禹锡写过五首在金陵怀古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叫做乌衣巷，南京的一个古地名，乌衣就是黑衣服，有一条巷叫乌衣巷。他这首诗也很短，我先念一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咏的是秦淮河边上的一条巷子，这条巷子叫乌衣巷，在秦淮河上呢架着一条桥叫朱雀桥。中国古人认为北有白虎，西有白虎，南有朱雀，反正南方的城门都叫朱雀门，朱雀门里面有一条桥架在秦淮河上叫朱雀桥，这在六朝时候，在东晋跟宋齐梁陈的时候，那里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朱雀桥上的有一个城楼，上面有大的铜做的两个雀，两个鸟，就是谢安亲自建的，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么在朱雀桥旁边有一条巷子呢，叫乌衣巷。乌衣巷在东晋的时候，在南朝的时候，是当时门第最高。

0: 的王谢两家人家住的地方，一家王家，一家谢家，是南朝身份最高贵的贵族。王谢两家身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王家最早一个宰相叫王导，东晋建立的时候，晋元帝登上龙床建国了嘛，这个西晋灭亡了，他们东南渡到南方建立东晋，晋元帝坐在龙床上面就是开国了，这个典礼的时候叫王导一起坐在上面，两个人一起坐在这个龙椅上，所以老百姓都说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个东晋天下是谁的，是王家跟司马家两家人家分的，的皇帝姓司马了，是马家，简称马，另外一个是王家，所以王家的地位非常高。另外一个大户人家叫谢家，谢家大家也许知道淝水止战的故事，淝水止战时候北方前秦的军队打过去，在安徽的淝水跟东晋的军队在那里对峙，在那里打，那么淝水止战东晋是得到了胜利，把北方的军队挡在那里没有再能打过去，保卫了东晋。淝水之战中间在后方运筹帷幄的是谢安，谢家的，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是谢玄，又是谢家，就他们家里出功臣来保卫国家，所以王家跟谢家在东晋，在东晋后面的宋齐梁陈整个的南朝是门第最高贵的人家，最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话说是高级干部中间的高级干部，最高级的高干。那么这个乌衣巷呢，就是当时的高干子弟聚居的地方，王家谢家一条巷子，就是他们两家人家都住在那里，两家人家的人都住在那里。大家说到乌衣巷又联想到王谢，我要讲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当时的贵族子弟都穿的乌衣，乌衣就是黑衣服，不是的，在东晋在南朝的时候，黑衣服是贫贱的人穿的，穷人穿的，地位低的人穿的，贵族不穿的。那么为什么叫乌衣巷呢？原来乌衣巷这个地名是古地名，它是东吴的时候，就是孙权那个时代，孙权修了石头城嘛，有一支军队要驻扎在那里，军队呢就住在乌衣巷这一带，当时的兵士就是下等的兵士，当兵的穿黑衣服，所以那个地方就叫乌衣巷。后来东晋的以后呢，王谢住在这里，在这个地名一直没有变，地名一直叫乌衣巷。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刘禹锡的这首诗啊，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这是一条在东晋南朝非常繁华的地段的一条街啊，一条桥啊，架在秦淮河上，它怎么桥边上都是野草花呢？这不是人栽种的，是野生的草花，地方已经荒凉了。乌衣巷口斜阳斜，一缕斜阳的光照到巷口来，照进巷子来，还有当年的繁华吗？还像当年贵族子弟住在那里那样子非常的繁荣的情景吗？没有，已经很冷落了。三四两句写得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现在以前这个地方是王家谢家住的地方，高门贵族，但是现在呢时代变迁了，现在这里不是贵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燕子年年飞来，以前是飞到王谢的家里去的，但是现在呢已经飞过去了480年，不是说480年这个燕子还活着啊，飞来了，不是，燕子一代一代早就换过了，他意思就是说燕子始终飞来自然不变，但是地方不再是原来的地方，繁华的那个景象已经不在。人们感叹南京，感叹南京城的历史，往往会说六朝繁华，或者说六代豪华，就是在六朝时候南京最繁盛，这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嘛，但是后来已经降为地方性城市，它已经没有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四季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

0: 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历经沧桑的南京城，因为王气消歇，让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又因为它也上演了许多朝代兴亡的悲剧，为诗人们提供了吟咏不尽的悲伤之感。晚唐时期，还有一首诗吟咏南京的沧海桑田，让我们现代人感慨万千。这又是谁的诗篇呢？
1: 跟刘禹锡这首诗差不多的另外一首诗，也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尽量都挑选在唐诗300首里的诗来讲，因为大家可能碰读到过，就是晚唐的韦庄写的一首《台城》。晚唐诗人韦庄来到了台城，台城就是南京在玄武湖旁边的那一段古城墙，这在六朝时候是首都的城墙，明代的城墙也造在这里。那么晚唐的韦庄来到这里台城呢，他就非常感慨，他看到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里走到台城，一看台城外面玄武湖边上一直到长江边上，十里长堤，杨柳依依，杨柳非常美在这里，然后呢城墙上呢有鸟在叫，他就感叹自然不变，自然依然这样，到了春天南京城依然是一派春色，但是六代繁华已经没有了，原来作为首都的那种繁盛的局面不再有了。所以韦庄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在唐诗300首中它的标题搞错了，它叫金陵图，就南京的图画，实际上不对的，它的标题就是台城两个字，这首诗就叫台城。他这样说的，他说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六朝像梦一样过，有鸟在城墙上，无情最是台城柳，台城边上的柳，杨柳不变，它没有情感，人会悲伤会憔悴，杨柳不知道，它还是这样，年年绿，年年发芽，依旧烟笼十里堤。这个杨柳到了春天呢，还是在蒙蒙的烟雨中间袅袅的出，一派春色。这首诗我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读法，大概在20年以前。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旁听一个杨教授讲唐诗，很有意思，他用英语讲唐诗，我觉得很有兴趣去听听英语怎么讲唐诗啊。他讲这首诗他当然用英语讲了，我刚才念了第二句，六朝如梦鸟空啼，对吧，然后这个杨教授就讲了，他用英语讲，我听来听去啊，他不停地讲一个单词叫做 crow， 他说 crow crow crow crow 是什么东西啊，crow 就是乌鸦的意思，他为什么老讲乌鸦呢？我想这首诗里没说乌鸦，第二句说是鸟空啼啊。哦，后来搞清楚了，原来啊，他看的一本书啊，他看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是台湾出版的，印错了。这个鸟字繁体字的一个鸟中间一横没有印，印成了一个乌鸦的乌字，所以他一讲了一个小时讲这首诗，他老讲乌鸦。他说这首诗啊，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他说你们想想乌鸦是一种什么鸟啊，他说乌鸦的颜色是乌黑的，叫的声音呢是很燥干燥的，不好听的，沙哑的，说中国人呢都认为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大家听看到乌鸦都讨厌嘛，不喜欢它，所以他说你想原来是六朝繁华的南京啊，一直是首都啊，现在到了春天，到了晚唐韦庄到那里时候，居然城墙上只有一个乌鸦在那里叫，哎，所以乌鸦是一种象征着灰暗衰败凄凉的鸟，所以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我更想说这一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而不是一个乌字，因为这首诗假如换成了一个乌字啊，说六朝如梦乌空啼啊，这首诗就没有味道。韦庄想表达的什么？韦庄走到台城下面，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他看到了什么，他感受到什么，他感受的正是春色依旧，大自然是不变，到了春天依然春雨霏霏，南京城边上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旧，鸟也依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到处都是鸟叫，不是什么有乌鸦。但是我韦庄感叹的是六代豪华不在，曾经有
0: 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冬教授

0: 友谊的传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的描写到民间的流传，都反映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唐诗当中，歌颂友谊的诗比重非常大，甚至超过歌颂爱情的诗。因为不管古人还是今人都明白，人是孤独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人们的生活。
1: 孟子里面说，人间有五种关系是重要的。第一种是父子，父母跟儿女；第二种是君臣，皇帝跟臣民；第三种是夫妇关系；第四种呢是长幼，家庭里的长辈跟年轻一辈，或者兄弟之间，哥哥跟弟弟，这是长幼；第五种就是朋友，就是朋友是五种人伦关系中间的一种。朋友这种关系虽然被孟子排在最后，但是我想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看前面四种人伦关系啊，它有的是天生的，你不能选择父亲，你生下来就是这个父母，生到哪个家庭就是哪个家庭，没有选择性。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谁呀、啊？
1: 爹，
0: 金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谢斌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啊？
0: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啊。
0: 好。姐妹，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0: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手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市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暗号
1: 赵舅。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
0: 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2: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0: 敌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1: 老李，你放心吧，
0: 同志。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0: 好多了。
1: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来了，
1: 这边坐，你们坐。
3: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1: 好、哦，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3: 哎，凑合着吧。
2: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4: 嘿，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3: 没法子。
0: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
4: 这里头尽是沙子。
0: 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
4: 小生呀，别找倒霉呀，
0: 就这么吃没法活呀。

0: 大嫂，再来一碗。
1: 哎。

0: 请你放心，你爹妈一定会弄到手里。限期破案。是是。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的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秘密。
1: 多谢队长。
0: 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飞黄腾达有时机。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志气。

0: 对两个价，您的话我不明白。
1: 嗯，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0: 对两个价。
1: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0: 同党。
1: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0: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1: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九通源藏在哪里？迷电啦！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勋章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0: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1: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都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3: 队长，他招了
1: 同党人是谁？
3: 樊道夫、李玉和。

0: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啊，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1: 别。瞧你们这爷俩。
0: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哎，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

0: 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1: 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您待我们太好了，
2: 别说这个，
0: 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1: 大婶儿，
0: 大婶儿，这个坐。
2: 不了，孩子又哭了。
0: 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2: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2: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慢走。
1: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4: 李师傅在这儿住吗？
1: 找我爹的。
0: 开门。
1: 哎。
0: 你是？
5: 我是卖木梳的。
0: 有头目的。
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1: 看吗？
5: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5: 哎呀，我可讨讨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0: 掌柜的，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5: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0: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5: 哎，您别打岔呀、啊，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1: 哎呦，你乐瑟个啥？你快走！
5: 哎，您快给我。

0: 定是出了叛徒，泄露了机密。
1: 奶奶，要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上来。
1: 什么信号啊？
0: 多里城的。
2: 要小心了、
0: 啊、孩子，
1: 放心吧。
3: 李师傅在家吗？
2: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2: 铁梅，开门去。
4: 你就是李师傅吧？
2: 是啊。
4: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2: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4: 哎，
2: 哎呀，好大的面子！
4: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2: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0: 铁梅，拿酒去。
4: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0: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2: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叫几声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都翻门时，等候喜帖常之成，家中的事儿你

0: 孩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

0: 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

0: 不好。
1: 爹，
0: 好。

0: 奶奶，您坐下，慢慢的说。
1: 话长啊，早年你爷爷
0: 催着他快说，他。

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

0: 考啊。
1: 哦，秀山先生，你考啊。
0: 啊，
2: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出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2: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2: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秀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2: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秀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2: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2: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2: 为我。
1: 哦，为你。
2: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2: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2: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2: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2: 哦，
1: 一窍不通。
2: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2: 好了，不必都穿着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2: 一匹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2: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

0: 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1: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林玉和，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
2: 最后就厮打在一块儿，滚上滚下是拳打脚踢，玩的命真的好像两条猛虎一般，把那个喽啰兵吓得舌头吐出多长来收不回去了，早就撒脚跑回去送信儿。在这时，梁山的三位寨主全都赶到了，王伦告诉先别动手，看一看。又一看这两条猛虎打得太棒了，从来没开过这个眼。后来一想，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赶紧过去劝劝吧。王伦提袍在头前，杜迁宋万在后头，高声喊喝：别打了，别打了，住手，二位手下留情。仨人过来把俩人给劝开了。当然了，林冲也落了个鼻青脸肿，那位脸蛋子腮帮子也大了三号，顺着嘴角也淌下血来了。等拉开之后，王伦一躬到地，壮士受惊了，受惊了，哈哈哈哈，真没想到阁下的好棒的功夫啊，我算开了眼界了，请问尊姓大名啊？先别问我，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呢，是梁山的好汉，在下白衣秀士王伦师爷，这是我两位兄弟，
2: 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师爷。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占山的山王，您算才对。
0: 欢迎啊，欢迎啊，来来来，
2: 把杨志军请进山去。不容分说，前呼后拥把杨志接进水泊梁山。到了这儿才给介绍说，刚才跟您伸手着也不是外人，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林冲林武师啊。怪不得你们二位打了个四军力敌呢，全都是官拜智军，属于个中级的武官。杨志怎么说倒了霉了呢？现在的皇上是宋徽宗，这宋徽宗啊，自从继位之后花天酒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随心所欲。他发现宫廷里边缺少一座假山，就是原来那假山呢也不气派，决心博国币躺银修一座很气派的假山，而且嘛，那石头还得有讲究的，得上南方太湖边上用那种特产花岗岩，用那种石头堆砌假山。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谁敢不听呢？就在京里头派出10个智军去护送和采买这些东西。这10个智军之中就有杨志一个，等到了南方之后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些石头都选好了也买好了，不得往东京运吗？运得走水路。人家那9个人把石头装好了，平平安安都运着走了。这杨志也倒霉，最后一个装完了船，等他起身的时候遇上风了，正好在太湖里边船翻了个的，把他也扣到水里头了。好悬没把命搭上。